0: 声，
1: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8: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楚烟。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听听 FM， 搜索《雄鸡唱晓》，我们一块儿聊体育。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您的观点。另外，也可以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来观看我们每天早上7:00到8:30。

首局比赛两队紧咬比分，打到了24平。巴西队抓住了中国队的失误，连拿两分，以26比24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队开局一度6比3领先，中段出现了一传波动，被对手打出得分高潮，以18比25再丢一局。

0: 还是今天的一日双冠，标志着中国艺术体操已经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据悉，本站赛事将于6月21号迎来单项决赛的角逐，中国队将继续出战五球、三圈两棒、集体单项及多个个人单项赛事，全力冲击多枚奖牌，向本站赛事全满贯发起冲击。
1: 根据赛制，个人全能冠军由圈、球、棒、带四项总分决出。在6月19号进行的首个比赛日，王琦出战了带操和棒操，分别得到了 27.75 分和 27.05 分，以总分 54.80 分暂列个人全能第三位。

0: 有优势的地位吧。
1: 哎，本场比赛呢，突尼斯队的这个情况是有一些被动啊，因为他们在首轮比赛是1-5惨败给了瑞典队，这是他们征战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的比分的失利。这结果导致球队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赛后马上解雇了主教练拉姆齐，而沙特队的前主教练勒纳尔接任新帅，任期至世界杯结束。这个马上输一场球就换帅啊，说明了突尼斯队对球队非常的不满意啊。在过去八场比赛当中，只是获得了一场胜利啊，有两场平局，5场输球，而且最近3场比赛呢，一共是丢掉了11个球啊，只打进了一个球。

五强，日本、韩国、伊朗、沙特、澳大利亚，还是能够在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凭借他们的经验，凭借他们的底蕴，啊，至少呢，哎，可以去和一些球队踢得有来有回，啊，你像伊朗队和沙特队，其实准备世界杯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了很多问题，无论是这个训练也好，备战也好，啊，包括伊朗队的这种每场比赛之前的旅途，啊，包括沙特队很多球员啊，在联赛当中踢不上比赛。这都对于他们的战力产生了影响，但是呢，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沙特队面对乌拉圭队，还是伊朗队面对新西兰队，在场面被动的情况下，在场面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取得进球，咬住积分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体现出了他们的底蕴。那么日本队、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呢，同样也是世界杯的常客，而且这三支球队呢，在上一届世界杯都打进了16强，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尽管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二轮都是输了球，但是呢是更有机会去小组出线啊，甚至说去拼一拼16强的名额。但是对于其他的四支队伍来讲，包括亚洲杯冠军卡塔尔队啊，这些球队其实世界杯的经验是非常欠缺的，而且呢从实力上来讲，约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伊拉克队从首轮的表现，包括从整个世界杯预选赛的表现来看，更适合于啊这个扮演。

但是下半场比赛随着姆巴佩这个有了更好的发挥啊，有了进球，那球队也是立刻跟上半场比赛完全不一样。那可以看出来，这个球星对于一支球队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球队解决问题。葡萄牙队第一场比赛踢平了民主刚果，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也暴露出了像 C 罗现在的这个状态，确实是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那么接下来 C 罗的位置怎么安排？你是从这个纯粹的专业角度来讲，哎，觉得他这个可能不太适合踢首发了，还是说从情感角度来讲，他为葡萄牙足球做了那么多贡献，或者说他在场上的影响力还在，还是让继续让他踢首发？这应该是教练员去考虑的，应该是教练员好好去考虑一番的问题。其实面对这个问题的，除了 C 罗之外，还有莫德里奇。莫德里奇的在跟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也能够明显感觉到，在场上这个跑动范围或者说上下的这个奔跑能力没有过去那么强了。我觉得葡萄牙呀、包括克罗地亚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吧。当然这两支球队我觉得最终冲进决赛的可能性都并不大。葡萄牙队这个 C 罗如果说是一个最佳状态的 C 罗，那可能这支球队还有点希望。现在 C 罗可以看出第一场比赛不理想，就看看接下来的状态能不能变得更好一些吧。如果说不能够变得更好一些，那可能就会比较难了吧。

0: 错，其中呢，美国和墨西哥两支球队已经是提前小组出线了，而加拿大队呢，现在手握四分，也是大概率小组出线。是不是这个头名还有待去分析？但是已经手握四分了，有朋友就分析了，这个肯定是将获得这个小组的出线权。
1: 没错，那作为东道主啊，确实是在这个比赛的场地方面，包括适应能力方面的占据着一些优势。但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呢，是各有不同，优势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今年面临的处境呢也有所差异。我们也来听一听王小瑞是如何点评东道主美、加、墨三个国家队的表现的。
2: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大家也注意到了，三支东道主球队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墨西哥队呢，小组赛2-0击败南非，1-0击败韩国，两战全胜，成为第一支晋级淘汰赛的队伍，同时呢一球未丢。实际上呢，墨西哥一直是老牌的中北美的强队，在每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都是常年突围小组赛。而且墨西哥队伴随着屡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他们的底蕴、他们的防守已经成为墨西哥队的标签。

和墨西哥队是截然不同的情况。那么美国队呢，现在是进入一个新生代的时代啊，青春风暴。同时呢，在波西蒂诺带领之下呢，这支美国队在战术打法上也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比方说前场的攻位逼抢，比方说边路的冲击性打法，都是极具观赏性啊，极具现代化的战术。而且呢，美国足球在这些年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才井喷，五大联赛的留洋球员数量是越来越多，板凳深度啊也是越来越充足。所以现在的美国队呢，已经不是

0: 那么加拿大队和美国队和墨西哥相比呢，有一点异军突起的味道。因为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加拿大足球呢，其实是拿不出手。但是呢，伴随着上一届能够参加世界杯的经历，到这一届首轮战平波黑，拿到正赛的第一个积分，再到第二轮，6-0横扫亚洲杯冠军卡塔尔，加拿大队的整体发挥呢，已经让人感受到他们很大的进步啊，特别是在杰西马什的率领之下呢，这支队伍在战术打法上啊，在人员的这种储备上，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以亚方索·戴维斯为代表的欧洲顶级球星也带动了整体的进步啊，可以说，现在的加拿大队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只黑马的味道。但是呢，毕竟从底蕴上来讲，和美国队和墨西哥队、加拿大队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所以我认为呢，这三支队伍都有很大的可能啊，集体小组出线，但是从32强到16强，甚至说到8强，想要实现这样的成绩上的突破，美国队和墨西哥队还是要比加拿大队更胜一筹。
1: 当然，有朋友也非常关心这个目前的射手榜啊，现在射手榜应该是梅西3球位列射手榜的榜首。我们来听听赵宇的前瞻。
2: 现在的射手榜上，梅西排在第一啊！没想到东道主加拿大队的戴维在球队大胜卡塔尔队之后，也是进了3个球，跟梅西并肩。这个当然，拉林这个也有进球，主要是这个归功于卡塔尔的功劳吧。卡塔尔在跟加拿大这场比赛当中的防守确实很糟糕，包括整体的，球队的这个比赛感觉都不理想，所以大比分输球。那么接下来像姆巴佩啊、哈兰德都进了2个球，

0: 我觉得他的获得这个金靴奖的概率就更大一些。除了梅西、姆巴佩、哈兰德，那看看像美国队的巴多贡这样的球员，我觉得现在讨论射手榜还有些早吧，就看看接下来，这个在小组赛当中其实是抢占更多进球很关键的时候，因为现在扩军之后，有些球队的实力确实是不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射手们也是尽可能的积攒进球数，因为到了这个淘汰赛，大家都会重视起来，都会紧张起来，也没有什么弱队了，你想要斩获更多进球就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组赛阶段对于射手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1: 好，这边看看大家精彩的留言，很多朋友都在看这场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巴东县说，比赛进行30分钟了，主裁判马宁整体的这个吹罚还是比较平稳的，很多朋友也在给中国的这几位裁判在加油啊。
2: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各位抖音的朋友，再见。
1: 今天的节目是由楚言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攀岩项目，主要想和大家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野攀呢，它主要分为传统攀登和运动攀登。传统攀登更考验的是独立设置保护点的能力，是勇者的自我挑战，而运动攀登呢，则是在预设保护点的岩壁上，让你去专注的挑战线路的难度。无论哪一种，头盔、攀岩鞋等装备都是守护安全的关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和我们聊攀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三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一级裁判刘东良老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

0: 比如说我们先锋盘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比如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
1: 嗯，
0: 啊，继续往上爬，啊，我觉得跳快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经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咖攀岩的大咖，攀岩的时候就会因为为了要红那条线，然后
1: 这个"红"的意思是，毕竟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的。
0: 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要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红线。
1: 哦，
0: 在攀岩圈里叫红线。
1: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锋攀登，先锋攀登它是带着一种开拓者的神秘感，一般就是在无人踏足的岩壁上开辟一条新航路。那么不仅要自己设立保护点，真的是一边攀爬一边步步为营。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呢？
0: 先锋攀是我们首先在岩壁上已经提前打好了我们的挂片，也就是在我们攀爬的过程中，大概是，1米5到2米之间会有一个挂片，因为根据高度不同，挂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一边爬，比如说我爬到了一个挂片的位置，那我需要把快挂挂进去，然后再把绳子挂进快挂里，这样呢我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当然，我们的挂片设置的位置都是在一个你比较好抓的一个点上去设置的。啊，比如说一个特别难抓的一个点，因为你要腾出一只手来去挂绳子跟快挂，所以当你单手控制一个点的时候，如果是那个点不好，很容易就重坠，很容易造成受伤啊。攀爬到最后的时候，是把绳子也是。

0: 授给学员其实是不容易的，
1: 把它讲出来就很难。
0: 嗯，
1: 哎，是的，是的，其实肯定会有这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更多的想的是爬，
0: 嗯，
1: 啊，没想到怎么去教。但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攀爬的经验越来越多，啊，说白了就是你要会教，首先你得有东西，就是你得要经历过之后，你才能教得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其实说白了就是教不出来的。所以更多的是从练到教，得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渡。啊，我记得大概得有，我是攀爬三。

0: 也快有2年了吧，2年之前尝试了几次，啊，但是没有拿下来，然后一直都没有去过呢。但是去过，反正都是带活动，也没时间去爬，但是一直有心里有这个目标，想要把它完成。啊，
1: 之前每次都卡在哪个位置，发现自己上不去了。
0: 卡在四进五的快挂的位置，啊，就那一步总是分不过去，总是到那里就掉，到那里就掉。它那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点，就是它没有特不是特别好抓，它像圆包一样，需要你手拍在那里，
1: 但是拍它就很难握了。
0: 很难握，很难握。然后你还要去挂快挂，是最难的。其实你固定，你手能，比如说我手紧，双手能固定那儿，但是，
1: 我没有办法分
0: 对
1: 心
0: 对，
1: 做
0: 分
1: 两
0: 心
1: 件
0: 去，
1: 事。
0: 对，去挂快挂，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而且也是掉多了之后，你就感觉我一到那儿就感觉有魔
1: 心理
0: 力一
1: 障
0: 样，
1: 碍。
0: 对，心理障碍啊，会有的。
1: 这是一趟线，那还有其他的呢？可能在室内，包括野攀，包括去其他地方体验，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目标。包括自己现在也经常去参与室内抱石的训练，也是在提升自己的基本功嘛。
0: 是的，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攀爬，比如我每天都会，基本上吧，每天都会爬，连续攀爬20趟，就是自己能力以下的线，就是练习我的耐力啊，练习我的基本功。现在因为爬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我要特别特别去使劲磕一条室内的线啊，除非是室外的，就是我特别想要征服的。但是室内的话，我可能今天爬不过去，可能我试了十几次、20几次没有试过去，那可能就是没有那。

0: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许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

0: 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1: 嗯，
0: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哎，我一定要去石姑娘山大峰，我要登个顶，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嗯。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1: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嗯啊，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哎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

好吧 ，sorry， 说当年，就那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那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

0: 多的，咱们讲他叫新手也好，讲他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儿。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了。
1: 哎，对，安全，安全，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0: 讲三遍，
1: 对，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0: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1: 对，
0: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可能穿冲锋衣可以，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1: 你就得穿抓绒服。
0: 对，
1: 有时候可能叫做依山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
0: 嗯，
1: 然后呢，这是你到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的山有很大区别。
0: 嗯，
1: 啊，就北方的山，
0: 胡哥大概说说。
1: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的山，你上山基本上就找不到水源，对不对？说你喝的水都得自己背上山啊、一般来讲
0: 水源不是很丰富、
1: 短时间的我们且来讲，就比方尤其你要去扎营，对不对？你要过夜的，那南方就相对好很多，南方的山比方说不管四川贵州，你就很容易找到水源，这就很大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0: 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1: 中午的时候都20几度，
0: 也没有出很远，说但是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30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太阳落山，晚上可能10度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20度左右，会降个10度。
1: 对对对，所以对自然的认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就大概它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积累，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循序渐进，你才能够逐步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但很多年前北京周边也出了一些事故吧，大大小小。我觉得其实那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0: 可以避免，
1: 就是也不要太冒进了。对，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真的就没法预见到它气候变化。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虎哥说的这个话啊，特别有感触，就是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啊。因为我呀真的不算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连徒步入门都没入啊，虎哥。
1: 谦虚。
0: 对对，我这个人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变化我是深有感触，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上啊，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我本来都觉得海面风平浪静，然后马上过了20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乌云密布，然后海浪咆哮，然后你就感觉在那一刹那，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就非常的渺小，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1: 啊，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恰好了
0: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就是景点。
1: 对，夏天很美，很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了。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0: 很脆弱，
1: 很快就失温，然后你就完全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住的。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0: 敬畏
1: 自
0: 然
1: 规律。对
0: 对，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

0: 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1: 嗯，
0: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1: 就很舒服、啊。
0: 对对对、嗯，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来
1: 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0: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1: 太危险，
0: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徒步就不安全。
1: 对，
0: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
0: 嗯、
1: 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嗯、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

0: 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1: 太大了，
0: 我们刚出了15-20分钟就下雨，而且那个雨就阵雨下的挺大。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1: 对，
0: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1: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0: 就会比较危险，对吧？
1: 对，
0: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赚不了港人勃起了。
1: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初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状态呀、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0: 明白。
1: 大概就是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0: 更遥，
1: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0: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我觉得修的都会更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1: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0: 震撼、
1: 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见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
0: 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就我还是
0: 这块提醒大家、
1: 对对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啊。
0: 不要不要，
1: 对，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
0: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
1: 走？就景区门口，
0: 就景区门口。
1: 对、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0: 啊，别了。
1: 作为新
0: 人的，对对 对、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1: 呀，然后比如说像那个。

0: 古北口盘龙山，对吧？
1: 古北口盘龙山，
0: 它也是一个小景区，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1: 而且景也不错，
0: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三四公里，长可以到十来公里，
1: 十来公里，对
0: 对对，
1: 我走过啊，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

0: 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八公里，
1: 再走就行啊。
0: 对，我是走了八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原来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0: 出片
1: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呀、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哦，对吧？哦，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那个，
0: 妙峰山
1: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十一到五一，它是就是它会
0: 比较那个
1: 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0: 保护的这个
1: 对
0: 对
1: 对保护期吧，
0: 嗯
1: 啊对。
0: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1: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0: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

0: 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1: 哦，对，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
0: 呀，
1: 也不错。

0: 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啊。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1: 对对对，要不然
0: 太挤了。
1: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啊。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啊，也有一些基础，胡哥，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0: 徒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1: 可以啊，
0: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1: 四姑娘山的。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

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但是往往呢，就是您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

0: 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你也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1: 是。
0: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是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1: 他经验不足。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1: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0: 对对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1: 尼泊尔，
0: 但幸好我们
1: 挺危险，
0: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啊。然后，但是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六月到。

0: 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啊。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你像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但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差不多最南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1: 哦，就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哎呀，
0: 对对对，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就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洛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啊。

0: 出来。
1: 啊，可以
0: 的，下一期
1: 很有机会去分享，就觉得啊，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从另外一个维度认知世界吧。
0: 嗯，啊，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新手的装备啊，或者说这些的选择上面。
1: 对，徒步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是觉得它的装备要求不是很高的，
0: 比较简单的。
1: 一开始你要做的就你要买一双好的徒步鞋。
0: OK， 鞋是最关键，我也很认同啊。因为我们去到户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柏油铺装的地面啊，或者说没有树杈什么，还是要注意。
1: 对，因为徒步鞋它有一个，就尤其去到户外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就是大家第一就是鞋底的防滑。第二个就是鞋面的防刺，
0: 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
1: 就相对来讲，就是说鞋底防滑，就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0: 软底，很软还透气，然后
1: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啊，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干燥，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儿、小树枝儿，它就特别硬，
0: 经常容易
1: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但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0: 对，会比较硬，它稍微多多少少。
1: 是鞋之外，但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然后一个当然就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0: 不透气，是吧？
1: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0: 难道你都想见、都想娶人家不成？这可不是乱说的呀。
1: 上仙，我语出至诚，苍天可见，只要人家愿意，我自然求之不得，就让我见见他吧。说着，于顺又磕头。
0: 好吧，不过你要在此对天盟誓，见到这个姑娘后，无论她是否是杨五初，都必须娶人家为妻。
1: 现在于顺脑袋都糊涂了，你看，人呐，都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平常于顺多聪明，思维多缜密，轮到自己头上就糊涂了。他也没多想，对天发誓，苍天在上，顺我要求见刚才见到那个姑娘，无论她怎样，我都愿意娶她为妻，口不对心，天诛地灭。
0: 好，顺呐，你现在把蒙眼的布拿掉，看看你身前站的是何人。
1: 于顺等着这句话，赶紧把布扯开，睁眼不敢看东西。怎么蒙的时间太长了，他得慢慢的适应，模模糊糊的不敢把眼睛全部睁开。
0: 等他睁开往对面一看，刚才跟自己说话那个仙女怎么这么眼熟啊？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啊，是你呀！哎呀，你气死我了！对面这位女仙再也忍不住了，扑哧一下就乐，乐得嘎嘎，最后捂着肚子乐。哎呀，我的顺大哥，你可叫我笑话死了！为了娶个媳妇儿，你今天磕了三通头了，哎呀，你真有出息呀！谁呀？正是神明，面前哪有女仙呢？神明，是你，是你搞的鬼，你还笑呢？我说大哥呀，我可不是搞鬼，这是真的。你看的那个人，我真的给你带来了，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天咱们俩看到的雷祖娘娘。不过你可别口是心非，你可是发过誓的人，要娶人家为妻。哎呀，胡闹！他在哪儿呢？我见一见。他们刚才领你转了一圈了。

你的大名，也是倾慕已久，说愿意嫁给你。我一看这多好啊，俩姑娘长得好，又有这个意愿，我当时啊就替你答应，就把他们带来了。神明啊，你怎么能这样？怎么替我随便答应亲事呢？是啊，我是不敢呢，又知道你犟，所以我对他们姐俩说，我呀先答应下来，但是我说了还不算，我让他亲自对你们俩说要娶你们俩为妻，我就把他们给带。

孟安点头，这是苍天垂爱。舜虽然思念武初，但人死又不能复生，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可是我和人家，哎呀，不行不行，二位姑娘，你有所不知啊，舜家境贫寒，老父双目失明，继母性情急躁，到我家你们要受委屈的。特别是我已过30，行无定所，又蒙天子垂爱，赐司徒之职，我因为朝廷效力，恐怕冷落了姑娘。二姑娘一听啊，微微一笑，舜司徒，你就不要推辞了，我们姐妹又会丝织又会做田，用不着你啊。舜一听傻了，这姐儿俩找不着人家是怎么的，非嫁给我不可呀。既然这样，自己还能说什么呢？确实是亲口说要娶人家。于顺点点头，既然我发了誓，我就娶。不过我刚才说是一位姑娘啊。神明说，哎，你不知道，他们是双胞胎，相依为命，早就立下誓言，要一生一世在一起，永不分离，出嫁要共侍一夫。反正刚才你也没看清楚他俩是哪一位，他俩现在也分不清楚你想娶哪个。哎，娶一个是娶，两个是娶，得了，都娶去吧，反正啊也不吃亏。你呀，陶大姐、陶二妹两人含情脉脉看着于顺，点点头，我们姐妹愿意与司徒同甘共苦。就这句话，于顺心里热乎乎的，两个那就两个吧。那位说了，这不符合婚姻法呀。哎，那个年代有什么婚姻法呀，开放得很呐。有的男人好多老婆，到了母系氏族里边，一个女人好多老公都是很正常的。神明说，既然如此，咱们回野溪把婚事办了。于顺说，这也太快了。快什么呢？姑娘这边不用商量，你们赶紧接过去办了事儿。你那边不也缺人吗？两人过了门，正好帮你干活，多好啊。这别这个那个的，走吧，跟我走，跟我走。神明拉着陶氏二姐妹乘小舟离开小岛。那位说，那些仙女呢？还有第一个仙女呢？哪来仙人呢？这就是神明和任少义安排的套，等着于顺自投罗网。第一个仙女是陶大姐，那个领路的就是陶二妹。两人怎么还参与啊？对呀，这是人家婚事，人家自己要看看这个于顺怎么样。如果不行啊，不用扯下蒙眼布，人家俩早就走了。就在这一路之上，相中了于顺，姐俩才愿意嫁给于顺。说了半天，这陶大姐和陶二妹是谁呀？正是尧帝天子的两个。

问重华呀。校夸父说，不用，这个事儿我给他做主，你问他有这了那了太麻烦，我看呢找日子不如碰日子，干脆今天晚上就给他们完婚。石明说呀，不行不行，现在重华好歹是大司徒，成亲是大事，也得对得起人家姑娘啊，这婚事还得隆重点儿。司徒成婚是什么礼啊？哎呀，咱们得找个明白人问一问呢，还得通知

这个伯夷还真有才，非常高兴就委托他和小夸父筹办自己的婚事。自己干什么呢？他的事儿太多了，结婚得有新房啊，初来乍到，到现在住的还是临时建筑呢，临建房得盖房啊。虚崖找人快速盖了三间土房，是按照渭水一带长方形式的房子盖的。光有房子得有家室，什么家室？主要是陶器，以后过日子用啊，锅碗瓢盆有很多得开窑烧制。按现在话来说啊，烧制一套结婚专用的纪念陶器。又准备些酒肉，酒啊是熊桃从他那送来的，准备待客的。一开始于顺就想派人回渭水告诉父母我要成亲了。小夸父想了想说，得了，你不要等父母了，如果将来你爹娘怪下来有我给你盯着，你就赶紧给我成亲吧。小夸父为什么这么做？他怕夜长梦多，父母不来由小夸父代替，那么娘家没人怎么办？由申明大包大揽，一问着结婚注意事项和要准备的东西，可把大家愁坏了。为什么呢？第一，要制作结婚礼服，那个礼服讲究很厉害呀，我就不细说了。第二，要五合。什么叫五合？简单的说，合一合男女双方的岁数、八字、阴阳等，这叫礼仪。五合完了，第三步最重要的是迎娶，要求新郎官亲自去迎娶，拜见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把女儿带出闺房交给女婿，女婿拉着新娘的手辞别老丈人，拜别父母，这才来到外边。上了车不能走，得围着女方家转三圈，亲友团得抱着大

0: 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0: 刘玉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他自保没有关好，
1: 嗯，
0: 然后立马看来了之后，然后提醒了我，
1: 嗯，
0: 啊，其实那时候特别危险的，啊，如果一旦掉下来，但唯独有一个自保是什么呢？我打了一个抓结，是唯一的一个自保，
1: 嗯。
0: 然后从那之后啊，我当时已经吓得已经特别害怕了，那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要看一遍我的那个视频，犯错误的视频，
1: 一朝被蛇咬，
0: 十年怕
1: 10年怕井绳
0: 绳啊。经历过之后，但是我然后对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更加重视了
1: 嗯，
0: 啊，真的是以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
1: 你觉得你看到过，就大家会容易做什么危险的动作？就有些人其实还是会容易冒进一点的。
0: 跳快挂，比如说我们先锋盘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比如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
1: 嗯。
0: 啊，继续往上爬。我觉得跳快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经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咖攀岩的大咖，攀岩的时候就会因为为了要红那条线，然后
1: 这
0: 他，
1: 个"红"的意思是，毕竟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的。
0: 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一次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要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红线
1: 哦。
0: 啊，在攀岩圈里叫红线。
1: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锋攀登，先锋攀登它是带着一种开拓者的神秘感，一般就是在无人踏足的岩壁上开辟一条新航路。那么不仅要自己设立保护点，真的是一边攀爬一边步步为营。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呢？
0: 先锋攀是我们首先在岩壁上已经提前打好了我们的挂片，啊，也就是说在我们攀爬的过程中，大概是，1米5到2米之间会有一个挂片，因为根据高度不同，挂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一边爬，比如说我爬到了一个挂片的位置，那我需要把快挂挂进去，然后再把绳子挂进快挂里，这样呢我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当然，我们的挂片设置的位置都是在一个你比较好抓的一个点上去设置的。啊，比如说一个特别难抓的一个点，因为你要腾出一只手来去挂绳子跟快挂，
1: 嗯，
0: 所以当你单手控制一个点的时候，如果是那个点不好，很容易就重坠，很容易造成受伤啊。攀爬到最后的时候，是把绳子也是啊，爬到顶之后把绳子挂在最后一把快挂之后，然后就可以

0: 特别紧
1: 搞得我特别，搞得我也特别紧张，时时刻刻在提醒他。
0: 所以保护员具体有什么样的职责呢？
1: 首先是保护职责，还有一个是提醒的，提醒攀爬人员的职责，最重要就是保护职责。
0: 前面咱们也分享了一些比较惊险的故事啊，那有哪些攀爬方面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1: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野攀的时候，不可盲目的行动，就是对自己不熟悉的岩场啊，不熟悉的线路，不要自己去尝试啊，就一定要多带一些朋友或者有经验的朋友去，多听取教练的正确指导啊，先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多与搭档交流啊，攀岩其实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的活动，如果说喊话听不见啊，或者创造其他的交流方式啊，比如说拉绳子来给你的队员，来给你的保护员做提示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其实经常用的，我们是也多段攀爬的时候，因为它会很高，如果是遇见一点点风，其实你上面的喊下边基本上都听到，当然如果有对讲机的话用对讲机，但是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就是比如说拉绳子啊，提前沟通好啊，比如说拉几下绳子是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100%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图完全将绳子穿过保护点然后再下降，可以谦虚一点，比如说找个别人帮助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发生严重事故的，其实新手还是占少数的。
0: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对，其实都是一些攀岩很久的人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故啊，比如说很小的细节，比如忘打一个防脱节，其实受伤率、出事故率最多的就是忘了打防脱节啊，比如在一个陌生的岩场，也不知道它的高度，也没有提前看路书啊，在下降的过程中没有打绳尾节，绳子落底之后，你的绳子从保护系里拖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第六点就是一定要做副保，为我们的保护系统上加一个副保，这样更安全啊。绝对不能把我们的生命交在单独的保护点上，比如说我不能一个挂片就，我不能只在一个挂片上保护自己啊，我们要至少要两个挂片。然后第七点就是使用自己的装备啊，而不是

0: 很少有这种的，他们都是一些比较大一些的店啊，比较尖锐。北京这边就是比较偏光滑一些。
1: 对你来说，会觉得去广西爬会更难？
0: 是的，我觉得广西那边会更难，因为它的线路更长。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广西攀？就
0: 没有去过，
1: 觉得
0: 那是一个有名的攀岩圣地吗？我觉得身为攀岩的人，可能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一定要去一次啊。但他那个线就是长，就是普遍都是30米左右的，就是他会特别要求你耐力特别特别高啊。
1: 强如像你已经爬了很多年，包括做教练，勉强维持。
0: 哎，是的，勉强维持吧，就是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单段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就是对你的耐力上，就是你可能爬着爬着感觉这怎么还没到顶呢？就正常的我在爬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顶了，比如在北京地区啊，但是他那已经刚爬到顶。
1: 这是分享完了广西的野攀啊，那您主要是在北京的白河做野攀教练，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去参与一些野攀的话，白河有哪些比较友好又安全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建议去二楼啊，我们二楼岩场，白河是二楼岩场，它那个线路难度都是5.9、5.7啊，然后最难的可能10D 的，这个比较适合新手。
1: 大概可能你爬个几次，或者说单趟多长时间就能结束？
0: 如果是一个新手的话，大概一条线得爬20分钟吧，能结束。
1: 你觉得大家在从室内转室外之后，会有什么样不适应的点？是因为就是发现手点不准确了？
0: 最大的就是第一个是恐惧啊，就是到野外之后你会更害怕了，因为害怕擦伤，害怕磕到，因为他手点脚点不太明确啊，所以更害怕擦伤。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手点脚点很不明确啊，尤其是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找不到点，每次都会，我遇见最多的就是教练点在哪里啊，点在哪里啊，我抓不住啊，这些事情啊经常发生。
1: 刘教练，您从能攀岩到会攀岩再到会教学，这中间是一个过程吗？其实亲身示范动作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要想把技巧和心得清晰的传授给学员其实是不容易的。
0: 把它讲出来就很难。是的是的，其实肯定会有这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更多的想的是爬，没想到怎么去教。但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攀爬的经验越来越多，说白了就是你要会教，首先你得有东西，就是你得要经历过之后你才能教得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其实说白了就是教不出来的。所以更多的是从练到教得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渡啊，我记得大概得有，我是攀爬3年之后吧，这我才开始就是教更多的人。比如说我教之前啊，我攀爬刚开始都更多的是磨练自己的攀爬能力，基本功。
1: 但是您现在做教练嘛，可能会更多的是碰到一些比较初级的

0: 比如我每天都会，基本上吧，每天都会爬，连续攀爬20趟，就是自己能力下的限，就是练习我的耐力，啊，练习我的基本功。现在因为爬的年龄，爬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我要特别特别去使劲磕一条室内的线啊，除非是室外的，就是我特别想要征服的啊。但是室内的话，我可能今天爬不过去，可能我试了十几次、二十几次没有试过去，那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不像以前一样，我是非得要把它过去了。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我爬了10次、20次没有过，完了岩管突然换线了，我也爬不到了，啊。
1: 所以攀岩了这么多年，他从最开始一个爱好到变成你现在的职业，多年来一直都非常的热爱它，直到现在也能够保持每天都在去攀爬，训练自己的基本功。

0: 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

0: 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4: 这样过自己幼儿园。
1: 马斯克维尔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晋府诧异地问李秀芝：“难道安西李家没人了？”“
2: 有的。”秀芝抽噎着，已是泪湿襟袖，只矜持着没有放声。他们不肯认亲。
1: 晋府和方志仁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目光。李光地家乃福建名族，怎么会这样的没有道理呢？晋府嗫嚅了一下，终于问道：“两位少公子今年几岁了？怎么会生在杭州呢？”“
2: 大人，这话不问也罢。您如果以我冒认官亲，就请治罪；如果信我，就带我去；如果不肯带，那也就罢了。欠您这杯水之情，来日叫光帝还您就是了。”说着，秀芝便要起身。
1: 这少妇柔声温言，淡淡几句话倒把晋府顶得一愣，忙道：“请不要误会，并没有以你的意思。你如真的冒认官亲，怎敢和我同去见晋卿呢？”
2: 封志仁早叫过人来，吩咐收拾房屋，安排茶饭，又叫人上街给夫人购置衣裳。“
1: 这又是一桩难为人的事啊。”
2: 待秀芝他们出去，晋府长吁了一口气，对封志仁笑道：“
1: 福建李家既不认他，李安西认不认还在两可之间呢，怕这里边有隐情啊。”
2: 封志仁用扇子敲着手背，沉吟道：“

0: 风之人突然一笑说道，
1: 东翁太多虑了，我倒以为这是奇货可居啊。你若在北京替李大人悄悄地掩饰过去，这个人情怕要比一万银子还要值钱呢。东翁啊，李进卿可是索额图中堂最得意的高足啊。
0: 隔了一日，晋府便带了风之人和秀芝母女三人启程了。因黄河淤沙早就断了漕运水路，坐船眼见是不成的，便沿黄河北堤逆行向西，顺便沿途查看河情。过了开封向北折，再入直隶境内，晋府等

空，有扮猪八戒的，也有演唱西厢、牡丹亭之类故事的。六台大戏，东西两厢各三台，对着唱，锣鼓点子打得急雨敲棚一般，爆仗、起火炮乒乓乱响，根本就听不清台上唱的到底是什么。戏台子下头，人群拥来推去，什么卖瓜子儿的、卖麻糖的、酥油茶的、卖酒食小吃的，

0: 是放屁，优劣却在微妙之中呢。哎，这个陈黄的诗道有趣儿啊，要与先生借枕头，啊，字也颇有风致，陈黄，这个名字好熟啊，再也想不起是何许人了。
1: 风致人摇着扇子，沉吟半晌，说道：“
0: 陈黄，陈天一嘛，钱塘陈守忠的弟弟，因八字缺水，从小家中不禁他玩水弄潮，竟成了才了。哈，忠诚想必忘了，你读过他的《阳水边》，哈，不是积节称赞来着吗？”
1: 晋府叹道：“
0: 哦，原来是他呀，可惜呀，早记不幸，竟流落至此啊！现古人一梦风流，真令人惋惜呀，只恨不得一见呐，不才在此。”
1: 身后忽然有人说道：“
0: 二位先生有何见教？”
1: 晋府和风致人都吃了一惊，回头看时，灯光烛影里，一个黑瘦汉子，穿一身

0: 学贯筋骨，不知何以教我呀。
1: 陈皇很激动，啜着茶，俯仰之间显得神采照人。
0: 忠诚大人，既承下问，陈皇敢不披肝沥胆直言相告，黄河是当今河道漕运百害之源，要治漕运非从黄河下手不可。这是老生常谈，却也是至理名言。黄河自古有忧患河之称，自青海贵德流经甘陕黄土高原，激流而下，一斗之中沙居其六，若开封之后地势平缓，水流缓慢，沙淤河深，豫东皖北鲁南苏北便成为

0: 纸上谈兵。晋忠城全都什么也没有听见吧？
1: 说罢，陈黄起身便走。
0: 夜深了，陈黄告辞。
1: 晋府忙叫道：“

0: 膳食指导，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开始制定的这个目标，然后变所有的目标都好像只有这一个目标，
1: 就是过于局限了。
0: 对、嗯、一是短视，第二就是局限，第三就是可能之前没有锻炼的经验、嗯、所以就感觉我只要胸足够大好像就会变得很好看，或腹足够线条明显就会变得很好看。其实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
1: 嗯，
0: 那我们从哪个位置开始都可以，就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嘛，
1: 嗯，
0: 对吧？我们奥运会，你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也不是只有一个项目，
1: 嗯，
0: 但这些项目并没有只练某一个部位，所以你看到运动的项目也好，包括我们。

0: 看不到的部分。
1: 对，
0: 所以首先你进行一个简单的体态的一个评估
1: 啊、
0: 嗯。那怎么去评估呢？就是你放松状态下能不能靠墙站立
1: 啊、
0: 哦？就是这么简单。
1: 这回是放松状态下了，
0: 对，一定是放松的状态下。原来我们训练嘛，
1: 嗯，
0: 对吧？要求你要靠墙站好，
1: 对对，
0: 对吧？为什么？就是墙其实是一个参照物，
1: 对。
0: 所以呢，你靠墙去站，哎，通过这个参照物来修正自己吧。现在放松状态下，你看一下你自己能不能站得好。不管两个啊，一个是正向面对墙壁，一个。

0: 代表就是说，哎呀，行了，这两个动作做完，我的体态就无敌了。并不是，这就是两个最简单的自我的评估的方法，
1: 对自己来进行一个检测嘛。像刚才李教练说的，如果有健身教练或者是我们在专业的健身机构去进行测评的话，我之前测过嘛，就是它有一个像，就是在你的背后，相当于一个很细的一个网格。
0: 巨型格，
1: 对对对，然后你就在那儿站着，前后左右。
0: 一般我们都是拍照，然后给你个牌子。
1: 对，不要再说了。
0: 正面观、背面观、侧面观，
1: 对，连侧面的也都有。
0: 对，我们都会拍照。
1: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给你真的是进行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评判，你的体姿体态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来测的话，刚才李教练说的这个办法是最简单的。
0: 对，最简单的。
1: 对
0: 啊，注意是放松状态啊。
1: 对，
0: 如果你站得像军姿一般整齐的话，这些肯定都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是这种体态的话，那整体还是 OK 的啊。
1: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测的办法，先去看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之后我们再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0: 我们自己自身的角度，自己意识上也好，还有刚才说的习惯上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身体功能上的这种能力上的训练，
1: 嗯，
0: 这是更重要的嘛。
1: 嗯，对，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些解决的方法啊。
0: 好，
1: 好了，首先其实上半身要想立直的话，并不是来练什么后背，不是一上来练后背的，练背可能会放到第二步甚至第三步的位置。
0: 嗯，
1: 第一件事情是学会收小腹，收整个的小腹和上腹，把你的胸腔胸骨往上走。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一个手扶住你的小腹，
0: 嗯，
1: 另外一个手扶住你的胸口，
0: 嗯，
1: 啊，就是你胸骨的这个位置，
0: 嗯，
1: 让这两个手扶住你的表层的这个皮肤，
0: 嗯，
1: 和你按住你的腹部，按住你下面的胸骨的位置，
0: 嗯，
1: 吸一口气，然后吹气，整体往上送，往上推。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平时说的什么，哎，坐直一点挺胸，对吧？其实很多不会挺胸，坐直挺胸的时候他会翻肋骨，
0: 嗯，
1: 他后背会挤压，然后他会觉得腰酸腰背酸困，其实这都不对。先是收腹，

0: 其实如果你真的会靠那个靠垫，你会发现其实并不舒服。
1: 嗯，
0: 就是它再怎么人体工学啊，记住它不是按照你的那个模型做的，它只是大数据下所有人的一个模型。就比如说所有人去坐高铁，包括坐飞机，包括我们地铁，所有的这些座椅它是有一个数据的模型，所以不是每个人坐在那个座位中都能完全贴合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买到的凳子，每一把凳子都是要给很多人坐的，
1: 都叫

0: 刚才说上半身这些，然后下半身同样紧贴的，
1: 对，
0: 墙壁的、啊，
1: 对，也要紧贴，然后臀部要紧贴，
0: 嗯，
1: 但千万记住一点，不要感觉腰有任何的压力，
0: 嗯，
1: 如果你贴墙站一会儿，感觉小腿酸，我告诉你是好事儿、
0: 哦，
1: 因为你的重心在这个位置，肌肉需要发力啊，所以小腿开始有点酸胀。其实
0: 它是应该酸的，
1: 如果你体态好，站在这儿站一会儿没有问题。我们人类进化到今天，
0: 嗯、
1: 站个一个小时问题不大，
0: 嗯，
1: 但如果你体态不好，站在那儿哪里有问题哪儿就酸。
0: 哦。
1: 比如说胸太紧，你会发现两个肩打开贴墙以后，后背上背酸，
0: 嗯，
1: 然后腹部没有力，肋骨没贴紧，收紧一会儿，你会感觉腹部酸，
0: 嗯，
1: 然后那个站了一会儿，然后平时重心不对，站一会儿小腿酸，
0: 哦，
1: 哪有问题哪酸，
0: 那还需要保持吗？继续去再站一会儿，
1: 30秒，至少30秒为一个单位，每天要累计站够4分钟。就是如果你30秒的话，
0: 其实真的不多，
1: 就是8次。
0: 对
1: 对，我已经给大家省了。我们原来要站10分钟的啊。
0: 李教练基本上是我们这几位健身教练导师里面，每一次都
1: 是吗？
0: 每一次都在帮大家想一些能省则省，但是有一定训练效果的办法。
1: 居家生活好能手是吗？
0: 就是已经很考虑大家日常的一些不便呀，或者说是节省时间的一些方法了，
1: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
0: 嗯，
1: 就是大家时间也很紧，能单位时间内有最大的收益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还是想动一动的嘛。
0: 对，但前提一定还是需要坚持的嘛。
1: 嗯，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坚持听着跟着梦莹啊，梦莹会把更多健康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大家啊。
0: 嗯、
1: 那我们说，靠墙，当你能站好以后啊，我们就把手肘可以屈肘打开向上，肘关节90度。还是贴墙的姿态啊，开始做一个旋转的动作了。刚才不是手是整个手臂在贴在墙壁上吗？
0: 是的。
1: 现在屈肘90度，小臂是不是离开墙壁了、
0: 嗯？
1: 然后开始做旋转。
0: 哇，
1: 怎么旋转呢？就是让你的大拇指去指向墙壁的方向，
0: 戳墙壁。
1: 对，戳墙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大臂是还在贴在墙壁上啊。
0: 对。
1: 那个箭头的姿势还在保持住啊。
0: 嗯。
1: 去做这个动作，但要小心，不准翻肋骨。啊，还是收着腹、
0: 啊、就挺出去了嘛？
1: 对，收着腹去这样做，
0: 嗯，
1: 啊，做一下这个动作，为什么？其实就是间接的、变相的，因为这个动作叫做肩外旋，胸大肌有一个功能是肩内旋，
0: 嗯，
1: 其实也是在保证着把胸拉开一点啊。因为我们很多喜欢练胸的朋友，其实他胸很大，但他其他功能都不太好，然后包括体态的问题，
0: 嗯，
1: 对啊，我们说上半身胸有的时候并不是，比如说女性也有刚才的问题，但不是说女性把胸练得很大，是因为它过紧，
0: 嗯，
1: 所以我们做一些活动要把胸部肩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也打开，
0: 对、
1: 啊、对，胸腺啊整个这一部分的淋巴循环都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要做的啊。
0: 做多少呢？
1: 哎，你像聊天这时间我都做了15个了啊，差不多就做按这个按时间做，
0: 嗯，
1: 也是30秒，
0: 嗯，
1: 今天我就跟30秒干上了、啊、别问我多少个，就做30秒
0: 啊，这样也好记啊，
1: 哎，对，就省事儿嘛、
0: 嗯、
1: 对吧，你就做30秒，
0: 嗯，
1: 30秒一组，对吧，休息一下缓缓，接着再做30秒、
0: 嗯、
1: 一样的啊，就是动态的。一开始很多朋友是大拇指戳到墙了吧，肘关节离开了
0: 哦，
1: 或者大拇指戳到墙嘛，后背离开了，
0: 因为他

0: 是是不是会有种可能，就是我们这另一个可能就够不到啊？
1: 对，很正常的啊，非常正常。
0: 哦、
1: 包括我们的两条腿一样，不代表他两条腿的柔韧性都一模一样。
0: 嗯，
1: 这种一边能碰到一边碰不到，太自然，一边很哎。很这很轻松，这李湘这有什么呢？哎，另外一边哎，就发现有点僵硬啊，有点碰不到，这是第二步啊。
0: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根据

0: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

0: 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根据自己的外形体态来完善我们的训练方案。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吧。
1: 李教练，这贴墙太容易了，当你贴墙在容易的时候啊，就到了第三步，
0: 增加点难度吧。
1: 好，贴着墙举手投降，贴着墙举手投降，请把你的天鹅颈一直保持露出来。我想说什么就不要耸肩
0: 啊。
1: 对，贴在墙壁，现在手臂都贴着墙了，哎，往上走，往上送，如果能送就送，从一个投降的姿势变成一个身体成一个 Y 字，字母 Y。
0: 对，
1: 刚才是不是箭头是不是朝下啊？
0: 是的，
1: 现在是朝上了。
0: 对，大写的 Y
1: 啊，大写的 Y。
0: 嗯，
1: 对，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能保证一个你平时的姿态啊、体态的会很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一下训练。我们刚才呢已经调了一些简单的部分。那第一个训练其实很重要，是要活动你的肩带。
0: 嗯，
1: 肩带就是这个肩胛骨。很多时候我们就原来有个运动啊，双手扶到肩上啊，开始绕肩。
0: 绕肩，对。
1: 对吧，绕肩，对吧，其实绕肩并不太适合每一个人。如果你肩关节有问题的话，先简单的就是有一个含胸，把两个肩往前送，就我们平时姿态。相反，你就要挺胸，把两个骨头，肩胛骨，后面有两个肩胛骨啊，在你后侧的位置用力去夹紧，像两个门关在一起，电动门关闭在一起的感觉，夹紧。对，这样前后幅度去做它，前后的幅度去做，哎，你会感觉首先要让你的活动开，
0: 嗯，
1: 不然你会感觉自己很僵硬，
0: 对，
1: 一定要活动开。
0: 是的，
1: 啊，活动开以后，加上你的手臂，两个手臂像蝶泳一样向前，低头含胸呼气，
0: 嗯，
1: 然后再挺胸抬头，再打开手臂，再向后。所以现在呢，从肩胛骨的活动加上肩关节和整个头颈椎和胸椎的活动，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幅度啊，呼气含胸低头手向前伸，吸气挺胸抬头手向后打开。
0: 我刚才觉得这个动作非常像天鹅湖里面那个天鹅在池边休憩的时候的那个动作。
1: 哎呀，太美了。
0: 希望自己在做的时候也能这样。
1: 那我是那个白天鹅呢还是黑天鹅呢？对，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整个把上肢的肌肉的血液循环还有整个的肌肉平衡都带动起来。你会发现你这个动作你不需要离开工位，你不需要离开工位，你就这样做完以后，你会感觉整个你的上半身都是热热的通通的，
0: 嗯，
1: 就平衡一些了。
0: 嗯
1: 啊，
0: 对，
1: 这样的话，那你的平时训练除了比如说很多爱练胸的朋友喜欢做各种什么卧推、夹胸、
0: 对
1: 飞鸟、钢线，对吧，啊，这些的包括什么交替的这个夹胸的推，那是不是只推胸啊？那好了，那我就会各种反向的功能，推是向前，那我
0: 往后去拉一拉，
1: 水平向后拉，
0: 对
1: 对吧，划船，对不对，都可以。还有就是反向的飞鸟，其实是不是都可以啊？
0: 嗯，对，
1: 所以当然这些，所以对于健身的朋友，这些动作请你按照我们叫对抗超级组的方式去练。嗯，如果你有练卧推，比如说做卧推这个动作，杠铃的卧推做了4组，每组做了12到15个吧，那麻烦你做宽距划船，肘打开，
0: 嗯，
1: 同样的次数和组数。
0: 哦，相反的方向你要来，
1: 对，这样的话你训练的话你的就平衡了嘛。
0: 嗯，
1: 而且不要一开始不用谈重量，就是很按照肌耐力的训练方式，这样你练完你会发现，哎，前面也胀胀的，后面也胀胀的，两边都胀胀的，把你练的，哎，你发现坐直很挺拔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体态自然就好了。
0: 嗯，
1: 再配合你我们刚才讲的习惯，
0: 对，
1: 马上就好了，特别。

0: 收腹是能把腹部收进去。就收的话，我们原来有个说法叫真空腹啊，当然这个挺难的啊。
1: 我之前看到有是专门练习，是普拉提还是一个什么训练，有教练他们当时就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哇，你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可以叫，我们以前说叫前胸贴后背，他这个叫前肚子贴后腰的那个
0: 感觉。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1: 超级夸张，
0: 就好像你那个把内脏都挖掉了以后的感觉。
1: 真的，当时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因为他就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嘛，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天哪，太夸张了，怎么能做到这么极致？
0: 嗯，就是比如说你肚子现在是凸出去的吧，
1: 嗯，
0: 好，把那个凸出去的曲度返回来。
1: 对，
0: 所以千万大家别。就是我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请你一定要理解，千万别说我练某一个动作能解决问题，记住啊，李教。

0: 朋友们，那这个时候你的腹肌的训练感觉会非常好。
1: 嗯，
0: 如果你每天光这样的收腹，你都能练那练30秒啊，对吧？
1: 对
0: 啊，你就练30秒，你试一下。
1: 其实这么练，哪怕就没有其他更多的训练的话，让我们之前说那个肚子可能都会变小的。
0: 别告诉他们，这是秘密。OK。好了，那学会收腹了，然后体态姿态调整好了，去做这样的训练，那问题就不大。上半身常见的问题，大家自行能解决的就是这样。如果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问题啊，可能有肩关节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颈椎的问题的话，那个可能您需要咨询更加专业的这个啊人士去解决类似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习惯，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错误习惯导致的，所以先从坐姿、站姿开始，然后呢再一点点的把这个靠墙做好。我们靠墙刚才分了三个阶段嘛，一个就是靠墙靠好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屈肘开始，两个手肘向两边打开戳墙，
1: 对
0: 对吧？第三个就是贴住墙啦，然后再往上成外字啊，其实这个叫 wall angel 啊，叫墙壁天使啊，所以这是体态在经常要去做的动作。
1: 嗯，
0: 三个能做好了，你在平时哎，卧推啊或俯卧撑，哎呀，那李教练，如果没有不去健身房怎么办？我就喜欢做俯卧撑，也会有这个问题。那也很简单，做俯卧撑末端以后做一个反向的小燕飞。
1: 哦，
0: 比如说你做10个俯卧撑吧，
1: 嗯，
0: 做完以后好趴下来，手臂打开在身体两侧，然后像跳伞的那个动作一样，嗯，好，上半身往起挺，手臂向上打开，
1: 对，
0: 连续。你做多少个俯卧撑，你就做多少个反向飞，
1: 抬起来嘛，其实，就是，
0: 对，其实就是一样。我们就是说，你的方案要对称平衡，
1: 嗯
0: 啊，这样才可以。
1: 对
0: 啊，
1: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上肢啊，咱们再来说一说下肢下半身，嗯，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臀呀，啊，腿呀，啊，很多朋友他练也是只针对这个部位，
0: 嗯，
1: 但是可能就忽视了，比如说就像臀。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只在意了它有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但是正确与否啊，还有就是前期的这个体姿体态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有问题了，
0: 嗯，
1: 我们这些方面又该怎么去注重它呢？
0: 大多数人的下肢都是非常薄弱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下肢最大的两个问题，先要调整好你的骨盆和你的髋关节，然后就是调整好你的脚。第一个动作就是希望大家先找到自己的骨盆啊，找到骨盆以后，你先能会做骨盆的前倾和后倾。
1: 嗯，
0: 如果你连骨盆前倾后倾都做不好，做不到，都不知道身体僵硬的话，那你下肢的训练就是一个伪命题。
1: 嗯，
0: 啊，就是无稽之谈，就不要谈了，嗯。所以怎么去找好骨盆的活动呢？双手先叉腰，扶住你的肋骨往下，你就能卡到那个骨头，
1: 就卡在骨盆那儿。
0: 对，卡在那儿，它叫骨盆，骨盆嘛，它像一个盆，
1: 它有两块骨头，其实就我们一下能摸到的，
0: 都能摸到啊，嗯，千万别坐，你得站起来，啊，
1: 哎，对，
0: 站起来摸到它以后，你做一件事情，这个盆里现在如果给它填满了水，我需要你把盆里的水向前倒出去，你做这个动作，扶着你的骨盆向前倒，但你上半身没任何动作，
1: 嗯，
0: 就是骨盆向前翻的动作，嗯，这个叫骨盆前倾，
1: 嗯，
0: 相反，如果我要把盆里的水向后倒，那这个就叫骨盆后倾，
1: 嗯，
0: 所以你试一下，你骨盆前倾后倾的幅度一不一样，
1: 能不能做出这个动作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得先找一找，想一想。
0: 对，必须得做。
1: 嗯，
0: 对，如果你发现这个都做不好的话，你下肢不可能好，
1: 嗯，
0: 腰也不可能好。骨盆是连接我们的骶骨、腰椎，然后再往下就是股骨，所以它连接作用，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1: 嗯，
0: 而且它只是后侧连接这个盆儿。前侧没有，就特别像，就是我们70、80年代那个时候有一个洗脸盆架，然后上面放毛巾那种感觉，
1: 哦，
0: 那个盆上面那个架就是你的。
1: 我给你讲，你说完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未必知道，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东西。
0: 哦哦哦，我们的听众都这么年轻了吗？啊，原来是我老了。
1: 就是大家如果见过的话，就一定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嘛。
0: 嗯，
1: 没有见过的话。

0: 勾脚尖能不能踢超过水平面。
1: 嗯，
0: 如果踢不开的话，你后背又太紧了。你不能你是高过水平面，你还能要猫的腰弯的腿踢的，那都不算。
1: 对，
0: 站直了，直腿踢，下面腿也站直。所以这几个点啊，骨盆的活动、踢毽子的动作、踮脚的动作，再加上直腿踢的动作，这四个动作，如果你都没有做好的话，先把这四个动作做好。
1: 嗯，都是基础吗？
0: 嗯，做好了，你再说什么翘臀呐、啊？
1: 嗯，
0: 再说什么铅笔腿啦、啊？啊，再说什么啊？我什么 X 型 O 型腿？你做好这 X 型 O 型腿，改善就会明显了。
1: 嗯
0: 啊，当然如果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什么 O 型腿是很难改善，骨骼已经会发生改变了、
1: 嗯、
0: 啊。X 型腿其实可以通过训练矫正，但是如果长期保持错误姿势的话也很难，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骨骼的形态。
1: 对，依然还是要从习惯去入手的嘛、啊、
0: 对，那都是习惯给你造成的。你现在说一两个动作练一练，练个几天就能改善，就有点天方夜谭了。
1: 嗯
0: 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先自测嘛，就和刚才我们一样。
1: 嗯，
0: 一个是面墙站嘛，一个是背墙站。现在自测下肢就四个动作，你能把这四个动作做好了，那我们就再谈下肢的训练。
1: 嗯，
0: 那下肢的话，我就推荐一个我的万能动作、啊嗯、就是蹲站立啊。
1: 嗯，
0: 你保持背部挺直，下蹲蹲的时候肘碰膝，后背是平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了、
1: 嗯。
0: 你能蹲在这个位置上，但下蹲时候注意啊，你要想象你两个膝关节中间有一颗球，
1: 夹住它，
0: 不是夹住它，是远离它。
1: 啊，
0: 对，你脚踩在地面的时候，你膝关节要向外打开
1: 哦，
0: 别夹，往内夹的话就成了 X 型腿的形态了。
1: 会
0: 向外打开啊，脚然后大拇指要踩在地面，肘碰膝下蹲就可以了。
1: 对，那这个又是跟30秒要结合吗？
0: 哎，对，做30秒动态的啊，下蹲蹲到这个吧，站起
1: 起来，
0: 正常站立，就是踮脚尖
1: 哦，
0: 立蹲站立三个很有节奏的啊，每个位置停顿两秒钟，蹲站立，蹲站立，蹲站立，你做30秒、
1: 哦、
0: 啊，你坚持这样做一段时间，你自然就知道好处了。
1: 就是前面刚才的那些铺垫一定是要先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四个动作的铺垫，
0: 对，
1: 之后我们来进行蹲站立的这个练习。
0: 蹲站立并不是说，哎，到底在李教练正在练什么？对于僵硬的人而言，我在练他的柔韧性，这个灵活性，对于。

0: 因为蛋白质食物它消化就过程会比较缓慢，
1: 嗯，
0: 所以它你吃进来就很容易增加你的饱腹感，
1: 嗯。
0: 第二呢，吃完蛋白食物就要吃一些什么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1: 嗯，
0: 粗纤维的食物，
1: 对，
0: 或者蔬菜的部分，对吧？还有就蔬菜和你的碳水的部分混合碳水一起去吃全谷物的食物，哎，这样你发现你吃一顿，原来吃完这顿可能不到两个小时你就饿了，现在吃完这顿好像三个小时了，你没有反应，
1: 嗯，
0: 好像感觉还没消化呢，这个是不是就？

0: 把它吸收掉。
1: 对。
0: 啊，怎么能把它吸收掉呢？先吃碳水。
1: 先吃碳水。
0: 嗯，先把那个血糖、蛋白、那个升高，把胰岛素叫出来，对吧？
1: 对。
0: 胰岛素是不是出来了？它能持续的让你血糖升高，对吧？它开始要降低，胰岛素要合成嘛。
1: 嗯。
0: 它把这个升高的血糖合成糖原，要储存在你的肌肉和肝脏中嘛。这个时候你就该吃蛋白质啦。而吃蛋白质怎么能增加吸收率呢？麻烦您嚼碎一点。吃肉别跟别人抢，吃到嘴里的肉嚼碎一点再咽，
1: 让它更容易被吸收。
0: 当然，你看啊，想吃吃多，往往满足的是什么？叫口腹之欲。
1: 对，
0: 其实嘴巴和你舌头还有你味觉吧，但你考虑过你的吸收吗？到肠胃里，它没有办法嚼碎了给你吸收掉，最后是排出去，是不是浪费啊？还增加负担，对吧？最后你发现吃多了，肌肉没长，肾不行了，是的，什么问题？是吃法的问题，与蛋白质有关吗？它很冤呐！你错误的吃法，最后罪魁祸首栽到蛋白质身上了，对吧？那蛋白质，那你吃少了，最后你发现你这种错误吃法还会引起的问题，所以不是蛋白质的问题，是你吃东西习惯的问题。
1: 那这是一方面，但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就摄入那些更好吸收的蛋白质呗，比如说蛋白粉，它就是液体的，最容易被吸收，那我就多补充点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
0: 还是时机问题啊，我们叫营养时机，什么时候喝蛋白粉？你训练完以后，你想增肌的话，当你练完之后，马上你要喝一份高糖的碳水的食物，高碳我们叫或者叫快碳，把胰岛素怎么样提升了以后，

摆了一所竹竿刀山嘞。当平渡水的秋岩非要两人不可，一个玉面。

是强筋壮骨大力丸。吃完了，我浑身骨骼嘎嘎作响，力量无穷无尽。上擂台再跟你比轻功，那时候我气也能吊住了，也能提起来了，行走如飞，决战当场。你先等着，我把药吃了。房栓照万宝囊当中一伸手，拿出一粒丸药。这粒丸药跟鸽子蛋差不多少，叭一扔，扔到嘴内，攒了点唾液，盖篓，他咽下去了，伸伸脖，瞪瞪眼儿，抹撒抹撒，更嗓咽喉。看外表，房栓把这粒壮骨丸吃了，其实房栓这都是假象儿。他吃的是什么？火化乾坤于钢铁给的引火药丸，在嘴里含着，余下都是假象。随着打垫步抖身飞身往上一窜身，再加上拄这个竹竿，那是骑兵的兵刃呢、这个竹竿是宝竿啊，双脚落到竹竿之上，这个手拄着青竹竿，等于三条腿儿。方栓站得可稳当，三条腿能不稳当吗？谈笑还自若。现在咱俩开打了，那就请秋言你先进招。房老剑客跟任何人打都不先伸手。方栓，你好狂啊！这个秋言呢，为了显示自己在上面待的时间长，我的功夫并未减，给天下的老少群雄看。他耍了个票，这个票什么的，你本身练好架势往前进招就行了。他来了个车轮转，这个车轮一转，证明自己身体发飘，我有卓越的轻功。

眼前有点发黑呀、啊。今天这个火起得蹊跷，找不着证据，无法说明，那就得哑巴吃黄连，有话说不出。往下一站进行吧。那么阿弥陀佛。

的眼光聚聚在说话声音的地方，在里头走出个女人，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头发也都是白的，雪霜白，要看脸上的面目，也就是不惑之年，长得是个美人坯子，年轻时肯定比这更漂亮，稳稳当当来到擂台之下的梅花圈，抱腕柄手，是武林侠女当中的礼节。各位武林高手，武林的老前辈，武林的朋友，在下人送外号，我叫白衣仙子。前文书我说过，红黄蓝白黑这五大仙子在武林当中颇有名气，我来找台上的果园冤冤相报，我跟他有什么仇呢？各位，咱们练武术的说练完武术货卖帝王家，说你帝王家卖不成，你不能走仕途，你也不能当将军。达摩老祖给留下三根杆，第一根杆就是戳杆交场子，把这个杆啊戳在地上，证明我要立把式场子，来的

论古来第一大恶人。各位，欺男霸女，偷抢夺，没有他干不到的事儿。他是个采花的淫贼，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强抢强奸民家妇女，这人不该碎尸万段吗？我今天给父母报仇，另外替江湖出害，打电不抖身，飞身来到擂台，探背绑，伸手拉出来干将宝宝剑。这把宝剑那可在七刀八剑当中

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前文书说到，亘古一恶，果园叫镇开封府，没成想上来了白衣仙子金娘，她可是成名人物金宝罗娟的女儿。

兵刃别挂住兵刃，兵刃别粘到一起，粘到一起了，谁的内力足，谁胜。这俩人宝剑既然搭到一块儿了，那个果园可是男的，这个金娘白衣仙子可是女的，她的剑术巧妙，可内力赶不上亘古一恶。这宝剑微微在颤，亘古一恶心中见喜，杀你就在眼前，把你杀了，天底下没有人再找我冤冤相报。白衣仙子知道今天想报仇是不可能了，自己的命能不能活着下擂台，这还在两可当中。可武林群

命个你死我活。我死了，愿我命短，没有能耐，没给老师跟师娘报仇。你如果技不如人。尸横当场，这是老天的报应。招家伙，唰，白蛇吐信。

烟棍往前一推，边分左右，边尖对准了亘古恶人。这个边尾奔风道人，两人谁躲闪不及，谁性命休矣。两人打电步分开，各掐宝剑，看着来拉帐者白云瑞。天底下武林群雄都叫好啊，这白云瑞后起之秀，武功之高，一夜之精，武林当中的年轻人得说佼佼者，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赞成白云瑞，无怪人家叫玉面小达摩。风道人口念道号无量佛，白云瑞，我跟他生死一搏。

0: 一恶，北少林寺现在人丢大了，又丢人又丢意义，脸面全没呀。看这个假白云瑞你给不给？白云瑞二话没说，飞身跳下擂台，把宝剑交给了白衣仙子。前辈，原物交回。风道人到擂台之上，把墨西剑捡回来，剑鞘也拿回来，双剑合到一处，在白衣仙子手内。白云瑞，白衣仙子前辈，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可是你要上呢，我又没拦，这我是默认了。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没有亲手杀了自己的仇人，而是借助白云瑞的手替我报了父母之仇。那你就是我白衣仙子跟风道人俩人的恩人，人情我不多说，咱们后会有期，以后见，告辞了。回去给我爹娘上坟，主告一番，恩人白云瑞替我二人杀斩了仇人。两人施完礼了，转身从梅花圈的甬路出了金秋会走了。白云瑞回到了自己的看台，小伙子心里高兴，为人做了好事儿。可他高兴，房栓高兴，金秋会可就犯了愁了。师弟，师兄，现在该请咱们请来人当中最霸道压轴的人上来了，就得这么办。咱四个人伙同一块儿，不怕开封府不败。我到后西棚亲自去请。苦难大师伸手打开旁边的一个包裹，在里头拿出来红色的袈裟，披在身上，这是一表尊重啊。迈步来到了后西棚，到了客棚当中，这里头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因为什么？该出战的，该打的，该死的，该走的，全都没了。里头就有几个伺候人，加上两个小矮个儿。小侏儒个子在多高？3尺左右，大脑袋，小短脖，短胳膊短腿，小脚丫，俩眼睛可赞亮啊，每人每穿着短打衣靠，底下大叶不撒鞋，背后豹皮囊背的是量天尺，坐到椅子上在那喝茶闲话。苦难大师进来，双手合十，弥陀佛，两位高人，在下擂台，屡屡拜拜。和尚把二位高人请来，就是给我压轴大戏，全指二位出菜了。二位，不到迫不得已，贫僧不会请二位出战。用人之急，请二位到擂台上替小僧迎战开封府。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高僧哎，这话呀你说对了，要别人没打完呢，不让我们俩压轴，我们俩还真不上。好吧，头前带路。
0: 哎呀，这话说的可狂啊，三教寺的主食给带路，看这俩人扑可太大了。和尚也是忍着来到了前面，没请到看台，直接领着两个人

0: 来到梅花圈的中间，双手合十，下参施礼，阿弥陀佛。各位武林同道，金秋会已经到末尾阶段，现在我请的人只有两位没有上擂了，这两位我把他领到梅花圈介绍给各位。云南的两魔，三尺地心魔，一个叫房天，一个叫房地，跟房栓是同姓。底下的人纷纷议论，这两个人的名气太大了，两个魔头全是小侏儒，长得出奇，异业也出奇，武功之高没人知道到什么程度，到现在来到了梅花圈当中开封府啊，就你这帮侠客能不能打了这个白云瑞？看你也不成。大伙在这议论，可房栓久有耳闻呢。各位，今天请来云南三尺地心魔，我在家下我爹就提过，这俩老小子岁数可不小了啊，现在已经50多岁了，经验阅历到家，一辈子以何为生？杀人为业，杀手，谁花钱雇我，拿重金，我就杀谁。得了一笔巨财之后，回家养老，这辈子不干别的，职业杀手。再打，咱们可得好好合计合计，这是顶门炮，最后压轴的。两位高僧，今天擂台已经过半，我方需要休息，明日开擂，意下如何？好，方栓，咱们擂台不着急，慢慢的打，生死关头更要谨慎，今天休擂。人员一散，方栓眼睛盯着太阴派的西鹏。方栓知道现在我得请高人了，得想办法了。我开封府有多大的实力我清楚，这两位专业杀手如果一旦我们打不了，再请人已经晚了。可太阴派西鹏混元魔主雷声，乾坤婆母毕子和，太古神婆，房栓再瞧第四个站起来的粉衣姑娘，回头看着房栓，房栓冲他摆了摆手，伸了一下俩手指头，粉衣姑娘嫣然一笑，一点头。房栓心内高兴，各位，明天擂台看我房栓的。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

0: 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是以少胜多呀，大败司马懿的雍凉人马，

这些雍良军给杀得大败，又一次杀的这位司马懿都督啊是闭门不出了，又把辕门关起来了。诸葛亮丞相大获全胜之后回到鲁城是犒赏三军，全军上下雀跃欢腾，都很高兴。可就在这时啊，李严给丞相诸葛亮写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密报。诸葛亮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

与这个曹睿勾结，据说是曹睿啊让孙权出兵来打咱的西蜀。孙权现在虽然还没有起兵呢，他很可能有伐蜀之意。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跟丞相您回禀，请您是早做良图。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心情非常的惊疑呀。这难怪呀，惊的是如果孙权真的要是勾结曹魏，由江东起兵，兵进我的魁关，那西蜀就危险了。诸葛亮怎么能不吃惊啊？他疑虑的是什么呢？孙权能吗？自从萧亭大战下来之后，为了和好江东，诸葛亮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多次派人出使江东啊。虽说不是花费了三毛七孔心，费了九牛二虎力吧，反正这功夫下的也不

西蜀交接啊，没有多大的光可沾呐。很可能孙权想来想去，他的心肠变了，投靠了曹睿，要攻伐我西蜀也未可知。但是孙权真的能变得这么快吗？还是他手下有人给他出了什么谋划了什么策呢？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诸葛亮想了想，如果李严听到了这种消息，我还真就得回兵西川。我不回去这事儿还就不好办。如果说孙权要拜陆逊为帅，

当时他传令到岐山去，让王平、吴一他们兵分两路，悄悄的撤回汉中。有我在这会儿拒敌着司马懿，司马懿他不敢追赶呐。哎呦，手下众将一听一愣，怎么丞相让岐山撤兵啊？说是李严给丞相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也没敢问，这就得按令行事，把令传下去了。诸葛亮派杨仪和马忠带领精兵一万到木门道去进行埋伏。这木门道地势十分险要，你们到那会儿把人马埋伏好了之后，等着什么时候如果有曹魏军杀到木门道，进了你们的圈套以后，你们就开弓放箭，一弩当先，就把造的这弩匣呀全带了去。这二位接令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他们嘀咕什么呀？丞相说，多会儿曹睿的人马能够杀进了咱们这个木门道，咱就开弓放箭，能吗？能有这么支人马进这木门道吗？这木门道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天水的西南，这个地方非常险要，谁上那儿去？两人又一想，丞相既然这么传令，肯定准有良机妙策，咱就不必多问了。俩人领令走了，诸葛亮派关兴和魏延各带3000人马，二将断后啊，等我的人马撤了之后，你们呢再徐徐撤兵，慢慢往下走。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派将追赶，你们就设法抵挡，

河倒不是不想打，因为司马懿有令，最好啊是不战为上，你最好别跟他见阵，不打。说是兵家最难得的是善战不如善守啊，这是兵法上说的，你能够把魏斌南岸给我看住，哎，没有什么损失，哎，这就最好了，你就算呢立了功了。张合不能不听令啊。那么我没跟西蜀军见阵，王平怎么突然间撤了呢？我是追还是不追？追吧，唯恐诸葛亮有计，这个人诡计多端，要是不追，我就瞪眼看着西蜀军

留在大营，待我派别人去追赶。哎呀，张合这么一听差点蹦起来。司马懿说他脾气暴躁呢，他还不服呢。人家司马懿是跟他商量说，你这脾气太急不行，最好让别人

只要人家诸葛亮领兵一来，您就会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只要人家诸葛亮一退，您就千万小心，格外留神。您瞧您这神留的，追人家的时候啊，胆跳心惊的追呀、啊。结果呢，人家西蜀军呢、啊，一军一卒都不伤，安安然然，太太平平的，大大方方的，人家撤走了。今儿个又来了，又是千万小心，别中圈套。他哪儿那么些圈套？哼！今日张合倒要见识见识诸葛亮的圈套。你说这人有多犟？司马懿虽然把令交给张合了，还不放心呢，派副将魏平和贾祀各领3000人马，在张合的后边尾追，也就是说呀，起一个保护张合的作用。最好呢，有时候随时的吧提醒着张合一点，别让他这么冒冒失失追。随时这样，司马懿还不放心，自己带领5000人马在后边总督后队。这位司马懿啊，对这员大将可以说是够爱护的啦。这样安排完了，张合带领人马就追下来了。呵，他恨不得呀是一日千里呀、啊、告诉这些士卒，谁要是第一个给我追上西蜀军，我是必有重赏。追吧，追着追着还真追上了。前边的小校来报说是前面发现了西蜀军的人马。张合一听，是吗？哎呦，这么说诸葛亮他走得不远呢，可曾看清是哪个主帅？大道奇是谁的吧？这小娇一听大道奇，我看见了，只看见一个字，一个斗大的魏字。啊，张合一听，什么大道奇上书魏字？哦，甭问呢、啊、这是魏延呢、啊、好啊，这可是我个老对手了，我们俩人打了这么些年了，自从为了刘备刘玄德在襄阳一战直到现在，我们是各为其主啊。魏延是保了刘备了，我是保了曹家了，没想到今儿让我追上他了。哦，看来诸葛亮是有意安排魏延断后。嘿，张合心想，活该今儿个我露脸，我要刀斩

0: 委员一想，这倒好，张和把我认出来了，那我就等一等他吧。他立刻把人马扎住了，回过头来，立马横刀往这儿一站，张和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两个人互相打量打量，都同时点了点头啊，可能是人同此心。怎么回事啊？二位都有些感想，感情俩人呢、啊、两鬓都添了些白霜啊，见老了。魏延把大刀一横，军医将军别来无恙。张和心说，少跟我来这套，跟我客气干嘛？客气我就不追杀你了。
1: 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文长，不错，正是我。文长啊，听我解劝，赶快下马受手。我家都督已经率领天兵追杀上来了，你们休想逃回汉中了。我看不如及早的是纳首归降，念起你我当初之故交，我可以在都督面前美言几句，留你一条活命，不知文长意下如何？魏延听完了这番话，
0: 张和一笑，呵，你笑什么？
1: 军医将军，你这话说得太狂了。实不相瞒，丞相已经交给我一支令，让我把追赶的为首之将人头砍下献给丞相。刚才我都把刀举起来，一看是俊义将军，念起你我之旧交，我才没忍得下手，刀下给你留了情了。现在你回去让司马懿来，我呀擒贼擒王，捉的是司马懿全军。

前放这么大的份儿，你还给我刀下留情，看枪吧你！催马鸣枪，分心就刺。魏文长把眼睛这么一瞪，把大刀怀中斜抱月，往外就疯。

魏延，今日与张合一战，非同往常。和眉目也立起来了，眼珠子瞪得滴溜圆，白眼珠起了红线了，那叫血贯瞳仁呐。看来呀、啊，魏延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来，那大刀抡起来像雪片一样，他真是拼着命的杀。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杀了这么二三十个回合呀，眼看着魏延这气力就有点支持不住了，汗也下来，这头盔也歪了，这护心宝镜啊，快跑到擂头那儿去了。哎呦，张合点了点头，心说：可怜呐，怎么看来这人不服岁数不行啊？魏延呐，大概是长了几岁年纪，他的这个功夫本领力气可大不如原先了，又上当了。怎么，魏延做的跟真的一样，他假戏真唱。实际呀、啊，魏延有的是力气，他的刀法是越来越好啊。但是呢，他诚心把这刀法弄乱了，他摆了一个假象，让张合看自己越来气力越支持不住，刀法有点乱了，这马呀也咕噜咕噜在阵前来回直蹦。那是怎么回事？魏延他俩脚总踹这绷凳绳，这战马有点受不了了。养马比君子，马也有心呢、啊、你往左边这么一踹，里为裹外为削，这战马都训练出来了。今儿个魏延呢，叭这么一下，忽然一踹这左边的绷凳绳，啪又一踹右边的绷凳绳，同时这么一折腾，这马有点晕了，心说我到底往哪边去啊？您这不是挤着我吗？这不是，他都咣啊咣，他可不是在阵前乱蹦吗？张合一瞧，嗨，你魏延不行了，还不下马受擒，等什么呀？只见魏延呢，把大刀虚晃了这么一招，哗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用手指了指张合，俊一，你且听了，我今天本来想取你的首级，念起当年之旧交，我暂且饶饶啊，饶你一命。气儿都上不来了，张合真想笑，心说你说话都喘了，你还饶谁一命？只见魏延是拨马就败，张合随后紧追呀、啊，拐过一个山坳，把魏延追丢了。忽听耳边一声炮响，关兴领着人上来截住张合就打呀。张合哪把关兴放在眼里，当初你的父亲威震华夏的汉寿亭侯关云长怎么样，我都没惧怕过他，何况娃娃你呀。十几个回合就把关兴杀败了。跟着魏延又来了，就这么两三番的功夫，突然魏延关兴都不见了。张合把马

0: 好公济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使狄仁杰十分不快，因为狄仁杰发现曹鹤仙对他的亲闺女曹英的失踪是丝毫没有显露出任何的担心和着急之色。这天下哪有这样的父亲呢？自己的女儿失踪了，而且现在很可能已经被歹人杀害了，这做父亲的仍然无动于衷，言语之间还麻木不仁。这使狄仁杰是非常不快呀，冲着曹鹤仙一拱手，告辞了。噔噔噔噔噔，狄仁杰头也不回的就走出了曹家宅院，到了外边与洪亮叔娘会合了，正打算回衙门呢。就在这个时候，迎面走来一人：“狄大人，您请留步。”狄仁杰抬头一看呢，从对面走过来一个美少年，看这个年岁，十七八岁的样子，唇红齿白，眉清目秀，身着干净利索，是一个文生公子的打扮。狄仁杰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的公子走到狄仁杰近前，躬身施礼：“学生曹文见过狄大人。”狄仁杰一看这位年轻后生，你莫非就是曹英的胞弟曹文吗？正是学生大人，赶忙大人，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听说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呢。狄仁杰长吁了一声：“是啊，曹公子，你姐姐这一失踪，想必你也有些心怀愧疚吧？”曹文听到这话，点了点头：“啊，是啊，大人。那天没送我姐姐进城是小生的疏忽，但是最该愧疚的应该是家父啊。”“哦，此言怎讲？”“大人有所不知，正是家父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就那顾梦萍。我看得出来，我姐姐嫁给姓顾的就如同跳入火坑一样啊，我姐姐不是心甘情愿的，归省这几日脸上都没露出一丝笑容啊，无论我怎么逗她开心，她也不乐一下，而且时常在房间独自啼哭啊。”“哦。”狄仁杰听到这里，一伸手从衣袖中把刚才从田庄里捡到的那方香罗手帕给取出来了。“曹文呐，这罗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吗？”曹文看了看：“大人，这个学生不知道了，学生从来没留意过这种东西。”“哦，那我再问你，县衙里那个范仲可曾来过你的家里？是不是常来你的家里呢？”“回大人话，我记得他来过一次。范二爷这个人给人的印象不错呀，人物轩昂，和蔼可亲，虽说就来过一次，我就喜欢上他了。不像那个衙门里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啊，同样是衙门里做工的，我就不喜欢那个唐老头啊，我是比较喜欢范二爷的。”“哦。”狄仁杰一看再问这曹文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个时候有人给狄仁杰牵过来马，狄仁杰搬鞍镇凳上了马，看了一下马前的曹文：“曹文啊，我现在要回衙门去了，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我便会派人传告于你，你在家好生等待吧。”说着狄仁杰一扬马鞭，啪呀的一下子，这匹马是直奔县衙。洪亮带着叔娘跟着也回到了县衙了。到了县衙之后，狄仁杰命令洪亮把这叔娘好生看待，等候开审，让洪亮就安排这个叔娘住下了。又等了一段时间呢，乔太马荣也回来了，回来见狄仁杰禀告啊，说：“大人，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雪衣和镰刀，这个雪衣呀，是妇人的衣裙，与那顾梦萍申报的曹英的穿着正好相符啊。刚才我们已经派遣了一个衙役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派个和尚过来，辨认辨认那个死去的和尚是不是白云寺的和尚。现在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
另外这陪酒也已经给借到。

牢里关押起来了。狄仁杰一听满意的点了点头啊，好吧，看来我要马上签署一道命令，让各处缉拿那个杀人劫货的吴三，让他一旦要把手中那三匹马出手的话，就会被立刻捉获。另外吩咐下去，让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要严密监视。我想那匹额头上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了。这狄仁杰正和马荣乔太说话呢，仵作沈佗从外边走进来。

0: 递给狄仁杰，沈佗一边向狄仁杰汇报：“大人，范仲确确实实是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的，但是那个和尚身上却没有一处伤痕和血迹，我仔细查了查，也没发现被毒死的一些症状。白云寺的和尚慧本刚才也认过尸了，说这个和尚呢，正是他们白云寺里的一名香火僧，法名叫智海呀。”慧本见到智海的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愤愤告辞，拔脚就走了。当时卑职拦他不住，也来不及禀告，眼睁睁看着慧本走了。以卑职判断，这个智海呀，应该是正常病故，或者呀是受了什么惊吓，致使心病突犯，一下子猝死的。猝死。狄仁杰看看手中的验尸格木，细看了一遍，微微点了点头。沈佗呀，你做得很好，记录得非常仔细，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去吧。是，卑职告退。沈佗走了。狄仁杰看了看身边的洪亮，这裴九虽说不是杀人主凶，但是私逆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先把他在大牢里关上几天再说吧。哎，你现在马上把叔娘带来，我有话问他。是。洪亮出去把叔娘就带进了内衙书斋，一见狄仁杰，叔娘给狄仁杰施了礼，狄仁杰用手一摆，叔娘不必多礼，本官再来问你，你仔细想想，你以前曾经见过这位范仲的太太吗？叔娘一听摇了摇头。狄仁杰一看，如此说来，叔娘你是从来没见过这位范太太了？
1: 是，老爷，我从来没见过她。
0: 那就怪了，叔娘啊，如果你先前并没有见过范太太的话，那么那天你服侍那夫人的时候，如何就知道她就是范太太呢？叔娘一听，脸上露出一种很不屑的神态，反问了狄仁杰一句：“
1: 老爷，那女人随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她又是谁呢？”
0: 这一句话把狄仁杰给堵那儿了。怎么，狄仁杰觉得这个话呀不好回答？一看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小姑娘，你这个事情怎么给她解释那么清楚呢？哦，跟着这范二爷睡的就一定是范太太吗？你不好给他解释，所以让这个叔娘这么一句话呀，把狄仁杰给塞那儿了。狄仁杰一时之间还真找不出什么话题来圆这个尴尬了。不经意间，狄仁杰一抬头，怎么？狄仁杰发现呢，在叔娘的头上头发里插着一柄骨制的头梳。在田庄的时候，狄仁杰没注意看，现在正好看见，一看这个头梳啊，和自己在范仲卧房中头梳是一模一样。狄仁杰看到这个头梳，伸手就从袖中把刚才自己捡到的那柄头梳给取了出来，然后向叔娘亮了一下：“叔娘，你来看，这柄头梳可是你的？”叔娘一看这个头梳，当时这一对水灵灵的眼睛唰的一下子顿时发出异样的光彩。
1: 啊，是，是的，老爷，果然又弄了一柄。
0: 这叔娘也不知道给谁说话呢，好像是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果然又弄了一柄。哦，狄仁杰一听，叔娘，谁果然又弄了一柄？这柄头梳究竟是何人给你的呢？
1: 这叔娘一听狄仁杰问了这么一句，当时就

0: 叔娘，你不必害怕，这个事讲明白了呢，你就可以同你爹爹回田庄去了。若是你讲不明白，哎呀，恐怕你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狄仁杰故意的吓了叔娘一下，这个叔娘她毕竟是个村姑啊，一听狄仁杰说自己讲明白了，就能和自己的爹爹回家去了，哎呦，当时心中大喜呀。张口把事情是和盘托出了，老爷呀，送这个投书给我的是我爹雇的一个帮工，他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头发，要是再配上这个投书，就更好看了。
1: 哦，阿广，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0: 叔娘一听，害羞的点了一下头。都提过2回了，奴家就是不答应他。他没田没地，又没房子，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但是阿广却缠住奴家不放，净说些甜蜜的话，还夜里偷偷摸摸的到我房子里来。我怕爹爹发现，我就不许他夜里再偷偷摸摸到我房子里来。可是阿广说奴家要是不嫁给他，他也不计较，但是奴家必须与他经常来往。他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要是找了另外一个人相好，他便要用刀割了奴家的脖子，绝不轻饶的。

0: 但是并没有回答叔娘的问话。他把手一摆，好了，叔娘，你先退下去吧。
1: 哎，老爷，我已经把所有的话都给您说了，我和我爹能不能回家呀？
0: 你先退下，暂时的在我这后衙西院安顿下来，你先住两日，等到我这里把案子破了，我自然会派人送你和你爹回你的田庄去，你退下去吧。
1: 哎，叔娘哎了一声，满肚疑惑的就被这洪亮给带下去了。狄仁杰又让马荣把衙里的几名捕快给叫过来，然后狄仁杰就问这些捕快说：“你们可认得一个阿广的人？”其中有一位捕快就说了：“大人，我认得。”
0: 哦，那这个阿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平常行迹如何呀？
1: 大人呐，这个阿广啊，是本县一等一的泼皮无赖，他就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平常偷窃嫖赌无一不好啊，整天是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儿。但是在农忙的时候，也去给人家帮工，

马蓉嘴快，就把狄仁杰这个判断告诉了洪亮。洪亮一听，洪亮不明白啊，看着马蓉出去了，洪亮噔噔噔来到书宅内，洪亮就问狄仁杰：相公啊，刚才我听马蓉说你认为是阿广杀了人，吴山盗窃，我不太明白，还望相公说明啊，为什么不能是这吴山杀的人呢？哎，狄仁杰一乐，洪亮啊，你想想，如果那个

治的。难道说刚才叔娘那几句话你们听明白吗？阿广为了给叔娘置办礼物，专门买了这柄古制的头梳。当天晚上，他又悄悄地到叔娘房间，想找叔娘幽会。一来呢，欲献殷勤送这个礼物；另外呢，也想实现他的非礼之想啊。但是呢，当他走到范仲卧房窗下的时候，他见这房内有灯火，黑暗里面又见一男一女在这一床上睡，当时这阿广肯定是醋意大作呀。他疑心那个女的便是叔娘，因为他两个人在平常偷情，正是在这房中。阿广见到此情此景，当时肯定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了，顺手就抄起了棚篱之下的那柄镰刀，跳窗而入，蹑足蹑脚走到床头，对准床上那对男女的脖子是一人一刀啊！砍完之后又跳窗逃走，而慌乱之间，怀中的那柄古制头梳便失落在地。至于这个阿广事后是否知道他杀错了人，这可就不得而知了。哦，洪亮一听，如果如此分析，倒合情理呀。但是这范仲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身又怎么会变成志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是怎么也想不通的。是啊。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个女子应该是曹英无疑了。但是今天我拜见曹鹤仙的时候，对这位当父亲的麻木不仁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我又不敢断定曹英真是死了。况且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这个曹鹤仙呐，应该知道他的女儿的下落。如果这样看来，那被杀的女子又可能不是曹英了。按说这裴九应该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天夜里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了，没有定下心来仔细的看那个夫人的脸面。何况当时那妇人满脸是血，可能看也看不太清楚吧。哎呀，洪亮啊，说实话，我对此也一直存了一个狐疑在胸中啊。洪亮一听狄仁杰说这话，也长叹了一声，把眉头一皱。哎呀，是啊是啊，这个案子怎么如此的复杂呢？哎，狄仁杰一摆手一乐。洪亮啊，你也不要着急，这案子刚刚发生嘛，我们可以慢慢的调查嘛。我想我有必要要亲自到白云寺去走一趟了，查明那个死去的志海到底是什么来路。等我把这志海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体与曹英尸体之间的谜也可以迎刃而解了。对了，刚才我命令马荣、乔泰率领众捕快去访拿阿广与巫山了。你顺便告诉一下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又要严加搜索，因为这阿广不经常在那里居住吗？如果是他盗走了那夫人的尸体，我想那具尸体此时应该还在蓬莱，并没被偷运出去。你把这些话带给马荣、乔泰，让他严加搜索。我现在呢，马上被叫去白云寺。是，洪亮领命也走了。狄仁杰在这衙门里吃了午饭之后，吩咐一声被叫去白云寺。这个白云寺啊，就在蓬莱县城的东门外佛指山下。狄仁杰乘轿没用多长时间，就来到了白云寺山门前。一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像二龙吐水似的洗濯佛指，四面的风光十分俊美。据说这个白。

0: 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呀，
4: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7: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8: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诈；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9: 过了一会儿， 晋府对陈皇说，治河治漕的事圣心已定，我们谈得深了才说起这些难处。我抛心直言吧，时恐治水失误，病国害民，有负皇上寄托之重啊。
10: 陈皇一笑，改容说道，
9: 也恐误了忠诚功名前程身家性命吧。何物艰难，任事重繁，积重难繁，岂有不惧之理呀、啊、但忠诚在安徽治河情形陈皇是晓得的，如能这样实心办事，天下事无不可为。我今晚同您敞怀交谈，就为的是万岁有眼力选中了您，盘根错节，能显利器，河道长久失志，必有人奋起承担，能担此巨任的非公莫属，又何必瞻前顾后，畏惧彷徨呢？
10: 晋府眼中泪光闪烁，两步抢过来扳住陈皇肩头问道，
9: 哦，陈先生，这真是知心之言呐、啊！我读过你的书，读其书想见其人，如今人也见到了、啊、你可肯助我一臂之力呀、啊？
10: 陈皇心中一阵发热，颤声说道，
9: 皇乃草芥寒士，有志立功，无由近身呐、啊，是为知己者死，皇愿终生随公辗转大河之滨。
10: 旁边的封志人听陈皇说道有志立功，无由近身，便想到自家潦倒名场半生，不禁潸然泪下。当下这三个身份不同志同道合的人小酌细论，你一言我一语，详议面见康熙应奏的条陈，不知不觉已经是更下四漏。陈皇这才欲回下处安歇，驿馆门里进来，将一个包裹捧上，笑道，
9: 陈爷，方才从种韩家派人送了这个来，说是您的东西。
10: 陈皇一惊问道，
9: 嗯，他人呢？
10: 门里笑道，
9: 哦，丢些东西就去了，他说请陈爷打开包裹一瞧就明白了。
10: 陈皇疑惑地打开了包裹，上面是自己的书稿，下边一张薛涛诗签折着，展开看时里面却没有字，只有一撮青丝乌发用红线扎着，还有一只绢纱制的勿忘我花。这一夜陈皇思前想后，心乱如麻，竟未曾合眼。博学鸿儒科与当年常科同时举办，轰动了北京城。这博学科唐开元十九年开办过一次，唐高宗南渡之后又开了一次，据此已是500多年，原名都叫博学鸿词科，偏康熙改了一个字，将鸿词更名为鸿儒，那来应试的无论中与不中便都有了鸿儒的身份，这样的身份是十分荣耀的。自康熙17年夏秋，公车会试的孝廉们水舟路车络绎不绝，荟萃精华，各式轿马车船充塞街渠，京里京外寺院馆堂酒楼茶肆都成了文人寄宿会友之地，最显赫的还是要算各地奏荐应试的博学科硕儒，这些人从水路来，乘的是封疆大吏的楼船坐舰；从陆路来，是八人官轿，轮班抬轿的轿夫都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打道而行，前头一概插了奉旨应试肃静回避的杏黄虎头牌，进京时 也不住店，分居于达官贵人家。
9: 参加北围的举人与这些硕儒比起来就寒酸的多了。高士奇进京带了500两银子，他原脾气大，手面阔，竟很快花了个精光。一进门他就摆脱的规矩，进一道门槛要一笔钱，处处都恐方兄当家，花了400两银子只结识了明珠和

0: 暗无着落。高士奇心中虽然有气，却不知愁，照样摆阔，叫店家只管记账。这店主原是行院乌龟出身，见多识广，老于世故。见高士奇虽每日打茶围，叫戏子闹得沸反盈天，这手头慢慢的吝啬了，知道情形不妙，这口头上虚应承，颜色中便透出不恭敬来了。高士奇心里暗恨，却也无可奈何。
1: 因为前日索额图管家来说，3月15中堂大人即明示会文，叫他也去凑凑热闹，只要讨了中堂欢喜，不需会试就可见为鸿儒。眼巴巴地盼到了这一天，高士奇换下了蓝贡缎袍子，着一身青布结衫，步行来到玉皇庙街的索府。管家早在门首站着，见高士奇这身打扮，跌脚埋怨道：
0: 哎呦，老高，哎，你这叫花子打扮怎么见中堂呢？来，你得稍等片刻，李光地大人和晋府大人正在书房和老爷说话呢。
1: 话未说完，后堂便传出送客的呼叫声，高士奇只好退到了一边。一时李光地和晋府一前一后摇着步子出来，都是脸色铁青。出了大门，两个人同时站住，李光地一一说道：
0: 进宫请。
1: 便将手一让：
0: 进请。
1: 晋府冷冰冰说道：
0: 方才所言之事还望三思啊，若惊动天听就不妥了。
1: 说罢便哈腰上轿。李光地悻悻说了一句：
0: 随你。
1: 也便登轿扬长而去。高士奇和门上众人看了都莫名其妙。高士奇见他们去了，这才转过脸对管家笑道：
0: 不要瞧我衣裳寒素，此乃书生本色，贫富富贵听天由命啊，老蔡你只管放心。
1: 说着便随着老蔡进来，却见索额图从后厅踱出来。
0: 你就是高士奇？
1: 索额图因调解李秀芝的事，晋府和李光地翻了脸，心里正不自在呢，见老蔡带了个人进来，

0: 高士奇见索额图如此慢客，心中一阵不快，咽了一口唾沫答道，索额图也觉刚才的问话太过生硬，舒了一口气笑起来说道，
1: 你名气不小啊，好，来了就随便坐，不要拘束。王道明老先生正出题目考教大家呢。
0: 说着便进了正堂，自坐在迎门大炕上，倚着大银枕瞧热闹。大厅中间共摆了四张桌子，只首席一桌最热闹，坐了五六个人拥着一个山羊胡子老者说笑。高士奇便知道这是所府的幕僚亲客，旁边三桌也有二十多人，这里头品类颇杂，有的是斗方名士，有的是落地举人、名医、名捕，有的能诗，有的善画，不一而足，大约都是临时邀来会文的，显得有点拘束矜持。高士奇向了向，想那山羊胡子干瘪老头定是汪明道，有名的燕北四儒之一，便大大方方一一报了自家姓名，径自至上席扯了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便问，
1: 听说老先生正考教众人文字，敢问题目？
0: 汪明道是索额图府的头号幕僚，康熙十三年入了索府，索额图以诗礼相待，专为索额图草拟条陈奏折。见高士奇如此放肆不快地皱了皱眉头说道，
1: 共是三个八股破题，三十而立已有人做了，还有两个井上有礼和铜雀将命，大家都在构思呢。
0: 高士奇瞟了一眼索额图，自斟自饮一杯酒笑道，
1: 这两个破题有何难哉？难是不难呐。
0: 对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推了推戴帽眼镜，冷冷说道，
1: 要做出新意来却是不易的。
0: 汪明道干笑一声，对身边那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人说道，
1: 铁家西家此人既出大言，焉知没有实学呀，你们兄弟且听听高先生的妙文。
0: 高士奇这才知道这二人是通州名士陈铁家、陈西家，他便懒懒地搓了两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嚼得咯嘣咯嘣响，一时没吭声。众人见高士奇如此狂放，不禁愕然。陈锡家耐不住了，问道，
1: 士奇先生，季云有何难哉？为甚一言不发呢？
0: 高士奇伸着脖子又吃一杯酒笑道，
1: 井上有礼这么破，似桃而非桃啊，他身上少了一层毛，似性而非性，他身上多了一条缝。
0: 言犹未毕，早已哄堂大笑。索额图一口茶喷了出来，前襟儿都沾湿了，正想说话，却听高士奇晃着脑袋继续说道，
1: 东风吹也摇，西风吹也动，坠于井栏之下，多而视之则礼焉。
0: 破题刚完，满厅的人已是笑倒了，汪明道却没有笑，捋着胡子说道，
1: 清博，这种东西居然也来登大雅之堂。
0: 高士奇面不改色笑问道，
1: 敢问老先生何谓轻薄？作文贵乎真实不欺，诙谐有致， 不知晚生破题错在哪里。
0: 汪明道寻思半晌，竟挑不出毛病来，只得沉着脸说道：
1: 天子所以文章取英豪，以清波小巧取胜之人，岂能入上乘之林？
0: 高士奇一笑，见他能耐不过如此，索性放胆大声道：
1: 铜雀将命我也有了，与宾客往来之地，忽见一无所知之人焉。
0: 铜雀将命出于论语，孔子原意指的是招待宾客，命童仆服侍。高士奇读出心解，竟借题发挥，暗骂汪明道一无所知。众人听了虽然想笑，因为碍着汪明道是东家首席顾问，都不敢笑出来。陈铁家是汪明道的学生，见高士奇如此无礼，不禁大怒，微微冷笑一声，左右顾盼，因见盆中海棠盛开，便道：
1: 这样作文太煞风景，我有一联请对。
0: 高士奇将筷子一放，笑道：
1: 领教领教。春海棠。
0: 高士奇不禁一怔，觉得难以对得贴切，但他毕竟是此中老手，沉思良久，一拍手笑道：
1: 啊，有了，下山药。
0: 陈其家见哥哥难不住姓高的，便出来助战。
1: 待一夜春海棠。
0: 高士奇应口答道：
1: 哈，这有何难，连须下山药。
0: 陈铁家道：
1: 已知待夜春海棠，半根连须下山药。
0: 陈锡家插了上来，口气咄咄逼人：
1: 江南红粉佳人鬓边一枝待夜春海棠。
0: 高士奇不怀好意地看了看轮番来攻的陈氏兄弟，咯咯一笑说：
1: 会文嘛，何必剑拔弩

0: 断根连续下山腰。
1: 一语既出，众鼓掌大笑。几个丫头在门口听着不雅，羞红了脸，低着头偷偷的笑。高士奇起身对笑得前仰后合的索额图说：
0: 中堂有个笑话，你可要听啊。
1: 索额图虽然觉得高士奇过于狂放，但是汪尘诸人来府已久，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倒觉得有趣，于是笑得倒噎着气说：
0: 哎，只是不许再骂人。
1: 高士奇说：
0: 人家不逼我当然不罢了。我们那儿啊有位苟老先生，教读为生，人最正直，待学生极严，一个功课做得不如他老人家意，铁尺子没头没脸

0: 躲在隔壁房中听先生的动静，听见他摸索着寻便壶，只捂着被子悄悄笑。只听砰的一声，老先生将便壶扔出窗外，把个瓦便壶摔得稀碎。
1: 高士奇说到这里，众人已是笑了。高士奇正言厉色的又说，
0: 第二日狗先生又换了一只稀叶壶，却不妨学生们又在下头钻了指头粗的洞，晚上淅淅沥沥撒得满床的尿。狗先生气急了，索性又换了只铁便壶，这才算安生下来。
1: 众人先听高士奇说的有趣，以为后头必是更好，谁知高士奇冰冷无味地说了，只顾自斟自酌地吃着，不再言语。索额图不禁问道，

0: 来人，铲他出去，他醉了。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6: 见过面，自己又能
0: 用
5: 的巴斯克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刚才我们说今天要和李教练一起来继续关注我们运动健身的话题，那自然就得谈一谈啊，在我们健身过程当中大家最爱追求的一个训练效果，那就是增肌啊。真的是只要一说起增肌，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热血沸腾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健身房也感觉到啊，一般在增肌区那些训练的朋友们真的也都是
1: 热火朝天，
0: 应该是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但是呢，我最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介绍啊，说这个健身只练胸，或者说是只练臀、只练腿、只练腹，就是只练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想要的一个效果，反而还会带来一些应该说叫不良的后果。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就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啊，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增肌的问题上，大家应该要做到这个全面。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从刚才这几点说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良的效果，先说
1: 啊。我记得这个话题很早啊，在我做教练的早期的时候，我的大多数会员就是来就是想训练，有个具体的目标。就教练，哎，我要那个马甲线啊，教练，我要那个胸肌特别饱满啊！
0: 就比如最近流行什么，我就想要什么样的。
1: 对啊，比如说，哎呀，老教练，我要那个蜜桃臀。
0: 对
1: 啊，我要那个铅笔腿。
0: 还有什么肱二头肌呀、一定要特别的发达吗？
1: 对，然后他们给我的理由都是这样，哎，教练，我需要那个男人嘛，胸要大一些，这样的话很有气势，
0: 看着很有安全感、
1: 哎，对对 对。然后女生想要那个马甲线嘛，夏天的时候，哇。哎，教练，我就可以买那个露脐装啊，我穿出来可以炫富啊。其实我觉得这如果作为一个健身的影子开端，作为一个出发点起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啊。好歹你先有一个目标，
1: 对，
0: 一个方向
1: 很好。其实有具体目标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怕这个目标成了从开始制定的这个目标，然后变成了终，就是你最终的目标，所有的目标都好像只有这一个目标，
0: 就是过于局限了。
1: 对，一是短视，第二就是局限，第三就是可能之前没有锻炼的经验，所以就感觉我只要胸足够大，好像就会变得很好看，或腹足够线条明显就会变得很好看。其实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那我们从哪个位置开始都可以，就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嘛，对吧？我们

0: 奥运会你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也不是只有一个项目，但这些项目并没有只练某一个部位，所以你看到运动的项目也好，包括我们的说的训练也好，它都是一个全身性的，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项目，不管是上肢主导还是下肢主导还是全身性的，那全身的肌肉都是要参与，只是有主有次。
1: 对，但不代表说我只用某一个部位啊，我只练胸只练腹只练臀，其实都没有的，而且单一的重复的动作对于我们的训练身体会引起身体的不平衡状态，短期来说就是简单的肌肉不平衡，可能从外观上前面的过大，不练到的部位会过小， 那长期来看会影响关节周围的张力关系，那关节周围的肌肉张力关系如果受到影响的结果

0: 多的一些体态问题啊，感觉好像整个这个人后背是圆的，
1: 圆肩啊，
0: 对，然后后背是圆的，肩往前送的时候，整个是这种体态的时候，就好像你现在手放在桌子上，低着头，好像你是1500度的近视眼看那个特别小的字，屏幕前特别小的字，你就得猫着这样去看。其实是你胸太紧，自然就会成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肌肉还有一个放松时的张力关系，如果你只专注于某一个部位的训练的时候，就会引起你的一些体态的问题。
1: 说白了就是它不平衡了。
0: 对，很直接来讲，就和两个人拔河。对，你老练一个部位，你老给这个队添人，那个队不添人，那边是一个人，这边变成两个人了，那这个天平自然就偏向两个人的那个方向了。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可以，不管你想练哪个部位都可以啊，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不代表你只练这一个部位。包括腹部也一样。很多朋友练那个腹，哇，他真的很投入啊，
1: 就是用各种方法都在练。
0: 对，但是只练腹的话，它的动作就是在做一个躯干的屈。那我们腰椎本来就是向前弯的，然后你做了特别多的躯干屈，腹部的收的紧特别多，不练你背部的肌肉，然后你坐在这里呢，你就会也很容易也是放松的状态，时间长了以后，你的腰椎的曲度就丢失了。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练臀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练臀啊，因为这里头女性朋友特别多啊，现在练这个蜜桃臀的女生比练胸肌的男生我觉得要多。就是哎呀，为了练这个臀，各种深蹲倒蹬，对吧，臀推，各种各样动作。但是你知道在你练蜜桃臀前期的时候，你的骨盆位置正吗？你核心有没有力？如果骨盆和核心都没有很好的控制的话，你是练不好臀的。还包括你的下肢排列，所以我看很多女生啊，用了很大的重量，结果那个臀也没练好，最后导致练那些蜜桃臀的女生，练久了他们都会跟我说，不知道练完了总会有一种莫名的腰痛。我不知道，就是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女生啊，就是，
1: 正确的话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0: 对，就是之前要把核心要调整好，骨盆的位置要调好，核心有力。所以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训练还有我们的这个方案啊，部位，那所有涉及到的这

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训练的过程局限于这一个地方的练习，或者说是只追求我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练得多么的发达，或者说产生一定的效果，那一定是不现实的，并且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的。比如说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就是从外形上来看的话，首先它并不美观啊，不管是我们哪一个部位发达了，它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好看的状态，反而是会觉得有一些别扭，因为它已经超出了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功能的角度，刚才李教练也谈到了，对我们的体态造成了不平衡，那自然也会出现一些给身体上的危害。那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健身只练某一个部位，像我刚才说的只练胸啊，只练腿啊，只练臀啊，只练腹啊，甚至还有一些男士真的是比较重视上半身啊，一般我看他们练的更多的真的就是肱二头肌和胸肌，对于背肌的训练真的非常的少啊，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更重要的目的也是想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根据自己

0: 都很饱满，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后背的部分，就是镜子看不到的部分。对，所以首先我们说先要对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体态的一个评估。那怎么去评估呢？就是你放松状态下能不能靠墙站立，就是这么简单。
1: 这回是放松状态下了，
0: 对，一定是放松的状态下。原来我们训练嘛，对吧，要求你要靠墙站好，
1: 对对，
0: 为什么？就是墙其实是一个参照物，
1: 对，
0: 所以呢你靠墙去站，哎，通过这个参照物来修正自己吧。现在放松状态下你看一下你自己能不能站得好，不管两个啊，一个是正向面对墙壁，一个是背对面对墙壁。对，如果你发现哎呀，
1: 李教练，怎么可能？我正向，我肚子都挡住了，那是不是代表肚子太大？对，那如果正向面对墙的话，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脚尖贴着墙，对，脚尖要贴着墙，自然站立就好。脸上，比如说鼻子会贴到吗？
0: 不会。
1: 如果就哪怕没有肚子的话，
0: 首先是重心，其实正向贴对墙就有点像罚站了。
1: 对，面壁思过。
0: 对，你先自己思过，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
1: 很多这样站的时候，它会有个重心问题。如果你发现这样站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靠墙，你感觉一靠墙，墙有种压力会把你往后推，其实代表你平时的重心是有问题，过于靠前。哦，所以你过于靠前的时候，你整个身体的排列体态其实是会有一点前后不平衡的。
0: 啊，所以如果是面冲墙的话，
1: 我们其实正确的一个体态应该是脚尖贴着墙，大拇指
0: 体态应该是脚尖贴着墙，就可以了。我们正面的其他部位跟墙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对啊，因为我们的脚不是有一定的长度嘛，所以你自然站立的时候按道理刚好是不会触碰墙的，除非李教练我胸就是大，还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肚子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嘛，肚子比较大的话，他肚子先贴上墙了，脚都未必能够贴到墙。对，但是比如说你说胸或者很大，或者你很挺的话，代表你的其实脊椎的也不再中立位。这肯定还是需要正面和背面都进行一个评估，
1: 得到一个综合的结果。
0: 因为我们现在教大家的方法嘛，如果你旁边有一个专业的教练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
1: 这样。对，你就去听教练的嘛，因为那个你是花了时间花了金钱去请个教练去帮你解决嘛。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一些，就是哎，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体态
0: 站立，面朝墙站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能感觉自然，不会感觉墙对你有压力。
1: 嗯。
0: 啊，然后你站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哎，你不会感觉自己前后晃。
1: 嗯
0: 啊 ，OK 了，那我们就在背朝墙了。
1: 对，
0: 你背朝墙的时候，脚后跟贴在墙嘛。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你的臀你有没有贴着墙？肩膀有没有贴墙？头贴着墙以后，检查一下你的腰。
1: 嗯，
0: 就是你的头、肩、臀、脚后跟，对吧？都贴墙以后，用你的手掌放到腰的这个位置，
1: 应该是有距离的吗？
0: 有一点点，就一个手掌距离。如果你发现那个一个手臂都能穿过去的话，代表你的体态也是有问题的，你可能有骨盆前倾、腰椎过度前倾的状态。所以这种前后一评估，首先你先看一下，哎，你的基本体态 O 不 OK？ 当然，这个不代表就是说，哎呀，行了，这两个动作做完，我的体态就无敌了，并不是，这就是两个最简单的自我的评估的方法，
1: 对自己来进行一个检测嘛。像刚才李教练说的，如果有健身教练或者是我们在专业的健身机构去进行测评的话，我之前测过嘛，就是它有一个像就是在你的背后相当于一个很细的一个网格，然后
0: 矩形格，
1: 对对对，然后你就在那儿站着，前后左右，
0: 一般我们都是拍照，然后给你个牌子，
1: 对，不要再说了，
0: 正面观、背面观、侧面观，
1: 对，连侧面的也都有，
0: 对，我们都会拍照，
1: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给你真的是进行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评判你的体姿体态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来测的话，刚才李教练说的这个办法是最简单的。
0: 对，最简单的。
1: 对
0: 啊，注意是放松状态啊。
1: 对，
0: 如果你站得像军姿一般整齐的话，这些肯定都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是这种体态的话，那整体还是 OK 的啊。
1: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测的办法，先去看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之后我们再进行有针对性的
0: 训练，对，刚才梦莹说了，因为我们是像定制一般的去给大家讲解嘛，但是每个人都有千奇百怪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些特别典型，常见的一些，
1: 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大多数人还是会去伏案工作的嘛，所以我们从上半身来看，很容易的体态姿态就是含胸啊，驼背啊， 头下巴往前啊，头部前倾啊，前倾啊，都会有的这种体态特别多，还有再加上你伏案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腰也是处于一种放松，可能是弓形的姿态，可能你说，哎，那个李教练，我还买，我就害怕我腰受伤，我还买了一些好的靠垫，我还买了一些好的坐垫，OK，
1: 我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例是因为买了好的腰垫和坐垫然后体态不出问题。就是这种靠外力的作用其实效果并不会太大。对，就是你说它有帮助吗？我觉得它比没有要强很多，但是有了它就一定很好嘛。我觉得有了它跟很好还差很多距离，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笑> 角度上有没有去，
0: 如果我来用一个分数来评判的话，我们的这些什么靠垫啊，好的座椅的话，就是59分。
1: 为什么就差一分？
0: 最高分。就是因为我们的体态姿态不是靠外界的支具护具来帮助我们维持的，而

0: 知道。
1: 嗯，
0: 所以再好的座椅，我只是把你码到摆好，像垒积木似的，把你码到那个靠背的位置，坐垫的位置。但是如果你的肌肉不发力，我们想，哇、哦，你瞬间瘫了。
1: 嗯，
0: 你再怎么放在什么样的支具护具下都没有用。
1: 对
0: 啊，所以那个是舍本逐末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在那个路上不要走太远，也不要交太多的智商税啊，
1: 就是不要过于追求这种外界给你的辅助，更重要还是要从自己自身的角度，自己意识上也好，还有刚才说的习惯上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身体功能上的这种能力上的训练，
0: 嗯，
1: 这是更重要的嘛，
0: 嗯。对，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些解决的方法啊。
1: 好，
0: 好了，首先其实上半身要想立直的话，并不是来练什么后背，不是一上来练后背的，练背可能会放到第二步甚至第三步的位置。
1: 嗯，
0: 第一件事情是学会收小腹，收整个的小腹和上腹，把你的胸腔胸骨往上走。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一个手扶住你的小腹，
1: 嗯，
0: 另外一个手扶住你的胸口，
1: 嗯
0: 啊，就是你胸骨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让这两个手扶住你的表层的这个皮肤，
1: 嗯，
0: 和你按住你的腹部，按住你下面的胸骨的位置，
1: 嗯，
0: 吸一口气，然后吹气，

0: 然后他会觉得腰酸压力啊，收好服以后麻烦你，然后坐直一点。坐直的时候就是你的重心不要靠前，可以靠后一点。就是我们有种方式，就是请你坐到你的坐骨上。那我告诉你，
1: 我难道一直没有坐在我的坐骨上吗？
0: 没有啊，很有可能没有啊，很有可能你的坐骨根本没有承受你的压力。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坐骨它的职责就是来承压的。然后呢，如果你弯腰向后靠或身体过向前倾的时候，坐骨的都是没有承压的。所以你坐在你的坐骨上的时候，你有种感觉，我告诉你，请你坐高，长高一点，你就坐在坐骨上了。就是你在前后这个位置，你会找，向前或向后的时候，你发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你看周围都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那时候我就坐在自己的坐骨上了。
0: 对，所以先是收紧了，坐好了。对，你先感受一下啊。所以你收紧坐好以后呢，这个时候你好，手臂自然放松，放到你的桌子上。如果你发现你手臂放上来的时候，小臂的三分之二都没有放到桌子上的时候，或者说太低了，或者说太高了，整个肘关节以上的肱骨都能放到这个桌子上的时候，代表你座椅的高度都是有问题的。
1: 哦，这也是一个简单的自测的办法。
0: 对，我们先从习惯环境去调好。因为习惯环境是你每天大块时间所在让你肌肉产生记忆的一个部分和习惯的部分。
1: 太重要了吗？对。
0: 对。所以我希望你呢能把你平时的坐姿环境、工作环境这样调好。
1: 哎，那我们现在这个录音间的这个环境应该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很专业，非常的专业啊。凳子的高度，麦克风的位置。所以呢包括你要使用电脑显示器都是这样的。保持好你的坐姿以后，你平视的位置就是你显示器的高度。如果发现你的显示器高度没法调不够怎么办？那往往会有一些什么杂志啦、书本什么的可以往
1: 下
0: 垫面。
1: 对
0: 对，还有你的鼠标和键盘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两个手好了，开始像擦桌子模式啊。你两个手活动这个范围就是你键盘和鼠标的位置。所以呢，你能保持这样的坐姿势的话就 OK。那我到底需不需要后背的那个靠垫呢？
1: 对啊，我觉得一直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个靠垫根本没用啊。
0: 不是我说的啊，是孟莹说的。
1: 给我埋坑。
0: 没有没有，其实是想说实话，真的，如果你觉得在这个位置困了，你可以向后靠休息一会儿。
1: 这时候是需要靠垫
0: 一个小时或45分钟以后起来活动一下，走动一下，接个水，对吧？简单活动一下，避免肌肉长时间保持某一姿势引起的疲劳。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说靠垫也可以靠，可以靠一下，但你做的时候就是去收腹。所以当你体态不好的时候，就是有意识去收腹。
1: 其实那个靠垫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不会是让我们想要去就是弯下来，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累的时候往后的时候它给我们一个支撑，但依然也能够保持刚才的那种就是腰背部是比较直的那种状态。
0: 其实如果你真的会靠那个靠垫，你会发现其实并不舒服。就是它再怎么人体工学啊，记住它不是按照你的那个模型做的，它只是大数据下所有人的一个模型。就比如说所有人去坐高铁，包括坐飞机，包括我们地铁，所有的这些座椅它是有一个数据的模型，所以不是每个人坐在那个座位中都能完全贴合的。因为我们买到的凳子，每一把凳子都是要给很多人坐的，
1: 都叫均码啊。
0: 对，
1: 均码一样。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并不是说设计不好，因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就是人是灵活的，工具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去适应工具，或者我们要调整好怎么能在使用工具上让我们有最大的收益。这个是我们的价值。
1: 对，
0: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您先试一下能不能按照我说的这种方式尽量去保持。
1: 对，
0: 如果能保持好这样的姿态，我们再来说训练的事情。如果这个姿态习惯保持不了，就是我们那个训练啊，对于整个影响体态姿态这件事情而言太微乎其微。
1: 你训练的再多能有平时工作的时间保持一些习惯的时间长吗？
0: 对，没有，抵不过这个岁月的侵蚀啊。好了，坐姿习惯搞好了，那我们来说一点训练啊。首先第一个训练就是可以靠墙，如果你发现你体态真的不好很僵硬，先增加靠墙的时间。
1: 这次的靠墙不是放松了啊。
0: 啊，这次就训练了啊。对，靠好，收下巴，头肩要打开，两个手臂呢也要贴在墙壁上。
1: 那就是
0: 像人像一个箭头指向天空的箭头一样，
1: 手背贴在墙的
0: 手臂，对，手背和贴在墙壁上啊。然后注意不要把你的肋骨翻出来， 收进去，
1: 还是要收腹。
0: 对，你要感觉你的肋骨是要往墙里贴。可能哎呀，李教练，这个什么叫肋骨往墙壁里贴？
1: 嗯，
0: 好了，那用一个手放在这里，让你的腰紧紧的贴住你的手，然后手再紧紧贴住墙，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保持这样的姿势。一开始很难站够一分钟的，
1: 会。
0: 如果你体态不好，
1: 嗯，
0: 太难了。
1: 靠墙，刚才说上半身这些，然后下半身同样是也要紧贴的，
0: 对，
1: 墙壁的，
0: 对，也要紧贴，然后臀部要紧贴，
1: 嗯，
0: 但千万记住一点，不要感觉腰有任何的压力。
1: 嗯，
0: 如果你贴墙站一会儿，感觉小腿酸，我告诉你是好事儿，因为你的重心在这个位置，肌肉需要发力。啊，所以小腿开始有点酸胀，其实
1: 它是应该酸的。
0: 如果你体态好，站在这儿站一会儿没有问题。我们人类进化到今天，站个一个小时问题不大。
1: 嗯，
0: 但如果你体态不好，站在那儿哪里有问题哪儿就酸。
1: 哦，
0: 比如说胸太紧，你会发现两个肩打开贴墙一会儿，后背上背酸。
1: 嗯，
0: 然后腹部没有力，肋骨没贴紧，收紧一会儿，你会感觉腹部酸。
1: 嗯，
0: 然后那个站了一会儿，然后平时重心不对，站一会儿小腿酸。
1: 哦。
0: 哪有问题哪酸，
1: 那还需要保持吗？继续去再站一会儿，
0: 30秒，至少30秒为一个单位，
1: 哦，
0: 每天要累计站够4分钟。就是如果你30秒
1: 的
0: 话，
1: 不多，
0: 就是8次。
1: 对
0: 对，我已经给大家省了。我们原来要站10分钟的啊。
1: 李教练基本上是我们这几位健身教练导师里面，
0: 每温柔是吗？
1: 每一次都在帮大家想一些能省则省，但是有一定训练效果的办法。
0: 居家生活好能手是吗？
1: 就是已经很考虑大家日常的一些不便呀，或者说是节省时间的一些方法了。
0: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嗯，
0: 就是大家时间也很紧，能给大家还是想动一动的嘛。
1: 对，但前提一定还是需要坚持的嘛。
0: 嗯，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坚持听着跟着梦莹啊，梦莹会把更多健康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大家啊。
1: 嗯，
0: 那我们说。靠墙，当你能站好以后啊，我们就把手肘可以屈肘打开向上，

0: 对，我们很多喜欢练胸的朋友，其实胸有的时候并不是，比如说女性也有刚才的问题，但不是说女性把胸练得很大，是因为它过紧。嗯，所以我们做一些活动，要把胸部肩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也打开，
1: 对，
0: 对胸腺啊，整个这一部分的淋巴循环都是有帮助的。嗯啊，所以这个是要做的啊。
1: 做多少呢？
0: 哎，你像聊天这时间我都做了15个了啊，差不多就做按这个按时间做也是30秒。嗯，今天我就跟30秒干上了，别问我多少个，就做30秒啊，这样也好记啊。哎，对，就省事儿嘛，对吧，你就做30秒，30秒一组，对吧，休息一下，缓缓，接着再做30秒，一样的啊，就是动态的。一开始很多朋友是大拇指戳到墙了吧，肘关节离开了哦，或者大拇指戳到墙嘛，后背离开了，
1: 因为它已经就是胸部外翻了，
0: 太僵硬了，对，太僵硬了，所以贴住墙啊，
1: 还是那样，这个动作听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是不是会有种可能，就是我们这两个手就有一个可能很容易的，另一个可能就够不到啊？
0: 对，很正常的啊，非常正常。包括我们的两条腿一样，不代表它两条腿的柔韧性都一模一样。嗯，这种一边能碰到一边碰不到，太自然，一边很哎。
2: 这很轻松，这里像这有什么难？哎，另外一边哎就发现有点僵硬啊，有点碰不到，这第二步啊。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根据自己的外形体态来完善我们的训练方案。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3: 一程汇古今，一镜藏风华。 2026年1月1日，北京每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想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 即刻搜索北京时间APP，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 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 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 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根据自己的外形体态来完善我们的训练方案。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吧。
1: 李教练，这贴墙太容易了，当你贴墙在容易的时候啊，就到了第三步，
0: 增加点难度吧。
1: 好，贴着墙举手投降，贴着墙举手投降，请把你的天鹅颈一直保持露出来。我想说什么就不要耸肩
0: 啊。
1: 对，贴在墙壁，现在手臂

0: 母 Y。嗯，
1: 对，
0: 刚才啊，
1: 是的，
0: 现在是朝上了，
1: 对，大写的 Y
0: 啊，大写的 Y。
1: 嗯，
0: 对，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能保证一个你平时的姿态啊体态呢会很好的一个状态。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一下训练，我们刚才呢已经调了一些简单的部分，那第一个训练其实很重要，是要活动你的肩带。
1: 嗯，
0: 肩带就是这个肩胛骨，很多时候我们就原来有个运动啊，双手扶到肩上啊，开始绕肩，
1: 绕肩，对，
0: 对吧，绕肩，对吧，其实绕肩并不太适合每一个人，如果你肩关节有问题的话，先简单的就是有一个含胸，把两个肩往前送，这种平时姿态，相反你就要挺胸，把两个骨头肩胛骨后面有两个

0: 开以后，加上你的手臂，两个手臂像蝶泳一样向前低头，含胸呼气，
1: 嗯，
0: 然后再挺胸抬头，再打开手臂，再向后。所以现在呢，从肩胛骨的活动加上肩关节和整个头颈椎和胸椎的活动，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幅度啊，呼气含胸低头，手向前伸，吸气挺胸抬头，手向后打开。
1: 我刚才觉得这个动作非常像天鹅湖里面那个天鹅在池边休憩的时候的那个动作。
0: 哎呀，太美了。
1: 希望自己在做的时候也能这样。
0: 那我是那个白天鹅呢还是黑天鹅呢？对，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整个把上肢的肌肉的血液循环还有整个的肌肉平衡都带动起来。你会发现你这个动作你不需要离开工位，你不需要离开工位，你就这样做完以后，你会感觉整个你的上半身都是热热的通通的，
1: 嗯，
0: 就平衡一些了，
1: 嗯
0: 啊，
1: 对，
0: 这样的话，那你的平时训练除了比如说很多爱练胸的朋友喜欢做各种什么卧推、夹胸、飞鸟、钢线，对吧？啊，这些的，包括什么交替的这个夹胸的推，那是不是只推胸啊？那好了，那我就会各种反向的功能，推是向前，那我
1: 往后去拉一拉，
0: 水平向后拉，
1: 对
0: 对吧？划船，对不对？都可以。还有就是反向的飞鸟，其实是不是都可以啊？
1: 嗯、对。
0: 所以当然这些，所以对于健身的朋友，这些动作，请你按照我们叫对抗超级组的方式去练。
1: 嗯、
0: 如果你有练卧推，比如说做卧推这个动作，杠铃的卧推做了4组，每组做了12到15个吧，那麻烦你做宽距划船，肘打开，
1: 嗯，
0: 同样的次数和组数。
1: 哦，相反的方向也要来，
0: 这样的话你训练的话你的就平衡了嘛，
1: 嗯，
0: 而且不要一开始不用谈重量，就是很按照肌耐力的训练方式，这样你练完你会发现，哎，前面也胀胀的，后面也胀胀的，两边都胀胀的，把你练的，哎，你发现坐直和挺拔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体态自然就好了，
1: 嗯，
0: 再配合你我们刚才讲的习惯，
1: 对，
0: 马上就好了，特别容易。
1: 那其实刚才还提到过这个背部的问题啊，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可以练习这个背部了呢？
0: 嗯，就是你能很好的控制你的核心有力的时候再去练背部。
1: 哦、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追求一个平衡的状态嘛。
0: 嗯嗯，
1: 那核心的问题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进行练习吗？
0: 对，就是要练，就是刚才最简单的就是你要学会收腹。
1: 嗯，
0: 对，我们说别一说练核心就好像就是卷腹啊或平板支撑，其实并不是。你能控制好你的腹肌吗？我们简单把腹部从肋骨以下到骨盆以上分为3个区域，
1: 嗯，
0: 上腹收、下腹收、中腹收，你能依次收吗？
1: 哇，
0: 就是你要开始，就是收腹，注意啊，收腹不是绷肚子，
1: 嗯，
0: 哎，绷得很紧，来吧，你又不是金钟罩铁布衫，那个不叫，那个绷肚子没用，收腹是能把腹部收进去。就收的话，我们原来有个说法叫真空腹啊，当然这个挺难的啊。
1: 我之前看到有是专门练习，是普拉提还是一个什么训练，有教练他们当时就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哇，你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可以叫

0: 系统和方案。
1: 对
0: 啊，我们聊的所有这些内容就是系统性的调整你的体态姿态，还有你训练缺项的问题导致身体的一系列的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隐患和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到我们会说好多动作啊，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两个动作。
1: 对，
0: 甚至有时候，哎呀，怎么又是这个动作？其实不同的动作在不同顺序和前后下会有不同的组合。
1: 嗯，
0: 还有就是不同的效果，原因就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
1: 嗯，
0: 那不同的人、不同背景人做同一个动作，收益效果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就继续说到这个收腹啊。
0: 啊，所以收腹除了我们刚才说，就是我先跟你说，你发现如果你真的不会收的时候。推荐大家我们之前教过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收腹的方法，叫做六点支撑。
1: 嗯，
0: 啊，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台面桌面的样子，你就想一个你自己在一个俯卧位，双手双膝双脚支撑在垫子上。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手臂和大腿都是垂直于地面的。
1: 是的，
0: 现在这个时候你后背平，就像一个桌子一样啊，
1: 茶几啊，
0: 茶几一样，
1: 后背能搁碗水。
0: 对，其实我们说茶几的目的并不是说别的，就想说你一定要稳。
1: 对，平，
0: 对，平。
1: 对
0: 对，这个平就后背，当然不是说哎拿个棍儿放的特别平，就是整体要控制住，它是像那个木头一样叮叮叮敲上去啊，不会坑，对吧？就是不会因为你做什么动作改变它。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借助重力去练习呼吸和收腹，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哎，你慢慢能
1: 找到腹部的感觉，就比较好找到那个
0: 感觉。对，尤其是我们，哎，腹部啊，那个哑铃重量比较重的朋友们，那这个时候你的腹肌的训练感觉会非常好。
1: 嗯，
0: 如果你每天光这样的收腹，你都能练那，练30秒啊，对吧？
1: 对
0: 啊，你就练30秒，你试一下。
1: 其实这么练，哪怕就没有其他更多的训练的话，让我们之前说那个肚子可能都会变小的。
0: 别告诉他们，这是秘密。OK， 好了，那学会收腹了，然后体态姿态调整好了，去做这样的训练，那问题就不大。上半身长。

0: 然后像跳伞的那个动作一样，你就做多少个反向飞，
1: 抬起来吗？其实、就是、
0: 对，其实就是一样。我们就是说你的方案要对称平衡，啊，这样才可以。
1: 对
0: 啊，
1: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上肢啊，咱们再来说一说下肢下半身，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臀呀、腿呀，很多朋友他练也是只针对这个部位，但是可能就忽视了，比如说就像臀。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只在意了它有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但是正确与否啊，还有就是前期的这个体姿体态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有问题了，我们这些方面又该怎么去注重它呢？
0: 大多数人的下肢都是非常薄弱的，所以我觉得下肢最大的两个问题，先要调整好你的骨盆和你的髋关节，然后就是调整好你的脚。第一个动作就是希望大家先找到自己的骨盆啊，找到骨盆以后，你先能会做骨盆的前倾和后倾。如果你连骨盆前倾后倾都做不好，做不到，都不知道身体僵硬的话，那你下肢的训练就是一个伪命题。就是无稽之谈，就不要谈了。所以怎么去找好骨盆的活动呢？双手先叉腰，扶住你的肋骨往下，你就能卡到那个骨头，
1: 就卡在骨盆那儿。
0: 对，卡在那儿，它叫骨盆，骨盆嘛，它这样一个盆，
1: 它有两块骨头，其实就我们一下能摸到的，
0: 都能摸到啊。千万别坐，你得站起来、啊、
1: 哎，对，
0: 站起来摸到它以后，你做一件事情，这个盆里现在如果给它填满了水，我需要你把盆里的水向前倒出去，你做这个动作，扶着你的骨盆向前倒，但你上半身没任何动作，就是骨盆向前翻的动作，这个叫骨盆前倾。相反，如果我要把盆里的水向后倒，那这个就叫骨盆后倾。所以你试一下你骨盆前倾后倾的幅度一不一样，
1: 能不能做出这个动作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得先找一找想一想。
0: 对，必须得做。
1: 对，
0: 如果你发现这个都做不好的话，你下肢不可能好，腰也不可能好。骨盆是连接我们的骶骨、腰椎，然后再往下就是股骨，所以它连接作用，它的功能非常强大。而且它只是后侧连接这个盆儿，前侧没有，就特别像就是我们70、80年代那个时候有一个洗脸盆架，然后上面放毛巾那种感觉、那个盆上面那个架就是你的腰椎。
1: 我给你讲，你说完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未必知道，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东西。
0: 我们的听众都这么年轻了吗？原来是我老了。
1: 就是大家如果见过的话就一定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嘛、没有见过的话我们就大概理解一下，就是它只有后面有支撑，前面它其实是空的。对，
0: 我一说脸盆架可能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都清楚、
1: 一些年代剧当中可能也会出现
0: 的。不，我要知道我们的节目是，对吧，跨年龄阶段很很多的，
1: 覆盖年龄阶段很广。
0: 对，好了，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先活动，活动完骨盆下一个动作了啊，就是踢毽子。
1: 哦，左右开弓。
0: 对，如果你都腿都没有办法抬起来踢毽的时候，你的髋关节是不灵活的。你的髋关节不灵活，你的臀也练不好。你的髋关节不灵活，你的膝关节绝对有问题。就这个踢毽子怎么踢呢？就是当你这个脚往上端的时候，端的这个位置能不能超过你的骨盆，几乎接近你的肚脐的那个感觉。
1: 我的天哪，要那么高啊？
0: 对啊。如果你发现你踢毽子不行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一个游戏，对吧？一个人抱着一条腿去看谁先
1: 啊
0: 对抗。当然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叫顶牛，就是抱着一个腿，然后要把对方两个人打架一样的
1: 撞嘛，
0: 撞看谁那抱腿往高抬，就是一下面腿要站立平衡，另外上面这个腿就是它的控制和柔韧性就要好。其实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功能的位置。如果你不行的话，你就要多做这个动作。
1: 对，左右都要做的、啊。
0: 对，
1: 肯定有。
0: 先从踢毽子开始。
1: 薄弱的。
0: 如果你发现，我还得买个毽子，不需要。你脱了鞋，脱了袜子，站在地板上或站在垫子上啊，你每天手心贴脚心，拍脚心。
1: 空踢是可以的。
0: 对，手心拍脚心，但不允许猫腰。我现在训练前都会用这个动作做热身。如果你自己都拍不到，你还得猫的腰拍到的时候，就代表不正常。
1: 还是需要多练。
0: 对，就代表它太受限了。所以当你能按照我说的啊，你能这样去做到骨盆的前后倾，又能手能踢到毽子，就是拍的手心拍脚心，身体不猫腰的时候，直腿的状态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该第三个脚踝。就是你能否提踵
1: 啊、
0: 就是保持踮脚的姿势啊，踮脚姿势30秒、对吧，就是你踮的脚能不能踮30秒，
1: 保持这个状态的。
0: 对，如果你发现你脚

0: 脚趾都没有力，脚踝没有力的话，你下肢做什么训练都是没有用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脚趾是我们远端的第一运动链，所以当你能提踵脚垫起来的时候，你的髋关节骨盆又能打开的时候，骨盆又能控制稳定的时候，好了，

0: 刚才说了是不是踢毽子呀？
1: 踢腿，能不能踢高过水平面？
2: 嗯，
1: 我不要求你踢到胸口那么高啊，直腿踢，勾脚尖，能不能踢超过水平面？
2: 嗯，
1: 如果踢不开的话，你后背也太紧了。你不能你是高过水平面，你还能要猫的腰弯的腿踢的，那都不算。
2: 对，
1: 站直了，直腿踢，下面腿也站直。所以这几个点啊，骨盆的活动、踢毽子的动作、踮脚的动作，再加上直腿踢的动作，这四个动作，如果你都没有做好的话，先把这四个动作做好。
2: 嗯，都是基础嘛。
1: 嗯，做好了，你再说什么翘臀呐、啊，
2: 嗯，
1: 再说什么铅笔腿啦、啊，啊，再说什么啊，我什么 X 型 O 型腿，你做好这 X 型 O 型腿，改善就会明显了。
2: 嗯
1: 啊，当然如果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了，什么 O 型腿是很难改善，骨骼已经会发生改变了、啊
2: 嗯、
1: X 型腿其实可以通过训练矫正，但是如果长期保持错误姿势了也很难，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骨骼的形态。
2: 对，依然还是要从习惯去入手的嘛、啊、
1: 对，那都是习惯给你造成的，你现在说一两个动作练一练，练个几天就能改善，就有点天方夜谭了。
2: 嗯
1: 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先自测嘛，就和刚才我们一样、
2: 嗯，
1: 一个是面墙站嘛，一个是背墙站，现在自测下肢就四个动作，你能把这四个动作做好了，那我们就再谈下肢的训练。
2: 嗯，
1: 那下肢的话我就推荐一个我的万能动作、啊嗯、就是蹲站立啊。
2: 嗯，
1: 你保持背部挺直下蹲，蹲的时候肘碰膝，后背是平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了、
2: 嗯、
1: 你能蹲在这个位置上，但下蹲时候注意啊，你要想象你两个膝关节中间有一颗球，
2: 夹住它，
1: 不是夹住它，是远离它
2: 啊，
1: 对，你脚踩在地面的时候，你膝关节要向外打开
2: 哦，
1: 别夹，往内夹的话就成了 X 型腿的形态了，
2: 会
1: 向外打开啊，脚然后大拇指要踩在地面，肘碰膝下蹲、
2: 嗯、
1: 就可以了。
2: 对，那这个又是跟30秒要结合吗？
1: 哎，对，做30秒动态的啊，下蹲蹲到这个吧，站起
2: 来
1: 正常站立，就是踮脚尖
2: 哦，
1: 立、
2: 嗯、
1: 蹲站立三个很有节奏的啊，每个位置停顿两秒钟，
2: 嗯，
1: 蹲站立，蹲站立，
2: 嗯，
1: 蹲站立，你做30秒、
2: 哦、
1: 啊，你坚持这样做一段时间，你自然就知道好处了。
2: 就是前面刚才的那些铺垫一定是要先有的，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四个动作的铺垫，
1: 对，
2: 之后我们来进行蹲站立的这个练习。
1: 蹲站立并不是说，哎，到底在李教练正在练什么？对于僵硬的人而言，我在练他的柔韧性，就是灵活性。
2: 嗯，
1: 对于这个不僵硬的人而言，我在找他肌肉平衡发力的功能。
2: 嗯，
1: 找到这些以后，哎，你再喜欢什么深蹲、硬拉、倒蹬，
2: 或者针对于腿的、针对于臀的，你想再做一些练习的话，
1: 随便
2: 做，才会有更多的效果体现出来。
1: 对，没问题，我就不管了，你就正常去做，
2: 嗯，
1: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所以在做任何的蹲站立的时候，下蹲的或不管双脚单脚的，要有意识，脚趾要扣在地面上。
2: 啊，紧紧的抓住地面、啊、
1: 尤其是大脚趾，
2: 嗯
1: 啊，踩在地面上啊，然后就是你的臀部和下肢的重心控制要好、
2: 嗯、
1: 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
2: 对，
1: 那你保持这样的姿势去做任何的下肢练习，那你的收益都会什么？哎，腿部线条匀称，
2: 嗯，
1: 臀部上提上翘，非常好、哦、
2: 对
1: 啊，
2: 前提一定是需要坚持的。
1: 不管你坚持多久啊，什么时候想改变，你要想很短期内看到改变，就是你一次某一个部位训练如果能超过100次以上的话，自然效果就来了。
2: 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到底这个我们应该吃多少的这个蛋白质的量，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关键点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蛋白摄入量，先把基本的量搞清楚，然后我们再说增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吃，对吧？那比如说我们作为膳食的摄入量，就是普通人啊，我们不是增肌的群体的话，每公斤体重0.8克就足够了，
2: 嗯，
1: 或最多吃一克。什么意思？我现在是70公斤，那你每天吃7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70克的蛋白质的食物有多少呢？我简单来说，比如说一颗鸡蛋大约就是7克的蛋白。
2: 嗯，
1: 如果你今天改善了吃鱼，你吃中午有吃鱼，但你不是一个人吃吧？如果一个人吃这一条鱼的话，今天蛋白差不多也就够量了、我们就算3个人吃或4个人吃，你这条鱼你能摄入的蛋白质大约也就在20克左右了。
2: 嗯，
1: 对吧？然后你别小看你喝的粥、吃的米和面，它们中也有10%的蛋白质呢。
2: 对
1: 啊，然后你吃的蔬菜水果中，它们也有3%、5%。 甚至10%的蛋白质。
2: 就这些零七八碎啊，加起来
1: 差不多你午餐你摄入的蛋白质接近20到25克，甚至多点能达到30克。
2: 嗯，
1: 早餐如果你喝牛奶又吃鸡蛋的话，差不多有10到15克的蛋白质了。嗯，你晚餐但凡喝点粥吃点，但凡你顿顿不离肉的话，你今天蛋白质60到70克绝对是够的。
2: 嗯，
1: 我们说普通人差不多56到85克之间的蛋白质摄入每天刚好，
2: 嗯，
1: 就可以了。所以您三餐正常吃，

0: 够必须氨基酸的完整
1: 蛋
0: 蛋白。
1: 白，对。
0: 对，所以首先我们现在应该是不缺的，就是保证你
1: 在
0: 三
1: 日常
0: 餐，
1: 生活当中，其实我
0: 对，
1: 们的营养物质绝对是已经足够
0: 对，
1: 这
0: 是
1: 些
0: 不
1: 蛋白
0: 缺
1: 质
0: 的。
1: 的需求了。
0: 对，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度就好了。那对于增肌而言或减脂而言的人群，他们是如何去提高蛋白质的比例呢？其实是技巧，而不是更多提高比例，是有些小的技巧在里边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要减脂的人，如果你想减脂的话，其实要控制热量的一个缺口嘛，
1: 对，
0: 就是你的消耗要大于你的摄入的时候，你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就能去这个
1: 减脂
0: 减
1: 嘛，
0: 脂啊？那可能说，哎呀，我老饿，所以老想吃，那怎么能吃一些食物不饿呢？哪些食物吃完会不饿呢？所以有个进食顺序啊，首先要吃一些什么，不容易引起胰岛素血糖升高的，所以可以先吃一些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蛋白质的食物它消化就过程会比较缓慢，所以它你吃进来就很容易增加你的饱腹感。第二呢，吃完蛋白食物就要吃一些什么膳食纤维高的食物，粗纤维的食物
1: 对，
0: 或者蔬菜的部分。对吧？还有就是蔬菜和你的碳水的部分混合碳水一起去吃全谷物的食物，哎，这样你发现你吃一顿，原来吃完这顿可能不到2个小时你就饿了，现在吃完这顿好像3个小时了，你没有反应，好像感觉还没消化呢，这个是不是就延长了你进食的时间了？
1: 对，增加你的饱腹感了吗？
0: 对，所以是不是一些小的技巧啊？那第二就是蛋白质不要只吃一种，哎，我就要吃肉，顿顿不离肉，蛋白质有好多，不管是优质的肉、蛋、奶、鱼。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啦、谷物啦、坚果啦、种子啦，包括水果中其实也有一些啊，几乎很少啊，蔬菜中也有啊，比例都很低，就这些也要都吃。所以人是杂食类动物，混合的去吃，先吃这些，先吃点菜，先吃点肉，先吃点豆腐，然后最后再吃一点主食，
1: 对，把主食放在最
0: 甚至
1: 后，
0: 你发现到后面怎么样，主食怎么样，吃不动，
1: 可以省略了啊。
0: 对，主食有点吃不动了。然后就是要注意，在吃饭的前、吃饭中和吃饭后的半个小时，减少液体的摄入。就吃饭别喝水，喝水稀释胃酸嘛，对胃黏膜有损伤以外，这个负担重了嘛。第二就是你一喝水会增加你血糖的升高，血糖一升高，胰岛素是不是出来了？胰岛素一出来的话，你就消化吸收就转化得更快了。所以你要不希望，哎，你同样还是吃，我希望吃很多，但又不希望引起血糖过高的反应，又不希望又延长饱腹感，那别喝水，别喝汤。
1: 我之前还听到的一种说法，还是说要先喝水来占点肚，那看来还不对啊。
0: 不是，就你先喝水可以，它的目的是稀释胃酸，比如说延缓饥饿感嘛。比如说我现在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了啊，有点饿了，对吧？那怎么办呢？还没到饭点儿，现在不能去吃饭，还在岗位上干嘛？喝点水。
1: 这时候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像之前半个小时，
0: 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吧。你别说，你现在，哎呀，马上吃饭了，哎，有点渴，呱呱呱喝一大口，你少喝点可以，呱呱喝一大口，你再去吃，其实这样不太好。因为胃酸一吸收，胃酸是消化液嘛，吸收以后它消化的功能就慢了。结果你食物胃中的食物消化功能慢，它一直在胃中储留，没有办法消化进入到小肠，或者它也可以进入小肠，它没有完全消化进入到小肠，小肠消化吸收食物就不是很彻底。你怎么吃进来，明天还怎么看到它，就是
1: 对。
0: 这样。反过来，如果你是增肌的过程是反的嘛？增的过程你是希望你吃进来的蛋白质啊，是不是更多转换成肌肉啊？
1: 对，
0: 并不是增量，而是增加它的吸收。其实量是不是够了？很多人是怎么样，没把它吸收掉
1: 对，
0: 啊？怎么能把它吸收掉呢？先吃碳水。
1: 先吃碳水，
0: 先把你那个血糖、蛋白那个升高，把胰岛素叫出来，对吧？
1: 对，
0: 胰岛素是不是出来了？它能持续的让你血糖升高，对吧？它开始要降低，胰岛素要合成嘛，它把那个升高的血糖合成糖原要储存在你的肌肉和肝脏中嘛，这个时候你就该吃蛋白质啦。而吃蛋白质怎么能增加吸收率呢？麻烦您嚼碎一点，吃肉别跟别人抢，吃到嘴里的肉嚼碎一点再咽，
1: 让它更容易被吸收。

0: 谁的什么问题，是吃法的问题，与蛋白质有关吗？它很冤呐、啊、你错误的吃法最后罪魁祸首栽到蛋白质身上了，对吧、
1: 嗯、
0: 那蛋白质你那你吃少了，最后你发现你这种错误吃法还会引起你的问题，所以不是蛋白质的问题，是你吃东西习惯的问题。
1: 嗯，那这是一方面，但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就摄入那些更好吸收的蛋白质呗，比如说蛋白粉，它就是液体的，最容易被吸收，那我就多补充点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
0: 嗯，还是时机问题啊，我们叫营养时机、
1: 嗯、
0: 什么时候喝蛋白粉？你训练完以后你想增肌的话，当你练完之后马上你要喝一份高糖的碳水的食物，高碳我们叫、
1: 嗯、
0: 或者叫快碳，把胰岛素怎么样提升了以后再喝粉，
1: 嗯，
0: 这个时候才吸收快。但是呢往往这种喝完也是太多的量一下进来，太多的蛋白质进来、
1: 嗯、
0: 吸收不了，因为你是空的液体嘛，就是我们说比较固态的食糜状态，只是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楚燕。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正在讲一个定式，讲一个定式还特别多。咱现在一般小朋友学棋的话，一个定式其实就几步棋，可能就是五步六步啊，很简单的那个拆二小飞拆二那种定式。结果我那时候那老师摆一高木定式，那高木定式其实就现在小朋友学棋都不学。他当时一看那个子儿呢，大概有小20步，然后那个老师就问。

0: 定段我是97年，
1: 97年，
0: 而且那年定段赛是最早的一年，是3月份比的定段赛，等于我就是3月份学的，我91年3月份学的，到97年3月份我是定二段啊，就是整整的是6年
1: 啊。这个要在职业棋手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是吗？
0: 相对来说是，那当然这个也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遇。
1: 那你是什么样的？你说说。
0: 就是像以前那个学棋，其实最开始啊，像我们天津的话，虽然是一个直辖市，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围棋的基础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它没有职业棋手，就一个职业棋手都没有。我们天津唯一第一个正儿八经出来的职业棋手叫汪洋，他还是天津大港的，他后来还转到了北京，他是北京队的。就是天津职业棋手其实是一片荒地啊，没有职业老师，那所以说小时候只能跟业余的老师下，而且天津当时连业六都只有一个，我们也没有下过，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业五。其实那种水平当时在全国下的话，连就是晚高杯天津以前最好成绩可能也就20来名，就是在全国来说就是业余水平也不行。那也就是说当时我下到了95年，学了4年，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按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那就是一个业余嘛。那业余你最强的老师也是业余，那就你又没有办法去再进步了，或者就很难很慢。正好那个时候一个机遇，就是河南的李亚春老师，他是一个当时是在煤矿队，是煤矿队的总教练。当时他就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是自己来创业，就是正好就选到了天津。那天津他就是95年1月份到了天津，然后呢他就是当时是在一个小学里怎么找了一块地儿，那个时候正好天津有一批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那大概就是一个夜四，就是按现在来说就是夜四夜五，那当时那个段位管得紧啊，那当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天津的业余三段左右的水平啊。那么那个正好那个契机让这一帮孩子能可以接受到专业性的训练，那我对于我们来说就跟现在有了那个 AI 一样的感觉，因为你是没有见过的一些理论，这个是太重要了。但是在全国其他城市就是很少有这种资源，而且我们是天天都去学。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这其实都是受老师的这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因为那下了快那个他说你啊，就是你作为职业棋手，他肯定是觉得这盘棋你得认真对待，你如果很快的输了一盘棋，那你就是没有认真嘛，没有负责对不对这盘棋。
1: 其实这个可能对业余棋手或者没有形成这个习惯的，并不是说他就是不认真，只不过他是一个习惯，是吧？下得快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随手，是
0: 不是？下得快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没东西，尤其是开局，他想不出东西来，那不就是都无所谓？那为什么只有在杀的时候，其实才会多想？那现在其实现在后来有了 AI 之后，那大家布局也都快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背下来，就是很多东西我已经提前理解完了，我下对局的时候我不用再思考，就是已经变成套路了。
1: 那您通过这个李亚成老师这个就是教学，大概多长时间就觉得自己长棋了呢？
0: 应该有个半年左右，那就比较明显了。因为我们小朋友在一起，其实你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跟那些成年的业务比，本来他肯定比我强或者强很多，他比如说可以让我先或者让我两个水平，那我经过半年训练，我就跟他打比赛，我们就差不多了，就半斤八两了。然后跟老师下，他一开始让我们两个，我们没法下，那咱学了半年多呢，那让两个就可以下一下了，就是很接近了，这就不一样了。
1: 这个你也让我想起来，当年我去采访春节庙会，
0: 嗯，
1: 然后北京这个是龙潭湖，
0: 龙潭湖啊，那我也去过
1: 啊，您也去过，那个是可能是从那个成了职业棋手之后是吗？还是
0: 对对，成了职业，就是我进了国少队以后，
1: 国少队，就我记得说当时他们老先生给我介绍，就是

0: 变成了好像是先休学了一年。
1: 95年那时候是上几年级、啊？
0: 应该是上5年级的时候，先休学了一年。我记得是。
2: 其实早在1994年，张学斌就曾来到中国棋院参加了生平第一次定段赛，当时自己的水平还完全不具备定段的实力，只是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此后3年，张学斌为了圆自己的职业棋手的梦想，也是不遗余力。
1: 那就是参加升段赛还顺利吗？还是说也是经过了一段波折呢？
0: 因为95年等于我们1月份训练，然后95年的5月份，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先，因为我们老师是河南人，然后我们而且河南当时的围棋氛围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就去到河南队，再包括去中信队去共训了1个多月，然后再参加了95年的定段赛。然后也是从定段赛看嘛，那个我们的年龄当时还是普遍偏小，95年的话我

0: 相当不容易的。这个最后这个就通过4年打上这个定段，是不是感觉自己还是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路，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2: 千古江山，气吞万。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其实早在1994年，张学斌就曾来到中国棋院参加了生平第一次定段赛，当时自己的水平还完全不具备定段的实力，只是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此后3年，张学斌为了

0: 就在中国棋院比的赛。
1: 哦，
0: 那离得很近嘛，那就比较方便。要是远的我就不可能去了，就是纯粹属于打酱油。然后95年的那次定段赛的话，就是属于就有参与感了，就是我能跟着别人在比。94年就是纯粹属于玩儿，就见见世面而已。
1: 当时是不是定段是不是比后来还要难？我知道那个、
0: 那明显要难。像95年那年定段的有一个是我们天津的叫刘星，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定上了。95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你看比例的话其实他比后来不低，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时候去一个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没有去打酱油的，几乎84个人几乎都是全国各省市里17岁以下最好的，因为那时候限17岁，17岁以上就打不了了。那尤其那些16、7岁的就特别厉害，因为他再不打他上不去了。像我们这种10岁的跟人家16、7打，那肯定是很难嘛。但是你想全国一共才去了84个人，那是什么概念？那去的人肯定都没有水的。是这样，
1: 所以说基本上就跟相当于现在的预选赛了，是吧？有点那类似，是吧？或者说业余赛的里边那个，
0: 不，就相当于我们这84个人就是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啊，
1: 直接就直接进，
0: 对，都是直接进本赛的水平。那些要、
1: 啊、
0: 就是现在的预选赛那些人、
1: 啊，
0: 他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钱
1: 啊。
0: 你像95年左右的时候，那个不是说，尤其那些不是这种一二线城市。

0: 实力的那个家长可能还要想一想是吧，参加这个。
1: 对啊，而且是家长还不能跟啊。
0: 当时就没有家长。
1: 我们反正我们是老师带的，因为家长去的话又是费用。
0: 后来像陈英老师那时候就家长可以跟了，那时候。

0: 真正觉得有可能拼一下是96年。然后96年的话，最后我是最后一盘输了，我以为我赢了那盘棋可以定段，结果最后一盘输了，然后输了我就哭，因为很想定段，然后那盘输了我就哭。但事后看其实我赢了也小分差一点也定不上，但是那年我们天津最厉害的就是叫牛玉田，他是96年定上的，然后呢，哎，我是97年定上的。我97年其实定也是挺那个一波三折的，开局是还可以，但最后呢，我是到了七胜四负的一个坎儿，七胜四负最后两盘必须都赢我才能定段。然后当时那两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选手，我是12岁，他们都已经是16、17了。倒数第二盘是对了一个山东的冯毅，这也是在后来业余比赛里边也是算一强豪。我好像赢得比较艰难，因为我上午输了被老师骂了一顿，因为我特别快的就输了，老师以为我赢了，结果他特别生气把我一通骂，然后我觉得我下午的压力挺大的，反正那盘赢得挺不容易的。然后最后一盘呢就是踢点球了，所谓的就赢了就定，输了就完，对手是后来名气更大的鲍云，就是那盲棋非常牛啊，就对鲍云。那其实实力上我肯定也不占优势，但是最后我赢了大概两步半吧，最后是反正挺难的定上段了。
1: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

0: 再继续这个走这个围棋之路。但这会儿定了断了以后，其实是不是到了职业世界里边，你发现就是起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是不是开始怎么样？职业棋手以后，
1: 就相对来说，我已经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第一年我就选进国少队了，就是97年我定段，97年的8月份我就国少队选拔我就选上了，我是那个 B 组第三名，前三名全是我们天津的。
0: 那时候是个什么选择选拔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后来就是老
1: 他就是分ABC 三个组，大概 A 组是
0: 年龄不一样是吧？
1: 对，年龄不一样，就是我反正我当时是84、85年的，是比 B 组，83、82，就是孔杰、武力、胡耀宇他们就是比 A 组，然后我们 B 组前三名是铁定能进，然后我当时我们那年第一名是牛雨田，第二名。

0: 就是90年代，是那骑手比较多的。
1: 91年那是一个大年。为什么就是那一代那一块儿，后来就是中国出现了道场，他们正好是道场的适龄。
0: 哦，就是周瑞阳他，周瑞阳
1: 哎，对，周瑞阳、十月、驼加西、姜维杰，他们全是91年的。
0: 哦，
1: 所以说他们这个是吃了道场的福利。那我们这一块为什么也还可以？像我们天津这一波。那一下出了好多职业棋手，那就是道场的雏形。
0: 哦，就是，其实还是要当时还是有一个就是这个集中训练，就是
1: 对，这太重要了。
0: 跟师资也有关系。
1: 对，
0: 这个模式还是就是
1: 对。
0: 后来包括北京那时候葛道聂道那个，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模式是吧？
1: 没错。
0: 就当然后来找了很多职业棋手来这个辅助训练，对那个中段少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是的，
0: 后来柯洁他们也都是在北京的那个道场来进磨练的是吧？
1: 对，因为像我后来不是就不下棋了，就在野湖啊，在野湖的话，后来我们也搞这个冲断少年什么的，那其实那野湖也有这种一样的训练模式嘛。那其实这都是前面像我们天津跟中信是道场的雏形，比那个正儿八经第一家所谓的道场是北京的那个

0: 烈的围甲联赛中得到锤炼。
1: 你代表天津，是其实那时候也是属于新鲜事物。其实当时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是吗？我还有取得过9连胜的记录。嗯，那时候是在
2: 对对对，那时候天我是2000年帮那我们天津打上去，当时全都是就是我们那一批的，
1: 嗯，
2: 然后打上去的，然后2001年那年围甲其实也挺可惜的。如果我觉得天津队当时能保级，
1: 嗯，
2: 那可能因为我们就会一年比一年强嘛，因为当时年龄都小，就会越来越好。但是那年就是挺可惜的降级。我那年的发挥其实，前面还是挺好的，确实有我这一生围棋生涯也算是高光时刻嘛，有过一个9连胜，也是阴差阳错啊。就是我9连胜之后，有一天我们在天津有个学校里踢球，
1: 嗯，
2: 我一不小心那个脚给踢骨折了，不是骨折，骨裂。
1: 嗯，
2: 这一骨裂后边就开始连着输了。
1: 对局有影响吗？就是打石膏了吗？没打，就是在家静养了。他现在
2: 打了，但是我也去了。
1: 嗯，
2: 因为紧接着那两场特别关键的两场对冲，保级都是保级关键战，一场对河北，一场对广东。对广东我还是就拄着拐飞机去的，因为那时候我9连胜嘛，那肯定得需要我赢棋嘛。但是也就是那次完了，我就开始连着输了。就连着几盘关键的棋我就输了，一场广东，一场河北，这两场最关键的。
1: 当时是不是12支队是吗？是12支队，
2: 对，是12支队。
1: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围甲刚初创的时候，也是队伍比较少，是不是还也没有外援？就大家
2: 那个时候有外援，
1: 有外援，
2: 但是外援比较少。但我们天津肯定都是
1: 本土的，
2: 对，本土的，而且年纪都很小嘛。叫童子军，你想，我们有几个84年的，还有我85年的。那不就是16、17吗？
1: 嗯，
2: 还有李康是87年的，才14。
1: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围甲，也就是给大家就是中国一线的棋手一个常年的一个比较就是持续的一个锻炼机会。其实现在后还没有想到后来的那个，就是最后把中国围棋托起来是靠就有一个常年的一个联赛来培养后备人才吧。
2: 一个是培养后备人才，就是给非那个顶尖的这一块
1: 国家队
2: 一些机会，
1: 对，
2: 他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养活这些棋手
1: 啊。对，他但后来
2: 了，那你的收入那不是后来，其实从99年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都已经是走职业化了。
2: 就对，就是他的工资或者他的对局费，他跟以前就。

0: 对啊，
1: 啊，
0: 就是山东应该是这个俱乐部运作的，还是尤其在前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当时我们去2003年去这个山东队呢，他之前的前身叫福建红谷田，他一开始叫福建队，后来就转到那个2003年正等于是转到了这个山东。
1: 嗯，
0: 山队当时是我一个，谢赫一个，于老一个，于斌，
1: 嗯，
0: 还有曹大元老师，他自己上。2003年是好像我们四个人是主力，
1: 嗯，
0: 应该是这个阵容。
1: 那就是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当时那个，那是不是在维甲的时候还可以成绩？
0: 就是2003年第一年我们就是第三名啊。我谢赫、于斌、曹老四个人，对，就是这四个人是主力。
1: 嗯，
0: 然后那到2004年曹老就不上了，就转岗了，属于就彻底转岗了。本来曹老师教练将当监队员，
1: 就是当时有没有主将？已经有主将制了。
0: 那个时候没有，
1: 还没有主将。
0: 2003年没有
1: 啊、嗯，我就后来我记得我参与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主将了？主将就是后来其实还是影响挺大的。
0: 嗯，对，
1: 就是后来就是每个队基本上就需要一个就是能出成绩的主力队员吧。
0: 你像2003年我们是这个，然后2004年后来我们后来有过很多强手，马晓春老师，再后来有周慧阳，就是反正山东队的运作还是挺好的。
1: 嗯，那你就是除了就在国少队训练以后，然后又去下维甲，你觉得对是不是对自己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就是还是看怎么比，就是我觉得那去肯定是收获很大，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我可能

0: 赛前两支球队同计出线的名额。开场之后，德国队虽然场面占优，但两次进球都因为犯规在先被 VAR 吹掉，反倒是第30分钟被凯西抓住机会补射破门，0比1落后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下半场。第60分钟，德国队替补登场的昂达夫完成了转折，第68分钟他的推射扳平了比分，补时的第4分钟他一脚抽射完成了绝杀，德国队两连胜6分提前出线，时隔12年再次进入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库拉索继首战取得世界杯首粒进球之后，本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再进一步，收获了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厄瓜多尔队接连错失良机，上半场比赛巴伦西亚在禁区内的打门被门将扑出，普拉塔的远射又被对方门将没收。库拉索队门将鲁姆全场比赛15次完成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由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和傅明同场执裁，这是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本场比赛他一共出示了6张黄牌。
1: 日本队和突尼斯队的世界杯小组赛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赛事，开场仅仅4分钟连天搭地抢点破门，日本队早早建立优势。第31分钟板仓晃中场侧度攻势，上田启士禁区内轻射再下一城，半场过后日本队两球领先。下半场日本队继续掌控着比赛的节奏，第69分钟上田启士助攻，伊东纯也单刀推射扩大比分，第83分钟上田启士头球破门，日本队4球大胜突尼斯队。本场比赛过后，日本队积4分位列小组第2，第3轮他们只需打平就可以稳稳获得小组的出线权。
2: 这是今天的凌晨上午进行的诸多比赛的复盘啊，以及比赛中的亮点。那其实咱们球迷或者说啊各个这个媒体最关注的两个点呢，肯定是一，库拉索啊又是0-0，这次逼平了以后呢又拿到了这个积分啊，特别的厉害。以及咱们中国裁判组的世界杯的亮相啊。那库拉索再次0-0逼平了对手，这次对手是厄瓜多尔。

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马宁，当日向厄瓜多尔、库拉索两队分别出示了一张和五张黄牌。一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呢，德国队2-1逆转了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再次打进了世界杯的淘汰赛，也是挺尴尬的一个数据。那墨西哥蒙特雷球场呢，当日迎来了第1000场比赛。刚才我们提到了日本队4-0大胜了突尼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那荷兰队呢，是在对阵瑞典的比赛当中5-1拿下了瑞典，成一军团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马宁带领的裁判组的执法的情况哈。时隔24年哈，马宁成为了陆俊之后第2位吹罚世界杯的主裁判啊，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他在上一届世界杯，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啊，6次担任第四官员。傅明成为了首位担任世界杯 VR 的中国裁判。那此前呢，在本届世界杯担任了3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在2010年世界杯呢，穆雨欣多次获得候补助理裁判资格，但没有登场执法。那2022年世界杯呢，曹毅、施翔也没能以助理裁判身份登场。这场比赛的裁判组啊，主裁判是马宁，助理裁判是周飞，以及来自卡塔尔的马卡莱赫，第四官员是来自新西兰的卡瓦纳沃，候补助理裁判是新西兰的特雷维斯，视频助理裁判是傅明，助理视频助理裁判是意大利的马尔科迪贝洛。

0: 粹的专业角度来讲，哎，觉得他这个可能不太适合踢首发了，还是说从情感角度来讲，他为葡萄牙足球做了那么多贡献，或者说他在场上的影响力还在，还是让继续让他踢首发？这应该是教练员去考虑的，应该是教练员好好去考虑一番的问题。其实面对这个问题的，除了 C 罗之外，还有莫德里奇。莫德里奇的在跟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也能够明显感觉到，啊，在场上这个跑动范围或者说上下的这个奔跑能力没有过去那么强了。我觉得葡萄牙呀，包括克罗地亚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吧。但是这两支球队，我觉得最终，冲进决赛的可能性都并不大。葡萄牙队，这个 C 罗如果说是一个最佳状态的 C 罗，那可能。这支球队还有点希望。现在 C 罗可以看出第一场比赛不理想，就看看接下来的状态能不能变得更好一些吧。如果说不能够变得更好一些，那可能，就会比较难了吧。
1: 确实呢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这个已经是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和各个平台上啊，这个网络平台上吵得比较凶的这么一个话题了。还有一些已经出现在望的球队啊，现在就是要看一个小组具体的排名了，因为也关系到啊出现之后的这个32进16、16进8这些具体的遇到的对手可能会是谁。就比如说呢，这个今天不是荷兰5-1大胜瑞典，日本4-0完胜突尼斯嘛？那在淘汰赛对阵中呢 ，F 组和 C 组是对上的啊 ，F 组的第一会对阵 C 组的第二。F 组的第二会对阵 C 组的第一。那目前呢 ，C 组的巴西队是4分位居第一，摩洛哥同分第二，苏格兰3分第三，海地提前出局。所以啊，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分组来说，如果他们要是想去这个踢 F 组的日本、荷兰啊，可能还真够喝一壶的。对于他们来说啊，也许呢是要做一个赛前的准备，或者说更早的开始做一些严峻的准备了。第三轮不管怎么样啊，是已经提前出现，就看遇到的是荷兰还是日本啊。这两支球队真的是各有千秋啊。前面呢是打成2-2啊，大家还以为是这个就是中不溜的这么一个水平，但没想到各自是完胜了第二轮的对手，已经啊从这个小组的这个死亡之组当中呢彻底的出现，彻底的这个掌握了出现的主动。我相信啊后面的这个32强进16的这个比赛 ，F 组和 C 组的碰撞应该是最值得人期待的一组。那么世界杯啊，在今天入夜之后，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开始呢，又会有诸多的比赛。0点开始了，就是备受关注的西班牙的比赛了。西班牙面对新的对手，这次能不能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这么一个比分啊，而不是0-0的这么一个沉闷的结局？我们也是请记者李维带来一个前瞻啊，前瞻下一个比赛日的精彩。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之后 ，H 组和 G 组双双出现了4队同积1分的罕见局面。北京时间6月22号，这两个小组的4支球队又将捉对厮杀。4场比赛过后，小组的出线形势将会变得明朗。对阵沙特的比赛是首轮久攻不下的西班牙队的抢分战。首场比赛，西班牙队全场完成了27脚射门，累计传球721次，却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队的球门，最终双方0-0战平。沙特队在首轮1-1逼平了乌拉圭队，门将奥维斯单场完成了9次扑救。后防线的能力经受住了考验，主教练多尼斯打造的边路快速反击的战术，首轮就创造出3次极具威胁的机会。本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前锋亚马尔很可能进入首发，他也将成为球队破解沙特队防守的关键。比利时对阵伊朗是欧洲黄金一代不容有失的比赛，首轮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德布劳内领先的中场虽然控制了比赛的节奏，但进攻端的终结效率也没有达到预期。伊朗队首轮和新西兰队2-2战平，球队展现出了极强的韧劲儿。本场比赛面对德布劳内、多库、特罗萨德组成的比利时攻击群，伊朗队顽强的防守将给比利时的攻坚带来不小的考验。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可以说是本轮世界杯小组赛矛与盾的对决。首轮乌拉圭1-1战平了沙特，全场比赛18脚射门仅5次射正，锋线核心努内斯5次攻门仅1次命中门框范围，终结效率也没有达到预期。 首次跻身世界杯正赛的佛得角队首轮便爆出了冷门，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单场完成了7次扑救，将西班牙队27脚射门全部拒之门外。本场比赛乌拉圭队如何得分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另外比赛场地迈阿密炎热的天气也将给双方带来考验。新西兰对阵埃及队是两队争夺世界杯对时首胜的关键战，新西兰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首轮2-2战平了伊朗队，延续了球队强硬的防守风格。埃及核心萨拉赫和德甲前锋马尔穆什的边路连线将成为撕开新西兰队防线的重要武器，本场比赛的胜者也将直接掌握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1: 这是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

篮球方面呢，有好消息哈。昨晚在塞尔维亚结束了一场男篮热身赛，中国 U17 男篮在末节完成翻盘，以90-87战胜了塞尔维亚 U17 男篮。此役呢，中国 U17 男篮全队三分球34投16中，命中率高达47%。吕飞燕20分3助攻3抢断，张毅、赵杰19分4助攻，张雨晨15分，赵博鑫8分3篮板。这支塞尔维亚 U17 啊，是去年欧青赛 U16 的冠军班底，也是本届世青赛 U17 的夺冠热门强队。那在今天晚上的7:30啊，中国男篮也有比赛，会在杭州和澳大利亚男篮进行一场热身赛。有自媒体人球圈赵探长在社媒上晒出了中国男篮今晚的大名单，具体是高诗妍、赵继伟、廖三宁、程帅鹏、唐征林、王俊杰、李洪权、焦伯乔、徐昕、胡金秋、崔永熙和王浩然。那参加中国男篮的集训的球员当中，还有一些球员是没有入选的，分别有杨汉森、曾凡博、蒋浩然、朱俊龙、杨希浩、冯奥、赵嘉译、贺西宁、赵维伦啊，他们9个是没有入选今晚的大名单。

0: 关的合同和协议，就是这个认证的正式比赛啊，一些商业赛啊、热身赛、邀请赛啊是不能随便上场的。有这么一些分析啊，我们也是可以说后面再听听更多的等等更多的消息，看看为什么杨汉森没有进入到这个名单当中。包括曾凡博啊、赵佳毅、贺新宁等等、也有一些这个实力派啊，或者说呢热度很高的，以及表现状态一直还不错的球员，但是都是没有入选这次的大名单。是不是有藏招的可能性啊？或者说还是在训练的时候觉得状态有起伏呢？我们也是更多的再等等消息。我们也请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方面的评论人刘潇来前瞻一下今晚的热身赛。
1: 中国男篮和澳大利亚在杭州。

0: 是这个正式的国家队，但是澳大利亚的男篮的特点还是很鲜明的啊，他们这种身体对抗的强度，包括整体，包括这种个人的那种技术能力啊，都是不错的啊，值得作为一个热身的对手啊。其实就像之前在长沙打那两场热身赛一样，虽然来的是一支塞尔维亚的俱乐部，而且这个时差也没有倒就开始跟你比赛，但是他们整体展现出来的这种对抗能力，包括这个比赛中的这种给球队带来的锻炼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这次呢，这个跟这支澳大利亚队打比赛，其实对这支中国男篮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热身的机会啊。当然，那个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可能从名单上来看啊，大家也会觉得有些怎么说呢，就是想不到的地方啊，比如说一些知名的球员没有入选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不错的一些球员没有入选啊，但是又入选了很多这个非常年轻的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被裁掉的一些球员。我觉得这个呢都是教练组出于对中国男篮现有阶段和未来的一个考量啊所做的决定啊。那么目前球队中还有不少的球员将会被裁掉，通过这次热身赛可能至少有七名球员会离开球队。那么目前看就是这次热身赛呢，首先杨汉森应该不会参加，因为根据 NBA 的一些相关规定啊，他不可能没有来得及报这场比赛的这种申请，所以这次呢他应该赶不上第一场，但是第二场跟荷兰队的比赛应该是可以出战。作为这个世预赛前的唯一的一次热身，这对杨汉森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来看，现有的这支中国男篮，你很难看出谁是真正的战术核心。如果说以杨汉森为核心舰队，我个人是觉得他还没有达到当年姚明、大致的那个水准，是可以围绕他们来单独围绕他来舰队，但更像是一个就是。未来可以成为轴心的一个球员，还需要时间去发展。一个是他还是比较年轻，另外一个他在这个个人的竞技水平啊，没有达到那么一个高度啊。当然了，就是杨汉森经历过 NBA 的这种历练之后啊，一定是有很大的进步的。那么，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得分点，或者在战术某些战术方面，他可以作为一个战术的支点来去使用。我觉得这个郭指导应该也会去设计，但是现在就说到围绕杨汉森去建立，我觉得可能为时尚早啊，需要他再经历一段时间的成长。如果他真的做合适作为这个球队的战术核心的，而且。如果围绕一个球员建队，我觉得他不光是一个战术体现，更多还有这个精神层面的一些属性也是需要的。当年像围着姚明建队也好，或者姚明不在围着大志建队也好，这些他们都是有一些个人的精神属性在里面。那么在场上，可以得到所有队友的支持。那么杨汉森想要做到这一步，需要他更加的成熟，然后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大的帮助，能展现更强的实力才行。
1: 是的，那期待着啊，中国男篮今晚的热身赛能够顺利拿下。再来说一说其他的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哈、来自今日的消息 ，ATP 250级伊斯特本资格赛首轮，吴亦丙是6-7、4-6不敌霍因斯基，无缘晋级。那本站的吴亦丙呢，没有收获积分，获得了2265欧元奖金，其实排名是第99位。吴亦丙。以1-3的战绩结束了草地赛季的热身赛啊，接下来呢会锁定，将参加温。

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今天金戈铁马环节为大家带来的资讯方面的内容啊，一段 BGM 和这个片花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燃动世界杯的环节，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上的那些事儿。

四十八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 FM 1025的家里人们啊，咱们金戈铁马加量不加价的后半小时啊，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今天的燃动美加墨这么一个特别节目呢，还是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在周日和大家见面的两位嘉宾，我台记者李维和足球评论人陆中原，欢迎两位。
1: 早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二位老师好。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还是说说结束的比赛啊，说说过去的比赛，然后我们说完这些比赛以后，再来说说马宁的执法，然后再聊聊后面的这个明天的比赛，咱们这么一个顺序哈。先从时间上来讲吧，荷兰5-1瑞典，这个真的太难以想象了，就是我无法想象一个队一个小组里为什么会有这么森严的等级，一个队踢了 A 队踢了 B 队一个5球，然后 C 队又能反过来进 A 队一个5球，就是这个等级如此森严吗？我们先听听李维你怎么看这个，想到了吗？这5-1的比分。
1: 对，其实如果说瑞典赢突尼斯啊，这场5-1其实可以接受，包括这个日本是4-0赢了这个突尼斯，也是4个定胜球。但是确实荷兰赢瑞典这个5个球，就是进5个球赢了4个定胜球，确实是万万没想到。荷兰队虽然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就是赢球之后啊，是18场世界杯小组赛已经保持不败了，但是总感觉荷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中总是差那么一点。但是今天这场比赛过后，我甚至有点害怕，或者有点相信了，就之前所谓大数据预测说荷兰队是这届比赛从这个数据角度来说最有可能夺冠的球队。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他们派出了这个布罗比正印的这个大个的黑又硬的中锋之后啊，确实在这个场面上有所改观，而且对瑞典队这样一个球队，其实瑞典队整体的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平均，甚至是平均上限的这样一个球队。所以这场比赛至少从结果上来说是没有想到，而且打的瑞典队啊，我感觉有一些无奈。
0: 中原你觉得呢？这5-1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2: 5-1这个比分呢，确实我觉得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叫运气成分吧。因为这场比赛呢，荷兰队确实效率有点太高了，一共10脚射门，射正7次，然后呢打进了5个进球，对吧？这个你让前两轮比赛完成62脚的射门的土耳其去哪儿说理？这个真是没办法啊。这个一方面是效率高呢，另外一方面，你说这个等级森严啊，我觉得确实这个小组当中4支球队啊，包括今天呢这个日本队也踢完了。如果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确实有点像所谓的这个大学生啊，或者说两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这样的一个水平啊。

1: 非常有针对性的这种边路进攻啊，包括这种传中的方式，包括呢今天你看也有像恰克波这样非常好的发挥，所以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荷兰队今天呢其实这个5比1啊，有一点超出他的真实水平了啊，但是呢两支球队我觉得差距应该是在两个球差不多。嗯，我还想追问中原一句啊，就是。
0: 确实这个赛前肯定几乎没有太多人能预测到说还是这5个球这么一个差距。那换句话说，我们往这个小组的后面去看的话，那荷兰打突尼斯这场比赛能10个球吗？哎呀，我觉得很难，因为首先呢，这个突尼斯呢，他下一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包袱了，因为他已经提前出局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倒觉得反倒更不好踢，而且呢，
1: 荷兰队你这个前两场比赛吧，应该说呢进球运都不好，从这个均值回归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他第三场呢应该不会那么夸张啊，甚至我觉得他可能进球的数量都不会比这场踢瑞典更多。嗯，那我们往后看啊，德国在今天的凌晨4点呢是力战科特迪瓦，有点悬呐，这个上一场7比1库拉索的时候呢，
0: 我甚至都没有看到大家说状态出早了这一回事，都觉得这是一个正常发挥。那2比1也是，而且还是94分钟才绝杀，这也是正常发挥吗？李维，您觉得呢？我觉得德国队其实两届小组世界杯小组都没出现了，这次先出现了，可能是他们这个首要目标。可能大家现在对于这个萨内还是
2: 诟病比较多啊，就是他好像出现在首发阵容，或者说他出现在比赛当中，确实可能给德国队反而带来的一些负面的这种，或者说不太积极的这种效果或者作用。所以在这个换上这个替补球员之后，尤其这个昂达夫的出场，包括上一场这个替补的昂达夫出场，都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其实我觉得昂达夫大家可能确实因为哈里凯恩在德甲太过光芒无限了，就掩盖了德甲的其他射手。他其实是在上赛季德甲联赛 本土的德国选德国运动员里最佳射手也是排在射手榜的第二位，所以说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能力的。当然了，在比赛之中这两场，我觉得确实这场比赛可能相较于上一场来说，他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一个作用。科特迪瓦队很强，或者说他应该是在这个组里是有能力去跟其他几个队去掰一掰手腕的，所以德国队艰难赢下吧，我觉得是合理的一个结果。只不过就是说， 在场上德国队现在这个阵容怎么去排，或者包括现在和德国队最大的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后防线其实看起来并不稳固。上场库拉索这一场又是科特迪瓦都有失球，而且这个失球其实也暴露了出后防

0: 那中原啊，我真的还是在想追问，就是沿着刚才鬼哥刚才说的这个话，就我在我因为在我看来，没有昂达夫，可能这场比赛真的就没人能站出来了。你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二比一？
1: 这个比赛呢，其实我觉得首先从德国队自身来说吧，在整个的这个打法上吧，或者说从这个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阵型上的，其实我觉得纳格尔斯曼好像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试验性的啊一些打法的，而且第一场比赛的这个7-1的大比分的胜利啊，可能也给了他们比较大的信心。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虽然说德国队是逆转，而且呢最后确实有点惊心动魄，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能逆转啊，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叫一种冠军相啊？但是德国队呢，确实就像刚才咱们讨论的，可能赛前确实没有什么人会把德国队列为自己这个夺冠热门序列当中比较靠前的球队。德国队呢，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是觉得啊，这个能提前出现，而且呢能有更多的时间给他们再去调试，去把这些比如说后防线上的问题啊，包括锋线上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个人啊点踢得非常差的这些点，是不是要未来要坚决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对纳格尔斯曼来说呢，是能留给他一些把这些事儿想清楚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对德国队来说啊，这场比赛呢就是可能过程有点艰难啊，但是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对，最起码小组赛阶段以来的啊，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试的契机。
0: 确实，我是因为这场比赛我也有一些感触啊，就是德国队现在被戏称为五五开先生嘛，就是他跟谁踢都是50%的感觉啊，都能踢得来回回的。当然跟这个前一场跟库拉索这个，因为可能实力确实是差距太大了，就我感觉德国队没有被称为

0: 啊，很多名字对吧？维尔纳，哎，但是拯救球队的今天站出来的是昂达夫。那下一场到底还是这些更响亮的名字、更拿得到首发的球员啊，去扮演一个战术的核心，还是要怎样的去做一些调整？可能德国队一直以来这几届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次他提前是终于小组出现了啊，但纳格尔斯曼应该给自己手心估计是满手是汗吧，我感觉啊，这场比赛踢的也是应该是给德国队捏一把汗啊，后面的考验应该会更多。那咱们也往后来说一说啊，说说这个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场0-0啊，昨天的今天凌晨的唯一的一场0-0。咱们想过这个厄瓜多尔没那么强，但是没有想到真的他一球都进不了啊。是不是库拉索也吸取了福德角的一些经验呢？李维您怎么看？
1: 对，我觉得弱队出门将这个道理啊，还是一个永恒的定律啊，就是说只要门将能够发挥的足够神勇和出色，确实对手会越打越急，越打越焦躁，到最后这个射门啊，或者包括这个进球的机会也是逐渐的一个错失。那这场比赛确实库拉索也是汲取了佛罗角之前的一些经验吧，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厄瓜多尔来说挺遗憾的，但是库拉索也真的是进一球得一分，两场比赛已经实现了两个愿望，确实他们这场比赛至少从防守这个韧劲上应该说给厄瓜多尔队造成了比较大的麻烦。当然了，我觉得库拉索上场比赛输给德国1-7确实可能也是他们

532也好，541也好啊，它其实对没有特别强的远射能力或者说有爆点能力的这个球队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难攻克。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啊，这个世界足坛呢有一个共通的难题，就是如何破密集防守，如何面对百大巴的球队能够有进球。这两支球队呢，其实说实话它都有点这个意思啊。这两支球队呢，它踢的其实都是有点像这个 所谓的这个，532的这种阵型。但是库拉索呢，今天肯定显然他的整个的情况呢是更加密集的在被防守的。而且呢，这场比赛，门将的神勇发挥确实是一方面。因为你看啊，这个赛后的数据统计来看呢， 15次射正，然后没有进一个球啊。而且呢，就是这个门将鲁姆呢，今天可以说已经是能全

0: 也不发达，这也是不是。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两支球队啊，如果说对比德国和厄瓜多尔来说呢，你就看出差别了。就德国队呢，他的方法、办法就非常多了啊，远的、近的、反击的，而且把握效率也更，把握机会的效率也更高。所以呢，这个总的来说啊，就是你这个两支球队呢，弱队是相对的弱队，但不是说你小学生你去打大学生，你跟人掰掰腕子，这个就有点难了。就是说白了啊，这个厄瓜多尔呢，相比库拉索啊，他还是能够得着的，但德国对库拉索呢，可能库拉索就有点够不着了。
0: 没错啊，这个门将呢，这个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能拯救一些比赛，但也有一些比赛可能差距大到再好的门将也难以拯救了。那我们往后说，哎，今天的12点，这已经都不是凌晨早晨的事了，中午开赛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是特点，就是赛程拉的是真长哈、啊。就想真的有时候我这儿想插一个话题，就是大家现在应该很难从头

0: 均匀分布，上半场两个，下半场两个。因为也有什么呢？就是也有荷兰5-1大胜瑞典这场比赛做衬托，哎，一下就看出来这日本队现在是真挺强的啊。李维，您也是关注了这个亚洲足球、世界杯足球，一路见证这么多年，是不是日本队已经又一次的进化了？
1: 我说的这个直接一点，因为今天你给咱们这个题目啊，说这个日本队拉开了怎么样一个差距，我刚才琢磨了很久，我现在就很担心的就是日本足球和亚洲足球现在不是差距而是差别，这个可能对于亚洲足球来其他球队来说真的是这个非常难以去追赶的一个情况了。确实到目前为止啊，这几场比赛这两场比赛包括日本队之前一些热身赛3月份和这个6月份热身赛，他们也赢了一些世界的强队，包括在比赛中有一些很好的表现，包括上场跟荷兰虽然没赢球，但是展现出这种能力和这种追赶者的这种状态，其实都是让人感觉到很可怕。而这种可怕我觉得是日本足球的每一次的这种每一场比赛它都有自己的特点，或者说有针对性的战术，可能它不是一个这种顶尖意义的强队，但是它的这些战术是合理的，是奏效的。这也是森保一我们说的啊，就是每一场好像都有一个复盘和学习的过程，在下一场比赛中能够得以更好的去发挥。所以现在今天这个看到这日本的比赛之后，我看朋友圈已经有人在这个刷这个朋友圈在说，会不会日本队这回真的有可能进四强，甚至再往这个决赛去奔一奔？还有人想说会不会有可能去冲击这个冠军？那现在看起来这两场比赛之后，我觉得至少日本队这届比赛是很多球队不想去碰到的对手。刚才我看了一下接下来淘汰赛的对阵。

所以呢，就是日本队呢，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底气，甚至我觉得未来会大概率出现踢谁都可以以自己为主啊，包括我觉得他可能在最后一轮面对这个瑞典队的比赛的时候，很有可能在场上瑞典队会单方面挨打。就日本队呢，他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在场上，我觉得已经不是说他是日本队或者说是亚洲之光的这个情况了啊，我觉得他就是在亚洲范围内的一支完全由欧洲球员或者说欧洲体系培养出来的球员所组成的啊，一支这个披着亚洲外皮的一支欧洲球队。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特点啊，真的完全是属于世界一流的这个能力啊，这些球队的阵容当中。而且另外一点呢，他的整个的踢法呀，其实已经非常现代化。就是你看啊，森宝一呢，他其实他有的时候他也会变阵，他在四后卫、三后卫当中去想啊，我到底怎么变，对吧？包括可能打不同的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他会调整。但是呢，就是关键的一点是，日本队现在啊，他。

0: 觉得从各方面吧，其实并不太看好他，包括乌拉圭这场比赛也会全力以赴，所以感觉啊，这场比赛佛罗角有可能会输球，甚至是多输几个。
1: 那中原你关注哪场啊？
2: 我觉得我肯定还是更关注西班牙和沙特阿拉伯这场比赛吧，因为沙特呢，毕竟在这个去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不是去年啊，上一届面对当时阿根廷的比赛是创造了奇迹，而且呢，第一场比赛，他们也是逼平了乌拉圭，而西班牙队呢，在首场面对这个佛得角啊，都没有能够取胜。这场比赛呢，虽然说有可能有一些重点的之前受伤的球员啊，比如说像亚马尔这场比赛能够首发了。但是西班牙能不能破密集防守，我觉得这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啊，就今天晚上会不会西班牙再爆出一个冷门，这个其实是我
0: 不
2: 是想
0: 看到的。他要再爆冷门，他有可能就回家了。
2: 对，说不定今天就回家了。
1: 确实啊，这个也是把自己送到了悬崖边上。我看亚马尔已经是出现在了一些预测的平台的首发名单当中啊，不知道能发挥几成功力，这可能也是破沙特的这个密集防守阵的一个主要的可能性吧。好，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和李维和中原聊得这么开心。那今天的人农没加墨到时候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两位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
0: 好，再会。

0: 但是大部分都是操作上的。其实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一次解组的时候，就是把已经自保已经解开了，但是那时候我完全已经不知道，站在了特别高的岩壁上，还是特别危险。但是那时候也是刚开始，也是刚开始初学，爬了几个月，爬了得有四五个月吧才。但是有个人，我的因为是别人带的我嘛，然后正好他拍了视频，拍了视频他发到了我们一个群里边，我们自己一个攀岩的交流群里，然后群友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自保，没有已经解开了。
1: 那时候你还在上面，还是你下来？
0: 我还在上面岩壁上，啊！
1: 当时就慌了。
0: 对，然后群。

0: 它是一个动力绳，它一旦下来之后冲坠之后，它冲坠力量是很大的，会把绳子拉长，可能直接也会崴到脚啊，直接落到地。所以一般我们的开线前两把开挂的位置都不会过于太难。
1: 您自己有因为攀岩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吗？可能平时擦伤啊每天都很常见，但是挑战一些高难度线路的时候有没有意外失手过呢？
0: 我最多的就是擦伤，但没有真正的受过大伤。攀岩的
1: 是因为你的安全意识特别高，还是说因为你比较保守，不是特别激进的，所以整体去攀岩的

0: 行。第三个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百分百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图完全将绳子穿过保护点然后再下降，可以谦虚一点，比如说找个别人帮助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嗯
0: 啊，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嗯，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

0: 常具有挑战性的线路。
1: 是的，是的，特别难的线好像都是在阳朔那边嘛，广西那边，包括国内的14的线路啊，都是在那边。嗯，北京这边还是偏不太难嘛。

0: 之后，你才能教得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其实说白了就是教不出来的。所以更多的是从练到教，得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渡啊。我应该大概得有，我是攀爬3年之后吧，就我才开始就是教更多的人。比如说我教之前啊，我攀爬刚开始都更多的是磨练自己的
1: 基本
0: 攀爬能
1: 功，
0: 力、基本功。
1: 但是您现在做教练嘛，可能会更多的是碰到一些比较初级的学员，去了解到底怎么去尝试野攀，有一些比较重复机械的内容。但是您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冒险，是在探险，所以不会觉得现在的工作是有些重复且机械的吗？
0: 是的，会有重复机械的这种那种感觉。但是怎么克服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去摸索，去教一些不同性格的人啊，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教，

0: 挂快挂是最难的。其实你固定，你手能，比如说我手紧，双手能固定那儿，但是，
1: 我没有办法分心
0: 对对，
1: 做
0: 分
1: 两
0: 心
1: 件
0: 去，
1: 事。
0: 对，去挂快挂，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一挂快挂的时候就掉，而且也是掉多了之后，你就感觉我一到那儿，就感觉有魔
1: 心
0: 力
1: 理
0: 一
1: 障
0: 样，
1: 碍。
0: 对，心理障碍啊，会有的。
1: 这是一趟线，那还有其他的呢？可能在室内，包括野攀，包括去其他地方体验，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目标。包括自己现在也经常去参与室内抱石的训练，也是在提升自己的基本功嘛。
0: 是的，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攀爬，比如我每天都会，基本上吧，每天都会爬，连续攀爬20趟，就是自己能力以下的线，就是练习我的耐力，啊，练习我的基本功。现在因为爬的年龄，爬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我要特别特别去使劲磕一条室内的线啊，除非是室外的，就是我，特别想要征服的。但是室内的话，我可能今天爬不过去，可能我试了十几次、20几次没有试过去，那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不像以前一样，我是非得要把它过去了。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我爬了10次、20次没有过，完了岩管突然换线了，我也爬不到了。
1: 所以攀岩了这么多年，它从最开始一个爱好到变成你现在的职业，多年来一直都非常的热爱它，直到现在也能够保持每天都在去攀爬，训练自己的基本功。你觉得攀岩之后带给了你哪些成长或者改变呢？以及现在的攀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首先是他的收获是，我觉得改变了我。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0: 好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 ！FM 1025的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啊，为您带来体育资讯和世界杯的陪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还是会关注到咱们的这个世界杯相关的内容，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其他的足篮球方面的消息和综合体育方面的内容。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来把第一部分呢给到世界杯啊。在今天的凌晨和上午进行的诸多的比赛当中呢，还是出现了非常多的精彩和冷门，我们也是来一起通过记者李维的第11比赛日的综述啊，来回顾一下今天这个比赛日的精彩。
1: 北京时间6月21号，美加墨世界杯第11比赛日，

场事关 F 组出现名额的争夺战，成衣军团火力全开。开场仅五分钟，布罗比接加可波的助攻破门。第17分钟，布罗比再入一球。下半场，加可波同样连入两球，把比分拉大到4-0。瑞典队只依靠埃兰加的反击进球勉强扳回一城。中场前，萨姆梅尔的破门最终把比分定格在5-1。这场胜利也让荷兰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8支总进球数破百的球队，并且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德国和科特迪瓦的比赛的过程比比分要惊险得多。赛前两支球队同积3分，胜者基本可以锁定出线的名额。开场之后，德国队虽然场面占优，但两次进球都因为犯规在先被 VAR 吹掉，反倒是第30分钟被凯西抓住机会补射破门，0-1落后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下半场。第60分钟，德国队替补登场的昂达夫完成了转折。第68分钟，他的推射扳平了比分。补时的第4分钟，他一脚抽射完成了绝杀。德国队2连胜，6分提前出线，时隔12年再次进入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库拉索继首战取得世界杯首粒进球之后，本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再进一步，收获了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厄瓜多尔队接连错失良机，上半场比赛巴伦西亚在禁区内的打门被门将扑出，普拉塔的远射又被对方门将没收。库拉索队门将鲁姆全场比赛15次完成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由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和傅明同场执裁，这是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

0: 69分钟，上田启士助攻，伊东纯也单刀推射扩大比分。第83分钟，上田启士头球破门，日本队四球大胜突尼斯队。本场比赛过后，日本队积四分，位列小组第二。第三轮他们只需打平，就可以稳稳获得小组的出线权。
1: 这是今天的凌晨上午进行的诸多比赛的复盘啊，以及比赛中的亮点。那其实咱们球迷或者说啊各个这个媒体最关注的两个点呢，肯定是一库拉索啊，又是0-0，这次逼平了以后呢，又拿到了这个积分啊，特别的厉害。以及咱们中国裁判组的世界杯的亮相哈、啊，那。库拉索再次0-0逼平了对手，这次对手是厄瓜多尔，也是拿下了世界杯的首分啊。这个在佛得角逼平西班牙之后，库拉索也是有样学样，逼平了厄瓜多尔，拿到了首分。那库拉索门将鲁姆全场贡献惊人的15次扑救，创造了世界杯历史常规时间的记录。而就在3月份啊，国足还和库拉索有过一次交手，最终是2-0取胜。那场比赛呢，鲁姆同样先发出战，但两粒丢球都很突然，他都没有做出扑救动作啊，全场仅贡献了一次扑救。那么在结合啊这样的表现呢，北京体育也是发表了文章来点评，说足球啊。有一句话叫做弱队出门将，一般指的是实力较弱的球队呢，总会有那么一位表现抢眼的门将。而在世界杯赛场上，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出现。继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之后呢，另一个比赛此前名不见经传的球队库拉索也贡献了这么一位神仙门将，名字叫鲁姆，也破了纪录。世界杯小组赛次轮呢，逼平厄瓜多尔啊，首战。首次征战世界杯的他们也是凭借着这场比赛收获了队史的第一分，而能完成零封靠的就是门将鲁姆的神奇发挥。90分钟的比赛里，15次扑救啊，也就此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美国门将霍华德在2014年对阵比利时的淘汰赛的比赛中，创造了世界杯单场扑救纪录16次，但是那是在120分钟的时间里做到的，而鲁姆这次15次扑救只用了90分钟。这位从小在荷兰维特斯青训踢球的80后门将，一次次拒绝了厄瓜多尔人的射门。虽然呢，他的身价只有15万欧元啊，他们的身价。那现在呢，只能在美国次级联赛的迈阿密 FC 踢球，但是这不妨碍他成为比赛最闪亮的星。全场比赛呢，南美劲旅的控球率达到74%，共完成27次射门，还创造出超过3个预期进球的机会。然而，这些都被鲁姆一一化解，以15次成功扑救，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90分钟内门将单场的扑救纪录，成为了球队逼平厄瓜多尔的最大功臣。值得一提的是，鲁姆还和中国足球有那么一点渊源。资料显示呢，2015-16和16-17赛季啊，鲁姆和中国球员张玉宁在维特斯当过队友，两人一同征战过25场比赛。同时呢，他还和今年山东泰山的外援瓦科当过队友。今年3月啊，在国足2-0击败库拉索的比赛时，张玉宁和鲁姆再次相遇，并且玉宁还攻破了鲁姆的球门。那赛后张玉宁还晒出了两人的合影来追忆过往。那对于库拉索来说呢，本场平局是颇具里程碑意义啊。作为世界杯历史参赛人口和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地，那他们在首次世界杯之旅上就实现了不止一个零的突破，首战德国就完成了破门，次战厄瓜多尔还收获了积分，这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小组赛末战，球队会迎来非洲劲旅科特迪瓦，不知道库拉索能不能再给大家带来惊喜，去赢下他们的第一场世界杯比赛。那随着今天这个比赛日的进行呢，世界杯比赛啊也迎来了千场的里程碑的这么一个记录。那一组的厄瓜多尔啊是没能攻破库拉索大门，0-0踢平。日本呢是4-0大胜突尼斯。那刚才我们说到的0-0的这个比赛呢，还有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令中国球

时隔24年哈，马宁成为了陆俊之后第二位吹罚世界杯的主裁判啊，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他在上一届世界杯，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啊，6次担任第四官员。傅明成为了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那此前呢，在本届世界杯担任了3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在2010年世界杯呢，穆雨欣多次获得候补助理裁判。

场比赛爆了一个最大的冷门吧，应该说是小组赛第一轮最大的冷门，这个可能是让我没有想到的。面对佛得角队，西班牙队的进攻效率确实是太低了，还是应该从这个进攻的个人的进攻效率来讲，让自己再提升一些吧。另外，这个亚马尔跟威廉斯这两名球员第一场比赛有伤，没有踢更多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就需要他们，成为这个西班牙。

比如说呢，这个今天不是荷兰5比1大胜瑞典，日本4-0完胜突尼斯嘛？那在淘汰赛对阵中呢 ，F 组和 C 组是对上的啊。F 组的第一会对阵 C 组的第二 ，F 组的第二会对阵 C。

0: 的天气也将给双方带来考验，是两队争夺世界杯对时首胜的关键战。新西兰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首轮2比2战平了伊朗队，延续了球队强硬的防守风格。埃及核心萨拉赫和德甲前锋马尔穆什的边路连线将成为撕开新西兰队防线的重要武器，本场比赛的胜者也将直接掌握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1: 这是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内容。说说篮球方面吧。在篮球方面呢，有好消息哈。昨晚在塞尔维亚结束了一场男篮热身赛，中国 U17 男篮在末节完成翻盘，以90-87战胜了塞尔维亚 U17 男篮。此役呢，中国 U17 男篮全队三分球34投16中，命中率高达47%。吕飞燕20分3助攻3抢断，张毅、赵杰19分4助攻，张雨晨15分，赵博鑫8分3篮板。这支塞尔维亚 U17 啊，是去年欧青赛 U16 的冠军班底，也是本届世青赛 U17 的夺冠热门强队。那在今天晚上的7:30啊，中国男篮也有比赛，会在杭州和澳大利亚男篮进行一场热身赛。有自媒体人球圈赵探长在社媒上晒出了中国男篮今晚的大名单，具体是高诗妍、赵继伟、廖三宁、程帅鹏、庞征林、王俊杰、李洪权、焦伯乔、徐昕、胡金秋、崔永熙和王浩然。那参加中国男篮的集训的球员当中，还有一些球员是没有入选的，分别有杨汉森、曾凡博、蒋浩然、朱俊龙、杨希浩、冯奥、赵嘉毅、贺西宁、赵维伦啊，他们九个是没有入选今晚的大名单的。杨汉森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啊，这个怀疑分析嘛，就是说为什么回来了，不远千里的回来了，还是没能进入到大名单呢？很可能啊是NBA 是有这个一些相关的合同和协议，就是非 FIBA 的这个认证的正式比赛啊，一些商业赛啊、热身赛、邀请赛啊是不能随便上场的，有这么一些分析啊。我们也是可以说后面再听听更多的等等更多的消息，看看为什么杨汉森没有进入到这个名单当中。包括曾凡

0: 年姚明大致的那个水准，是可以围绕他们来单独围绕他来建队，但更像是一个就是未来可以成为轴心的一个球员，还需要时间去发展。一个是他还是比较年轻，另外一个他在这个个人的竞技水平啊还没有达到那么一个高度啊。当然了，就是杨汉森经历过 NBA 的这种历练之后啊，一定是有很大的进步的。那么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得分点，或者在战术某些战术方面，他可以作为一个战术的支点来去使用。我觉得这个郭指导应该也会去设计，但是现在就说到围绕杨汉森去建队，我觉得可能为时尚早啊，需要他再经历一段时间的成长。如果他真的合适作为这个球队的战术核心的，而且如果围绕一个球员建队，我觉得他不光是一个战术体现，更多还有这个精神层面的一些属性也是需要的。当年像围着姚明建队也好，或者姚明不在围着大志建队也好，这些他们都是有一些个人的精神属性在里面，那么在场上可以得到所有队友的支持。那么杨汉森想要做到这一步，需要他更加的成熟，然后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大的帮助，能展现更强的实力才行。
1: 是的，那期待着啊，中国男篮今晚的热身赛能够顺利拿下。再来说一说其他的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哈，来自今日的消息 ，ATP 250级伊斯特本资格赛首轮，吴亦丙是6-7、4-6不敌霍因斯基，无缘晋级。那本站的吴亦丙呢，没有收获积分，获得了2265欧元奖金，即时排名是第99位。吴亦丙以1-3的战绩结束了草地赛季的热身赛啊，接下来呢会锁定，将参加温网。我们也是期待着在后面的比赛呢，吴亦丙能有好的战绩。还有一些网球方面的消息，王希雨在 WTA125的级别的布雷西亚站女单的半决赛当中呢，作为头号种子啊，王希雨是6-2、6-2横扫了索伯列娃晋级决赛。决赛中呢，他会对阵谢里夫和亚内瓦之间的胜者。本场胜利之后啊，王希雨收获了81分、7304欧元奖金，即时排名升至了第86位，锁定了美网的资格的正赛。锁定了美网的正赛资格哈。再来说一说羽毛球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呢，2026年中国澳门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蒋振邦、魏雅欣2-0战胜了陈妍泽和吴芷柔，夺得了冠军。两局比分分别是21-14和21-14。那这也是这对组合收获了赛季的首冠，也是职业生涯合作以来第12个羽林巡回赛的混双冠军，打破了时隔8个月的冠军荒。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今天金戈铁马环节为大家带来的资讯方面的内容啊，一段BGM 和这个片花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燃动世界杯的环节，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上。

0: 夏末这么一个特别节目呢，还是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在周日和大家见面的两位嘉宾，我台记者李维和足球评论人陆中原，欢迎两位。
1: 子昂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二位老师好。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还是说说结束的比赛啊，说说过去的比赛，然后我们说完这些比赛以后再来说说马宁的执法，然后再聊聊后面的这个明天的比赛，咱们这么一个顺序哈。先从时间上来讲吧，荷兰5-1瑞典，这个真的太难以想象了，就是我无法想象一个队一个小组里为什么会有这么森严的

0: 数量都不会比这场踢瑞典更多。
1: 嗯，那我们往后看啊，德国在今天的凌晨4点呢是力战科特迪瓦，有点悬呐。这个上一场7-1，库拉索的时候呢，我甚至都没有看到大家说状态出早了这一回事，都觉得这是一个正常发挥。那2-1也是，而且还是94分钟才绝杀，这也是正常发挥吗？李维，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德国队其实两届小组世界杯小组都没出现了，这次先出现了，可能是他们这个首要目标。

0: 比分的胜利，可能也给了他是逆转，而且呢最后确实有点惊心动魄。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能逆转啊，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叫一种冠军相啊。但是德国队呢确实就像刚才咱们讨论的，可能赛前确实没有什么人会把德国队列为自己这个夺冠热门序列当中比较靠前的球队。德国队呢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是觉得啊，这个能提前出现，而且呢能有更多的时间给他们再去调试，去把这些比如说后防线上的问题啊，包括锋线上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个人啊点踢得非常差的这些点，是不是要未来要坚决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对纳格尔斯曼来说呢，是能留给他一些把这些事儿想清楚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对德国队来说啊，这场比赛呢就是可能过程有点艰难啊，但是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个最起码小组赛阶段来以来的啊，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试的契机。
1: 确实我是因为这场比赛我也有一些感触啊，就是德国队现在被戏称为五五开先生嘛，就是他跟谁踢都是50%的感觉啊，都能踢得来回回的。当然跟这个前一场跟库拉索这个，因为可能实力确实是差距太大了，就我感觉德国队没有被称为夺冠的热门，可能还是有他的一些原因所在的。就别看这些球队里面的球员呢个个啊，很多人都是拿出来以后也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了现在，但是我觉得捏合的能力啊，包括德国队一直以来的这个过于平均这么一个主义，一定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的。到现在到底谁能够担起核心，

0: 他的这个远射没有什么空间的时候啊，当他在禁区里边想打门，他就更没有什么空间了。因此呢，就是这种比赛呢，其实更多的就是看。 能不能限制对方在禁区里找到空间啊，或者说能不能限制对方啊有更多的起脚射门的可能性？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克拉索做到了。这其实也给后边的很多球队提供了一个范本啊，包括可能一会儿我们要说到的，比如说像面对葡萄牙、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他该怎么踢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肯定有运气的成分啊，也有两支球队强的一方实力没那么强，弱的一方呢。
1: 防守打得很坚决的这个因素，不过总的来说，这还是因为在战术上，我觉得是教科书一般的选择吧。嗯，确实，弱队真是出门将哈。前面有这个福德角的这个40岁的老国门啊，也是在网上引起了这个热议啊，也是成为了很多的这个关注的平台关注的对象，冲上了热搜第一。现在呢，这个福德库拉索的门将连续90分钟15扑啊，15扑。 保持零封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啊！有网友说，弱队出门将怎么让德国打了7个？这个是从辩证法来看哈、啊，弱队的原因是因为能被德国打7个，出门将的原因是因为能守住厄瓜多尔15次扑救啊！对，这个是辩证的来看，你不能说足球运动员小腿肌肉发达，那怎么扛不住亚路基啊？那也不发达，这也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两支球队啊，如果说对比德国和厄瓜多尔来说呢？ 你就看出差别了，就德国队呢，他的方法、办法就非常多了啊，远的、近的、反击的，而且把握效率也更，把握机会的效率也更高。所以呢，这个总的来说啊，就是你这个两支。

0: 不太远，甚至有球迷把整个64场比赛都能给赶下来。但是这届世界杯确实，我觉得对于现场，我问了问我们这个中国的同行去现场的记者，他们也说不可能说像以前那样104场比赛。以前可能64场，有些摄影记者能够到40场甚至45场，但是现在的话，这104场比赛，大多数人能赶到40场或者30多场，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1: 是，而且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点啊，今儿我们看突尼斯打日本这场啊，伊凡蒂诺也去解说了。当时呢，正好我也在解说这场比赛，当时我搭档提出来一个观点，说这个伊凡蒂诺会不会是 AI 数字人？他又是不是有这个分身 AI 技术运用，
0: 拍了很多这个画面，然后就往里贴？
1: 对，
2: 提前把那个，
1: 而且
2: 各个球场跑了一遍是吧？全都录下来了，
0: 是，甚至都是 AI 做好的那个球场的这背景。
2: 对，这个我们纯属咱们的这个玩笑哈，肯定还是应该是辛苦的都跑了。咱们就说到了刚才日本这场比赛，到了中午了哈，从第4分钟到第83分钟啊，4个进球均匀分布，上半场2个，下半场2个，彻底的这个，因为也有什么呢？就是也有荷兰5-1大胜瑞典这场比赛做衬托，哎，一下就看出来这日本队现在是真挺强的啊。李维，您也是关注了这个亚洲足球、世界杯足球，一路见证这么多年，是不是日本队已经又一次的进化了？
0: 我说的这个直接一点，因为今天你给咱们这个题目啊，说这个日本队拉开了怎么样一个差距，我刚才琢磨了很久，我现在就很担心的就是日本足球和亚洲足球现在不是差距，而是差别。这个可能对于亚洲足球来，其他的球队来说真的是这个非常难以去追赶的一个情况了。确实到目前为止啊，这几场比赛，这两场比赛包括日本队之前一些热身赛，3月份和这个6月份热身赛，他们也赢了一些世界的强队，包括在比赛中有一些很好的表现，包括上场跟荷兰虽然没赢球，但是展现出这种能力和这种追赶者的这种状态，其实都是让人感觉到很可怕。而这种可怕，我觉得是日本足球的每一次的这种每一场比赛，它都有自己的特点，或者说有针对性的战术。可能它不是一个这种顶尖意义的强队，但是它的这些战术是合理的，是奏效的。这也是森保一我们说的啊，就是每一场好像都有一个复盘和学习的过程，在下一场比赛中能够得以更好的去发挥。所以现在今天这个看到这日本的比赛之后，我看朋友圈已经有人在这个刷这个朋友圈，在说会不会日本队这回真的有可能进4强，甚至再往这个决赛去奔一奔。还有人想说会不会有可能去冲击这个冠军。那现在看起来这2场比赛之后，我觉得至少日本队这届比赛是很多球队不想去碰到的对手。刚才我看了一下接下来淘汰赛的对阵，他们要对阵C 组的 C1 和 C2， 也就是说如果不管是拿这个小组第一还是第二的话，就要对这个巴西和摩洛哥包括苏格兰那一组。我觉得现在巴西队要好好考虑，一定要争取去拿到小组第一，这样的话如果日本拿小组第一的话，他们至少不会在下一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就要碰日本。如果巴西碰日本的话，我觉得对巴西来说其实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2: 嗯，确实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日本是真的把足球这个事儿琢磨的比其他队伍更明白了啊！以前我们常说以我为主，以我为主，我反而现在觉得日本并不是以自己为主，我反而觉得是日本是因地制宜，什么对手他们就有什么样的招数。那我们也是请中原来说说吧，这个毕竟之前呢，日本呢也是跟这个我们的国字号，咱们自己的中国国家队的各字号呢，其实也有过一些交锋啊，甚至咱们还有过一些好的表现。但是呢，当然了，咱们一直没赢啊。你怎么看日本足球现在的发展？
1: 嗯，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日本队呢，他现在在面对世界强队的时候啊，就是到底是以谁为主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他面对的是现在实力比自己强的，或者说在世界杯上的大部分的球队啊，他可能都会以对方为主，对吧？比如说你像这个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的时候，他面对德国也好，面对西班牙也好，日本队呢在面对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他显然还不具备完全以自我为主的能力和实力。但是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可怕就可怕在随着这些年日本足球又在不断的进步。因为你看啊，他在上一届的赛事当中，他的这个大名单当中是带了19个旅欧的球员。

0: 今天终于是主裁了，而且我看啊，各个平台，包括世界杯官方的，包括这个其他的二创平台的这个评价，对于马宁这次的执裁，几乎是清一色的赞美啊，认可。两位老师怎么看？李维，您关注了马宁的这个好评了吗？
1: 对，确实今天还是非常关注马宁了，因为确实，我们世界杯的元素吧，除了我们的赞助商啊，一些企业，其实马宁是这些世界杯距离真正意义的足球赛事最近的中国元素。今天世界，我刚才你说到这个一致好评啊，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吧。因为今天在这个国际足联赛后他们的官方的这个社交平台上，他们发了一张这个动图的短视频，就是一张咱们小时候得的这种奖状，上的写的奖状，然后三个人就是马宁、周飞和傅明三个人获得了这个什么世界杯奖状。当然这也是一个玩笑，就像这个什么花开富贵啊，这个一个朵大花出来，有一个人，这样一种很复古的一个短视频的形式。很多人都说这是官方吗？这是国际足联发的视频吗？可见啊，他们也是吃透了咱们中国这样一种庆祝的方式，用这样一种方式吧来证明这场比赛国际足联对于中国的三位裁判的认可。我觉得呢，今天马宁的表现还是被大家作为一个焦点话点话题热议的话，也是当之无愧的。
0: 嗯，中原你觉得呢？马宁这一次的亮相能不能？

0: 再爆出一个冷门，这个其实是我屋里想看到的。
1: 他再爆冷门，他有可能就回家了。
0: 对，说不定今天就回家了。
2: 确实啊，这个也是把自己送到了悬崖边上。我看亚马尔已经是出现在了一些预测的平台的首发名单当中啊，不知道能发挥几成功力，这可能也是破沙特的这个密集防守阵的一个主要的可能性吧。好，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和李维和中原、聊得这么开心。那今天的人动梅加墨到时候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两位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
3: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攀岩项目，主要想和大家聊聊野攀这个运动。野攀呢，它主要分为传统攀登和运动攀登。传统攀登更考验的是独立设置保护点的能力，是勇者的自我挑战，而运动攀登呢，则是在预设保护点的岩壁上，让你去专注的挑战线路的难度。无论哪一种，头盔、攀岩鞋等装备都是守护安全的关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和我们聊攀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3级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1级裁判刘东良老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5: 那么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野攀，也是因为想去挑战自己，想去突破自我。但是野攀的魅力也是与风险如影随形的，可能每一次在野攀的过程当中都是充满未知的。那么您已经野攀很多年了，可能也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或者看到过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呢？也算是引以为戒吧。
6: 经历过，我觉得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而且经历过你才长教训嘛。危险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很多，大部分都是操作上的。其实我个人的经历就是，

0: 时候也是刚开始，初学，爬了几个月，爬了得有四五个月吧才。但是有个人，我的因为是别人带的我嘛，然后正好他拍了视频，他发到了我们一个群里边，我们自己一个攀岩的交流群里，然后群友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自保，没有已经解开了。
1: 那时候你还在上面，还是你下来？
0: 我还在上面岩壁上，啊！
1: 当时就慌了。
0: 对，然后群里就发他自保没有挂号，
1: 嗯，
0: 然后立马看来了之后，然后提醒了我，
1: 嗯，
0: 啊，其实那时候特别危险的，啊，如果一旦掉下来，但唯独有一个自保是什么呢？我打了一个抓结，是唯一的一个自保，
1: 嗯，
0: 然后从那之后啊，我当时已经吓得已经特别害怕了。那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要看一遍我的那个视频，犯错误的视频。
1: 一朝被蛇咬，
0: 十年怕井绳啊！经历过之后，但是我然后对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更加重视了。
1: 嗯
0: 啊，真的是以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
1: 你觉得你看到过就大家会容易做什么危险的动作？就有些人其实还是会容易冒进一点的。
0: 跳快挂，比如说我们先锋爬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比如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
1: 嗯，
0: 啊，继续往上爬，啊，我觉得跳快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经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咖攀岩的大咖，攀岩的时候就会因为为了要红那条线，然后
1: 这个红的意思是，毕竟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
0: 啊，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呢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红线
1: 哦
0: 啊，在攀岩圈里叫红线。
1: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锋攀登，它是带着一种开拓者的神秘感，一般就是在无人踏足的岩壁上开辟一条新航路。那么不仅要自己设立保护点，真的是一边攀爬一边步步为营，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呢？
0: 先锋攀是我们首先在岩壁上已经提前打好了我们的挂片，啊，也就是在我们攀爬的过程中，大概是，1米5到2米之间会有一个挂片，因为根据高度不同，挂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一边爬，比如说我爬到了一个挂片的位置，那我需要把快挂挂进去，然后再把绳子挂进快挂里，这样呢我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当然，我们的挂片设置的位置都是在一个你比较好抓的一个点上去设置的。啊，比如一个特别难抓的一个点，因为你要腾出一只手来去挂绳子跟快挂，
1: 嗯，
0: 所以当你单手控制一个点的时候，如果是那个点不好，很容易就重坠，很容易造成受伤啊。攀爬到最后的时候是把绳子也是啊，爬到顶之后把绳子挂在最后一把快挂之后，然后就可以下降了。嗯，当然了，我们攀爬的时候，先锋的时候，是挂的越多它是越安全的，比如绳子挂进快挂的越多越安全的，头。第一把第二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比如说我第一把掉了，因为它这第一把快挂高度可能是3米4米，那这个时候你又掉，那可能直接就掉到地上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是第一把和第二把都是特别危险。因为第二把为什么也危险呢？因为它绳子还是有延展性的，它是一个动力绳，它一旦下来之后冲坠的时候，它冲坠力量是很大的，会把绳子拉长，可能直接也会崴到脚啊，直接落到地。所以一般我们的开线前两把开挂的位置都不会过于太难。
1: 您自己有因为攀岩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吗？可能平时擦伤啊每天都很常见，但是挑战一些高难度线路的时候有没有意外失手过呢？
0: 我最多的就是擦伤，但没有真正的受过大伤。攀岩的
1: 是因为你的安全意识特别高，还是说因为你比较保守，不是特别激进的，所以整体去攀岩的时候还比较安全？
0: 我爬之前会对这个安全进行判别啊，会预判，嗯，比如说爬之前我要先观察周围，比如说我先锋的时候，我会冲坠的时候，如果在那个地方冲坠，周围有没有树啊，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岩石啊，会不会撞到上面，啊我都会提前看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靠谱的保护员，
1: 嗯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伴来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一定要跟。里边一定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攀爬人员和保护员去结伴而行啊，千万不要刚学会攀岩和学会保护的人就去野攀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见到过很多你刚学会他这个保护正常我们的握着

0: 时时刻刻在提醒他。
1: 所以保护员具体有什么样的职责呢？
0: 首先是保护职责，还有一个是提醒的，提醒攀爬人员的职责，最重要就是保护职责。
1: 前面咱们也分享了一些比较惊险的故事啊，那有哪些攀爬方面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野攀的时候，不可盲目的行动，就是对自己不熟悉的岩场啊，不熟悉的线路，不要自己去尝试啊，就一定要多带一些朋友或者有经验的朋友去，多听取教练的正确指导啊，先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多与搭档交流啊，攀岩其实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的活动，如果说。

0: 安全的解开绳结，要试图完全将绳子穿过保护点，然后再下降。可以谦虚一点，比如说找个别人帮助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嗯
0: 啊，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嗯，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发生严重事故的，其实新手还是占少数的。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对，其实都是一些攀岩很久的人啊，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故啊，比如说很小的细节，比如忘打一个防脱节。
1: 嗯。
0: 啊，其实受伤率、出事故率最多的就是忘了打防脱节啊，比如在一个陌生的岩场，也不知道它的高度，也没有提前看路书啊，在下降的过程中没有打绳尾节，绳子落底之后，那绳子从保护系里拖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第六点就是一定要做副保，为我们的保护系统上加一个副保，我们这样更安全啊，绝对不能把我们的生命交在单独的保护点上，比如说我不能一个挂片就。我不能只在一个挂片上保护自己，啊，我们要至少要两个挂片。然后第七点就是使用自己的装备啊，而不是固有的保护点架设顶绳。第八点就是降下去之后检查保护系统，啊，基本上就是这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刘老师攀岩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开头也提到了，不仅在北京白河去野攀，而且去到了广西桂林的阳朔。那么广西是以奇峰怪石闻名的，其实很多村镇都打造了攀岩主题的这个特色，飞拉达的项目也很火爆。所以您觉得北京的野攀和广西的野攀它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呢？
0: 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觉得攀爬氛围是比较差异化的吧。北京这边的岩圈可能就是它注重一些情绪的价值，反正不管你攀成什么样，然后
3: 大家
0: 都夸你，但是比如说我去那边的话，大家就比较安静的去，
3: 就是各干各的，
0: 对，就是他可能当然也是，爬一些特别难的线路，可能会大家就是会特别安静。攀爬的人员他需要特别特别集中的注意力去刻一条线的，所以下边人员也不会发出声音来啊，让他专心的去攀爬。
1: 但是两边在地质啊，包括整体的环境上还是有很多区别，那边其实很多线路是会更难的，有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线路。
0: 是的，是的，特别难的线好像都是在阳朔那边嘛，广西那边，包括国内的14。

0: 容易的，
1: 把它讲出来就很难。
0: 嗯，
1: 哎，是的，是的，其实肯定会有这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更多的想的是爬，
0: 嗯，
1: 啊，没想到怎么去教。但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攀爬的经验越来越多，啊，说白了就是你要会教，首先你得有东西，就是你得要经历过之后，你才能教得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其实说白了就是教不出来的。所以更多的是从练到教，得有一个很长时间。

0: 没有拿下来，然后一直都没有去过呢。但是去过，反正都是带活动，也没时间去爬。但是一直有心里有这个目标，想要把它完成啊。
1: 之前每次都卡在哪个位置，发现自己上不去了。
0: 卡在四进五的快挂的位置啊，就那一步总是分不过去，总是到那里就掉到。

0: 我跟谁也不爱说话，可能别人问我，我说回答他，但我不会去主动去跟别人去聊去说啊。那现在呢，就是因为攀岩，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阳光的一项运动，
1: 尤其是自己在下面发现别人有危险的这种情况，直接就上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刚才我们说今天要和李教练一起来继续关注我们运动健身的话题，那自然就得谈一谈啊，在我们健身过程当中大家最爱追求的一个训练效果，那就是增肌啊。真的是只要一说起增肌，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热血沸腾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健身房也感觉到啊，一般在增肌区那些训练的朋友们真的也都是有
1: 热火朝天，
0: 应该是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但是呢，我最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介绍啊，说这个健身只练胸，或者说是只练臀、只练腿、只练腹，就是只练这一部分的话，其实

0: 那个队不添人，那边是一个人，这边变成两个人了，那这个天平自然就偏向两个人的那个方向了。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可以，不管你想练哪个部位都可以啊，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不代表你只练这一个部位。
1: 嗯
0: 啊，包括腹部也一样。
1: 嗯，
0: 很多朋友练那个腹，哇，他真的很投入啊，
1: 就是用各种方法都在练啊。
0: 对，但是只练腹的话，他的动作就是在做一个躯干的屈曲，那我们腰椎。

0: 嘿，你就去听教练的嘛，因为那个你是花了时间花了金钱去请了教练去帮你解决嘛。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一些，就是哎，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体态，对吧，你先面朝墙，
1: 你站一下，背在朝墙的，
0: 对，你不管是比如说前面正常站立面朝墙站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能感觉自然，不会感觉墙对你有压力，
1: 嗯
0: 啊，然后你站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哎，你不会感觉自己前后晃，
1: 嗯
0: 啊，OK了，那我们就在背上背朝墙了，
1: 对，
0: 你背朝墙的时候，脚后跟贴在墙嘛，对，
1: 对
0: 吧，这个时候你的臀你有没有贴着墙，肩膀有没有贴着墙，头贴着墙，以后检查一下你的腰，嗯，就是你的头 肩、臀、脚后跟，对吧，都贴墙以后，用你的手掌放到腰的这个位置，
1: 应该是有距离的吗？
0: 有一点点，就一个手掌距离。如果你发现那个一个手臂都能穿过去的话，代表你的体态也是有问题的，你可能有骨盆前倾、腰椎过度前倾的状态。所以这种前后一评估，首先你先看一下，哎，你的基本体态 O 不 OK？
1: 当然这个不代表就是说哎呀行了，这两个动作做完我的体态就无敌了，并不是，这就是两个最简单的自我的评估的方法，对，自己来进行一个检测嘛。像刚才李教练说的，如果有健身教练或者是我们在专业的健身机构去进行测评的话，我之前测过嘛，就是它有一个像就是在你的背后相当于一个很细的一个网格，
0: 嗯
1: 啊，
0: 然后巨型格，
1: 对对对，然后你就在那儿站着，前后左右
0: 一般我们都是拍照然后给你个牌子，
1: 对，不要再说了，
0: 正面观背面观侧面观。<笑>

0: 就是他会翻肋骨，他后背会挤压，然后他会觉得腰酸，腰背酸困。其实这都不对，先是收腹，小腹收，然后挺胸，保持这一点点，不用很大的压力啊。收好腹以后，麻烦你，然后坐直一点。
1: 嗯，
0: 坐直的时候，就是你的重心不要靠前，可以靠后一点。
1: 嗯，
0: 就是我们有种方式，就是请你坐到你的坐骨上。那我告诉你，
1: 我难道一直没有坐在我的坐骨上吗？
0: 没有啊，
1: 嗯，
0: 很有可能没有啊，很有可能你的坐骨根本没有承受你的压力。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坐骨，它的职责就是来承压的。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弯腰向后靠，或身体过向前倾的时候，坐骨的都是没有承压的。
1: 嗯，
0: 所以你坐在你的坐骨上的时候，你有种感觉，我告诉你，请你坐高，长高一点，你就坐在坐骨上了。
1: 嗯，
0: 就是你在前后这个位置，你会找，
1: 嗯，
0: 向前或向后的时候，你发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你看周围都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那时候我就坐在自己的坐骨上了。
0: 对，所以先是收紧了，坐好了。对，你先感受一下啊。所以你收紧坐好以后呢，这个时候，你好，手臂自然放松，放到你的桌子上。
1: 嗯，
0: 如果你发现你手臂放上来的时候，小臂的三分之二都没有放到桌子上的时候，
1: 嗯，
0: 啊，或者说太低了，或者说太高了，整个肘关节以上的肱骨都能放到这个桌子上的时候，代表你座椅的高度都是有问题的。
1: 哦，这也是一个简单的自测的办法。
0: 对，我们先从习惯环境去调好。
1: 嗯，
0: 因为习惯环境是你每天大块时间所在，让你肌肉产生记忆的一个部分和习惯的部分。
1: 对，
0: 所以我希望你呢，能把你平时的坐姿环境、工作环境这样调好。
1: 哎，那我们现在这个录音间的这个环境应该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很专业，非常的专业啊，凳子的高度、麦克风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呢，包括你要使用电脑、显示器都是这样的。保持好你的坐姿以后，你平视的位置就是你显示器的高度。如果发现你的显示器高度没法调不够怎么办？那往往会有一些什么杂志啦、书本什么的可以往
1: 下
0: 垫面。
1: 对，
0: 还有你的鼠标和键盘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两个手好了，开始像擦桌子模式啊。你两个手活动这个范围就是你键盘和鼠标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呢，你能保持这样的坐姿势的话就 OK。那我到底需不需要后背的那个靠垫呢？
1: 对啊，我觉得一直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个靠垫根本没用啊。
0: 不是我说的啊。

0: 对，
1: 墙壁的、啊、
0: 对，也要紧贴，然后臀部要紧贴、
1: 嗯、
0: 但千万记住一点，不要感觉腰有任何的压力、
1: 嗯、
0: 如果你贴墙站一会儿感觉小腿酸，我告诉你是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你的重心在这个位置，肌肉需要发力啊，所以小腿开始有点酸胀，其实
1: 它是应该酸的。
0: 如果你体态好，站在这儿站一会儿没有问题。我们人类进化到今天，嗯、站个一个小时问题不大。
1: 嗯。
0: 但如果你体态不好，站在那儿哪里有问题哪儿就酸。
1: 哦。
0: 比如说胸太紧，你会发现两个肩打开贴墙以后，后背上背酸。
1: 嗯。
0: 然后腹部没有力，肋骨没贴紧，收紧一会儿，你会感觉腹部酸。
1: 嗯。
0: 然后那个站那一会儿，然后平时重心不对，站一会儿小腿酸。
1: 哦。
0: 哪有问题哪酸，
1: 那还需要保持吗？继续去再站一会儿，
0: 30秒，至少30秒为一个单位、
1: 啊、
0: 每天要累计站够4分钟，就是如果你30秒的话就是8次。
1: 对
0: 对，我已经给大家省了，我们原来要站10分钟的啊。
1: 李教练基本上是我们这几位健身教练导师里面
0: 最温柔是吗？
1: 每一次都在帮大家想一些能省则省但是有一定训练效果的办法。
0: 居家生活好能手是吗？
1: 就是已经很考虑大家日常的一些不便呀，或者说是节省时间的一些方法了。
0: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嗯，
0: 就是大家时间也很紧，能单位时间内有最大的收益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还是想动一动的嘛。
1: 对，但前提一定还是需要坚持的嘛。
0: 嗯，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坚持听的跟着梦莹啊，梦莹会把更多健康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大家啊。
1: 嗯，
0: 那我们说靠墙，当你能站好以后啊，我们就把手肘可以屈肘打开向上，肘关节90度，还是贴墙的姿态啊，开始做一个旋转的动作了。刚才不是手是整个手臂在贴在墙壁上吗？
1: 是的。
0: 现在屈肘90度，小臂是不是离开墙壁了、
1: 嗯、
0: 然后开始做旋转。
1: 哇，
0: 怎么旋转呢？就是让你的大拇指去指向墙壁的方向，
1: 戳墙壁。
0: 对，戳墙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大臂是还在贴在墙壁上啊。
1: 对对，
0: 那个箭头的姿势还在保持住啊。
1: 嗯，
0: 去做这个动作，但要小心不准翻肋骨啊，还是收着腹、
1: 啊、就挺出去了嘛。
0: 对，收着腹去这样做。
1: 嗯
0: 啊，做一下这个动作。为什么？其实就是间接的变相的，因为这个动作叫做肩外旋，胸大肌有一个功能是肩内旋、
1: 嗯、
0: 其实也是在保证着把胸拉开一点啊。因为我们很多喜欢练胸的朋友，其实他胸很大，但他其他功能都不太好，然后包括体态的问题。
1: 嗯，
0: 对啊，我们说上半身胸有的时候并不是，比如说女性也有刚才的问题，但不是说女性把胸练得很大，是因为它过紧。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一些活动要把胸部肩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也打开。
1: 对、
0: 啊、对，胸腺啊整个这一部分的淋巴循环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要做的啊。
1: 做多少呢？
0: 诶，你像聊天这时间我都做了15个了啊。差不多就做按这个按时间做，
1: 嗯，
0: 也是30秒。
1: 嗯，
0: 今天我就跟30秒干上了、啊、别问我多少个，就做30秒
1: 啊，这样也好记啊。
0: 哎，对、嗯、就省事儿嘛。
1: 对，
0: 对吧，你就做30秒。
1: 嗯，
0: 30秒一组，对吧，休息一下缓缓，接着再做30秒。
1: 嗯，
0: 一样的啊，就是动态的。一开始很多朋友是大拇指戳到墙了吧，肘关节离开了。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吧。
1: 李教练，这贴墙太容易了，当你贴墙在容易的时候啊，就到了第三步，
0: 增加点难度吧。
1: 好，贴着墙举手投降，贴着墙举手投降，请把你的天鹅颈一直保持露出来。我想说什么就不要耸肩
0: 啊。
1: 对，贴着墙壁，现在手臂都贴着墙了，哎，往上走，往上送。如果能送就送，从一个投降的姿势变成一个身体成一个 Y 字，字母 Y。
0: 对，
1: 刚才是不是箭头是不是朝下啊？
0: 是的，
1: 现在是朝上了。
0: 对，大写的 Y
1: 啊，大写的 Y。
0: 嗯，
1: 对。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能保证一个你平时的姿态啊体态呢会很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一下训练。我们刚才呢已经调了一些简单的部分。那第一个训练其实很重要，是要活动你的肩带。
0: 嗯，
1: 肩带就是这个肩胛骨。很多时候我们就原来有个运动啊，双手扶到肩上啊，开始绕肩。
0: 绕肩，对。
1: 对吧，绕肩，对吧。其实绕肩并不太适合每一个人。如果你肩关节有问题的话，先简单的就是有一个含胸，把两个肩往前送，这种平时姿态。

0: 然后再挺胸抬头，再打开手臂，再向后。所以现在呢，从肩胛骨的活动加上肩关节和整个头颈椎和胸椎的活动，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幅度啊，呼气含胸低头，手向前伸，吸气挺胸抬头，手向后打开。
1: 我刚才觉得这个动作非常像天鹅湖里面那个天鹅在池边

0: 这样你练完你会发现，哎，前面也胀胀的，后面也胀胀的，两边都胀胀的，把你练的，哎，你发现坐直很挺拔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皮带自然就好了。
1: 嗯，
0: 再配合你我们刚才讲的习惯，
1: 对，
0: 马上就好了，特别容易。
1: 那其实刚才还提到过这个背部的问题啊，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可以练习这个背部了呢？
0: 嗯，就是你能很好的控制你的核心有力的时候再去练背部。
1: 哦、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追求一个平衡的状态嘛、
0: 嗯嗯、
1: 那核心的问题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进行练习吗？
0: 对，就是要练、
1: 嗯、
0: 就是刚才最简单的就是你要学会收腹。
1: 嗯，
0: 对，我们说别一说练核心就好像就是卷腹啊。

0: 面的样子，你就想一个你自己在一个俯卧位，双手双膝双脚支撑在垫子上，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手臂和大腿都是垂直于地面的，
1: 是的，
0: 现在这个时候你后背平，就像一个桌子一样啊，
1: 茶几啊，
0: 茶几一样，
1: 后背能搁碗水。
0: 对，其实我们说茶几的目的并不是说别的，就想说你一定要稳，
1: 对，平，
0: 你平，
1: 对
0: 对，这个平就后背，当然不是说哎拿个棍儿放的特别平，就是整体要控制住，它是像那个木头一样叮叮叮敲上去啊，不会坑，对吧，就是不会因为你做什么动作改变它，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借助重力去练习呼吸和收腹，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哎，你慢慢能
1: 找到，就比较好找
0: 到
1: 那个
0: 感
1: 觉，对，
0: 尤其是我们，哎，腹部啊，那个哑铃重量比较重的朋友们，那这个时候你的腹肌的训练感觉会非常好，
1: 嗯，
0: 如果你每天光这样的收腹，你都能练，那练30秒啊，对吧？
1: 对，
0: 啊，你就练30秒，你试一下。
1: 其实这么练，哪怕就没有其他更多的训练的话，让我们之前说那个肚子可能都会变小的。
0: 别告诉他们，这是秘密。OK， 好了，那学会收腹了，然后体态姿态调整好了，去做这样的训练，那问题就不大。上半身常见的问题，大家自行能解决。

0: 见过的哈，我们就大概理解一下，就是它只有后面有支撑，前面它其实是空的。
1: 啊、
0: 对，
1: 我一说脸盆架，可能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都清楚、啊。
0: 一些年代剧当中可能也会出现
1: 的。不，我要知道我们的节目是对吧？跨年龄阶段很多的，
0: 覆盖年龄阶段很广。
1: 对，好了，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先活动，活动完骨盆，下一个动作了啊，就是踢毽子。
0: 哦，左右开弓。
1: 对，如果你都。腿都没有办法抬起来踢毽的时候，你的髋关节是不灵活的。
0: 嗯，
1: 你的髋关节不灵活，你的臀也练不好。你的髋关节不灵活，你的膝关节绝对有问题。
0: 嗯，
1: 就这个踢毽子怎么踢呢？就是当你这个脚往上端的时候，端的这个位置能不能超过你的骨盆，几乎接近你的肚脐的那个感觉？
0: 我的天哪，要那么高啊？
1: 对啊。如果你发现你踢毽子不行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一个游戏，对吧？一个人抱着一条腿去看谁先
0: 啊
1: 对抗。当然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叫顶牛，就是抱着一个腿，然后要把对方两个人打架一样的
0: 撞嘛，
1: 撞看谁那抱腿往高抬，就是一下面腿要站立平衡，另外上面这个腿就是它的控制和柔韧性就要好、
0: 嗯。
1: 其实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功能的位置。如果你不行的话，你就要多做这个动作。
0: 对，左右都要做的、啊。
1: 对，
0: 肯定有一
1: 边是比较薄弱的。先从踢毽子开始。
0: 薄弱的。
1: 如果你发现，哎，我还得买个毽子，不需要。你脱了鞋，脱了袜子，站在地板上或站在垫子上啊，你每天手心贴脚心，拍脚心。
0: 空踢是可以的。
1: 对，手心拍脚心，但不允许猫腰。
0: 嗯。
1: 我现在训练前都会用这个动作做热身。
0: 嗯。
1: 如果你自己都拍不到，你还得猫的腰拍到的时候，就代表不正常。
0: 还是需要多练。
1: 对，就代表它太受限了。嗯，所以当你能按照我说的啊，你能这样去做到骨盆的前后倾，
0: 嗯，
1: 又能手能踢到毽子，就是拍的手心拍脚心，身体不猫腰的时候，直腿的状态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该第三个脚踝，
0: 嗯，
1: 就是你能否踢肿
0: 啊、
1: 哦、就是保持踮脚的姿势啊，踮脚姿势30秒、
0: 啊、
1: 对吧，就是你踮的脚能不能踮30秒，
0: 嗯， 嗯，保持这个状态的。
1: 对，如果你发现你脚趾都没有力，脚踝没有力的话，你下肢做什么训练都是没有用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的脚趾是我们远端的第一运动链，所以当你能提肿脚垫起来的时候，你的髋关节骨盆又能打开的时候，骨盆又能控制稳定的时候，好了，我们下肢训练就可以开始了。

对，没问题，我就不管了，你就正常去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所以在做任何的蹲站立的时候，下蹲的或不管双脚单脚的，要有意识，脚趾要抠在地面上啊，紧紧。

0: 其实我们的营养物质绝对是已经足够
1: 对
0: 这些蛋白质的需求了。
1: 对，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度就好了。那对于增肌而言或减脂而言的人群，他们是如何去提高蛋白质的比例呢？其实是技巧，而不是更多提高比例，是有些小的技巧在里边。比如说我们说要减脂的人，如果你想减脂的话，其实要控制热量的一个缺口嘛。
0: 对。

0: 对，
1: 就是这样。反过来，如果你是增肌的过程是反的嘛？
0: 嗯，
1: 增的过程你是希望你吃进来的蛋白质啊，是不是更多转换成肌肉啊？
0: 对，
1: 并不是增量，而是增加它的吸收。
0: 嗯哼，
1: 其实量是不是够了？很多人是怎么样？没把它吸收掉。
0: 对，
1: 啊，怎么能把它吸收掉呢？先吃碳水。
0: 先吃碳水。
1: 嗯。

0: 行的，可能每一次在野攀的过程当中都是充满未知的。那么您已经野攀很多年了，可能也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或者看到过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呢？也算是引以为戒吧。
1: 经历过，我觉得
2: 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
1: 而且经历过你才长教训嘛。危险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很多，大部分，但是大部分都是操作上的。其实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一次解组的时候，就是把已经自保已经解开了，但是那时候我完全已经不知道，站在了特别高的岩壁上，还是特别危险。但是那时候也是刚开始初学，爬了几个月，爬了得有四五个月吧才。但是有个人，因为是别人带的我嘛，然后正好他拍了视频，他发到了我们一个群里边，我们自己一个攀岩的交流群里，然后群友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自保，没有，已经解开了。
0: 那时候你还在上面，还是你下来？
1: 我还在上面岩壁上，啊！
0: 当时就慌了。
1: 对，然后群里就发他自保没有挂号，
0: 嗯，
1: 然后立马看来了之后，然后提醒了我，
0: 嗯，
1: 啊，其实那时候特别危险的，如果一旦掉下来，但唯独有一个自保是什么呢？我打了一个抓结，是唯一的一个自保，
0: 嗯，
1: 然后从那之后啊，我当时已经吓得已经特别害怕了。那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要看一遍我的那个视频，犯错误的视频。
0: 一朝被蛇咬，
1: 十年怕井绳啊！经历过之后，但是我然后对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更加重视了。
0: 嗯
1: 啊，真的是以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
0: 你觉得你看到过就大家会容易做什么危险的动作？就有些人其实还是会容易冒进一点的。
1: 跳快挂，比如说我们先锋盘的时候，就很多因为特别难的一个点，比如说控制不住。本来到那个点需要挂快挂，但他没有挂，超过那个保护点了，
0: 嗯，
1: 啊，继续往上爬，啊，我觉得跳快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最常经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咖攀岩的大咖，攀岩的时候就会因为为了要红那条线，然后
0: 这个红的意思是，毕竟很多圈外的朋友大家是不了解，
1: 红线是比如一条特别难的线，我第一次爬的时候没有爬过去，那我呢经过了第二次第三次爬才爬上去，这个叫红线
0: 哦，
1: 啊，在攀岩圈里叫红线。
0: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锋攀登，它是带着一种开拓者的神秘感，一般就是在无人踏足的岩壁上开辟一条新航路。那么不仅要自己设立保护点，真的是一边攀爬一边步步为营，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呢？
1: 先锋攀是我们首先在岩壁上已经提前打好了我们的挂片，也就是在我们攀爬的过程中，大概是1米5到2米之间会有一个挂片，因为根据高度不同，挂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在攀爬的过程中一边爬，比如说我爬到了一个挂片的位置，那我需要把快挂进去。

0: 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多与搭档交流啊，攀岩其实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的活动。如果说喊话听不见啊，或者创造其他的交流方式啊，比如说拉绳子来给你的队员，来给你的保护员做提示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其实经常用的，我们是也多段攀爬的时候，因为它会很高，如果是遇见一点点风，其实你上面的喊下边基本上都听不到。当然如果有对讲机的话用对讲机，但是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就是比如说拉绳子啊，提前沟通好啊，比如说拉几下绳子是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不能百分百确定你安全的解开绳结再重新系上，然后就不要试图完全将绳子穿过保护点然后再下降，可以谦虚一点，比如说找个别人帮助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第四点就是地面以前与搭档议定攀登计划，如果你将要传统攀登，到顶后你打算怎么做啊？要走哪条路走下去，要从哪条路走下去，还是自己降下来，还是让搭档把你放下来，绳子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能让你回到地面啊？即使你是顶绳攀登，也要提前交流相关细节。很多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出明确的计划。然后第五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冷静应对。灾难往往发生在最干净的路线上，最简单操作过程中，我们难以相信有极其丰富经验的老手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发生严重事故的，其实新手还是占少数的。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对，其实都是一些。

0: 的是身法那种，北京那边更考验脚法，没有什么点，
1: 嗯，
0: 一个坡很小很小的点，可能有一个，比如像一个就黄豆粒大小的点，
1: 嗯
0: 啊，但是你比如在阳朔那边就很少有这种的，他们都是一些比较大一些的点啊，比较尖锐。北京这边就是比较偏光滑一些。
1: 对你来说，会觉得去广西爬会更难？
0: 是的，我觉得广西那边会更难，因为它的线路更长。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广西攀？就
0: 没有去过，那是一个有名的攀岩圣地吗？
1: 嗯，
0: 我觉得身为攀岩的人，可能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一定要去一次啊。但他那个边线就是长，就是普遍都是30米左右的，就是他会特别要求你耐力特别特别高啊。
1: 强如像你已经爬了很多年，包括做教练，勉强维持。
0: 哎，是的。勉强维持吧，就是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
1: 嗯，
0: 单段没有爬过那么长的线，就是对你的耐力上，就是你可能爬着爬着感觉这怎么还没到顶呢，就正常。
1: 这是分享完了广西的野攀啊，那您主要是在北京的白河做野攀教练，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去

0: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教，这样的话就能减少一些机械式的教学吧。
1: 那你现在觉得国内的攀岩发展的怎么样呢？肯定跟前几年比有非常大的进步嘛。
0: 对，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从我们开攀岩馆的速度来看，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的非常非常快了。就每年基本上都会有3到5家的岩馆成立，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攀岩已经进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所以就是发展的。

0: 每天都会爬，连续攀爬20趟，就是自己能力下的限，就是练习我的耐力，啊，练习我的基本功。现在因为爬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我要特别特别去使劲磕一条室内的线啊，除非是室外的，就是我特别想要征服的啊。但是室内的话，我可能今天爬不过去，可能我试了十几次、20几次没有试过去，那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不像以前一样，我是非得要把它过去了。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我爬了10次、20次没有过，完了严管突然换线了，我也爬不到了，啊。
1: 所以攀岩了这么多年，他从最开始一个爱好到变成你现在的职业，多年来一直都非常的热爱它，直到现在也能够保持每天都在去攀爬，训练自己的基本功。你觉得攀岩之后带给了你哪些成长或者改变呢？以及现在的攀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首先是他的收获是，我觉得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吧。

0: 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

0: 过了一会儿，晋府对陈皇说，治河治漕的事圣心已定，我们谈得深了才说起这些难处。我抛心直言吧，时恐治水失误，病国害民，有负皇上寄托之重啊。
1: 陈皇一笑，改容说道，
0: 也恐误了忠诚功名前程身家性命吧。何物艰难，任事重繁，积重难繁，岂有不惧之理呀？但忠诚在安徽治河情形，陈皇是晓得的，如能这样实心办事，天下事无不可为。我今晚同您敞怀交谈，就为的是万岁有眼力选中了您，盘根错节，能显利器，河道长久失治，必有人奋起承担，能担此巨任的非公莫属，又何必瞻前顾后，畏惧彷徨呢？
1: 晋府眼中

0: 这真是知心之言呐、啊！我读过你的书，读其书，想见其人，如今人也见到了，你可肯助我一臂之力呀、啊？
1: 陈皇心中一阵发热，颤声说道：
0: 皇乃草芥寒士，有智力功，无由近身呐、啊，是为知己者死，皇愿终生随公辗转大河之滨。
1: 旁边的风致人听陈皇说道有志立功无由近身，便想到自家潦倒名场半生，不禁潸然泪下。当下这三个身份不同志同道合的人小酌细论，你一言我一语，详议面见康熙应奏的条陈，不知不觉已经是更下四漏。陈皇这才欲回下处安歇，驿馆门里进来，将一个包裹捧上，笑道：
0: 陈爷，方才从种韩家派人送了这个来，说是您的东西。
1: 陈皇一惊问道：
0: 嗯，他人呢？
1: 门里笑道：
0: 哦，丢些东西就去了，他说请陈爷打开包裹一瞧。

0: 有一只绢纱制的勿忘我花。这一夜，陈黄思前想后，心乱如麻，竟未曾合眼。博学鸿儒科与当年常科同时举办，轰动了北京城。这博学科唐开元十九年开办过一次，唐高宗南渡之后又开了一次，据此已是500多年，原名都叫博学鸿词科，偏康熙改了一个字，将鸿词更名为鸿儒。那来应试的无论中与不中，便都有了鸿儒的身份，这样的身份是十分荣耀的。自康熙17年夏秋，公车会试的孝廉们水舟路车络绎不绝，荟萃精华，各式轿马车船充塞街渠，京里京外寺院馆堂酒楼茶肆都成了文人寄宿会友之地。最显赫的还是要算各地奏荐应试的博学科硕儒，这些人从水路来，乘的是封疆大吏的楼船坐舰；从陆路来，是八人官轿，轮班抬轿的轿夫都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打道而行，前头一概插了奉旨应试肃静回避的杏黄虎头牌，进京时也不住店，分居于达官贵人家。
1: 参加北围的举人与这些硕儒比起来就寒酸的多了。高士奇进京带了500两银子，他原脾气大手面阔，竟很快花了个精光。一进门他就摆门子，却不安这里头的规矩，进一道门槛要一笔钱，处处都恐方兄当家，花了400两银子只结识了明珠和索额图梁府里的二管家。如今点数盘算，其余2两6钱现银，欠店上的16两房饭钱尚无着落。高士奇心中虽然有气，却不知愁，照样摆阔，叫店家只管记账。这店主原是行院乌龟出身，见多识广，老于世故，见高士奇虽每日打茶围叫戏子，闹得沸反盈天，这手头慢慢的吝啬了，知道情形不妙，这口头上虚应承，颜色中便透出不恭敬来了。高士奇心里暗恨，却也无可奈何。
0: 因为前日索额图

0: 老街的所府，管家早在门首站着，见高士奇这身打扮，跌脚埋怨道：“
1: 哎呦，老高哎，你这叫花子打扮怎么进中堂呢？哎，你得稍等片刻，李光地大人和晋府大人正在书房和老爷说话呢。”
0: 话未说完，后堂便传出送客的呼叫声，高士奇只好退到了一边。一时李光地和晋府一前一后摇着步子出来，都是脸色铁青。出了大门，两个人同时站住，李光地一一说道：“
1: 进宫请。”
0: 便将手一让：“
1: 进请。”
0: 晋府冷冰冰说道：“
1: 方才所言之事，还望三思啊，若惊动天听就不妥了。”
0: 说罢便哈腰上轿。李光地悻悻说了一句：“
1: 随你。”
0: 也便登轿扬长而去。高士奇和门上众人看了都莫名其妙。高士奇见他们去了，这才转过脸对管家笑道：“
1: 不要瞧我衣裳寒素，此乃书生本色，贫富富贵听天由命啊，老蔡你只管放心。”
0: 说着便随着老蔡进来，却见索额图从后厅踱出来。“
1: 你就是高士奇？”
0: 索额图因调解李秀芝的事，晋府和李光地翻了脸，心里正不自在呢，见老蔡带了个人进来，才想起这档子事儿，于是站住了脚步，上下打量着高士奇问道：“
1: 是学生高士奇。”
0: 高士奇见索额图如此慢客，心中一阵不快，咽了一口唾沫答道。索额图也觉刚才的问话太过生硬，舒了一口气笑起来说道：“
1: 你名气不小啊，好，来了就随便坐，不要拘束。王道明老先生正出题目考教大家呢。”
0: 说着便进了正堂，自坐在迎门大炕上，倚着大银枕瞧热闹。大厅中间共摆了四张桌子，只首席一桌最热闹，坐了五六个人拥着一个山羊胡子老者说笑。高士奇便知道这是所府的幕僚亲客，旁边三桌也有二十多人，这里头品类颇杂，有的是斗方名士，有的是落地举人、名医、名捕，有的能诗，有的善画，不一而足，大约都是临时邀来会文的，显得有点拘束矜持。高士奇向了向，想那山羊胡子干瘪老头定是汪明道，有名的燕北四儒之一，便大大方方一一报了自家姓名，径自至上席扯了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便问：“
1: 听说老先生正考教众人文字，敢问题目？”
0: 汪明道是索额图府的头号幕僚，康熙十三年入了索府，索额图以诗礼相待，专为索额图草拟条陈奏折。见高士奇如此放肆不快地皱了皱眉头说道：“
1: 共是三个八股破题，三十而立已有人做了，还有两个井上有礼和铜雀将命，大家都在构思呢。”
0: 高士奇瞟了一眼索额图，自斟自饮一杯酒笑道：“
1: 这两个破题有何难哉？难是不难呐。”
0: 对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推了推戴帽眼镜，冷冷说道：“
1: 要做出新意来， 却是不易。

0: 汪明道干笑一声，对身边那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人说道：
1: 爹家，西家，此人既出大言，焉知没有实学呀？你们兄弟且听听高先生的妙文。
0: 高士奇这才知道，这二人是通州名士陈铁家、陈西家，他便懒懒地搓了两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嚼得咯嘣咯嘣响，一时没吭声。众人见高士奇如此狂放，不禁愕然。陈西家耐不住了，问道：
1: 士奇先生，季云有何难哉？为甚一言不发呢？
0: 高士奇伸着脖子又吃一杯酒，笑道：
1: 井上有鲤，这么破，似桃而非桃，他身上少了一层毛，似性而非性，他身上多了一条缝。
0: 言犹未毕，早已哄堂大笑。索土一口茶喷了出来，前襟儿都沾湿了，正想说话，却听高士奇晃着脑袋继续说道：
1: 东风吹也摇，西风吹也动，坠于井栏之下，多而视之，则鲤焉。
0: 破题刚完，满厅的人已是笑倒了。汪明道却没有笑，捋着胡子说道：
1: 清伯，这种东西居然也来登大雅之堂。
0: 高士奇面不改色，笑问道：
1: 敢问老先生，何谓轻薄？左闻贵乎真实不欺，诙谐有致，不知晚生破题错。

0: 子，所以文章取英豪，以清波小巧取胜之人，岂能入上乘之林？
1: 高士奇一笑，见他能耐不过如此，索性放胆大声道：
0: 铜雀将命，我也有了。与宾客往来之地，忽见一无所知之人也。
1: 铜雀将命，出于论语。孔子原意指的是招待宾客，命同仆服侍。高士奇读出心解，竟借题发挥，暗骂汪明道一无所知。众人听了虽然想笑，因为碍着汪明道是东家首席顾问，都不敢笑出来。陈铁家是汪明道的学生，见高士奇如此无礼，不禁大怒，微微冷笑一声，左右顾盼，因见盆中海棠盛开，便道：
0: 这样作文太煞风景，我有一联请对。
1: 高士奇将筷子一放，笑道：
0: 领教领教。春海棠。
1: 高士奇不禁一怔，觉得难以对得贴切，但他毕竟是此中老手，沉思良久，一拍手笑道：
0: 啊，有了，下山药。
1: 陈其家见哥哥难不住姓高的，便出来助战。
0: 待一夜春海棠。
1: 高士奇应口答道：
0: 哈，这有何难，连须下山药。
1: 陈铁家道：
0: 已知待夜春海棠，半根连须下山药。
1: 陈锡家差一人，
0: 江南红粉佳人鬓边一枝待夜春海棠。
1: 高士奇不怀好意的看了看轮番来攻的陈氏兄弟，咯咯一笑说：
0: 会文嘛，何必剑拔弩张啊，高某对你们二位不住了。关西黑麻大汉摇下半根连须下山腰。
1: 一语既出，众人早已鼓掌大笑。几个丫头在门口听着不雅，羞红了脸，低着头偷偷的笑。高士奇起身对笑得前仰后合的索额图说：
0: 中堂有个笑话，你可要听啊。

0: 在骂人。
1: 高士奇，
0: 人家不逼我，当然不骂了。我们那儿啊，有位狗老先生，教读卫生，人最正直，待学生极严。一个功课做得不如他老人家意，铁尺子没头没脸，就是个打。童子们气得没法儿，便在老先生便壶里装了几条泥鳅。
1: 高士奇一边夹菜，挑着眉毛侃侃而言，众人早听愣了。
0: 半夜里，学生们谁也没睡，躲在隔壁房中听先生的动静，听见他摸索着寻便壶，只捂着被子悄悄笑。只听砰的一声，老先生将便壶扔出窗外，把个瓦便壶摔得稀碎。
1: 高士奇说到这里，众人已是笑了。高士奇正言厉色地又说，
0: 第二日狗先生又换了一只稀夜壶，却不妨学生们又在下头钻了指头粗的洞，晚上淅淅沥沥撒得满床的尿。狗先生气急了，索性又换了只铁便壶，这才算安生下来。
1: 众人先听高士奇说的有趣，以为后头必是更好，谁知高士奇冰冷无味地说了，只顾自斟自酌地吃着，不再言语。索额图不禁问道，
0: 难道完了？
1: 高士奇淡淡说道，
0: 完了。只听说隔了一日，学生们问先生，瓦叶壶与西叶壶孰佳？先生说，西家。学生又问，然则

0: 迪嬉皮笑脸的做了个怪相，答道：
1: 学生只读孔孟书，孔孟无师也，并没有别的师承，成周王禄之辈，皆吾师兄也。高先生，
0: 索图素来敬重汪明道，很多朝廷机书要事都和汪臣等人商量，此时见高士奇一脸恃才傲物相，反而生了增嫌。索图干咳一声，敛起笑容说道：
1: 请自重吧，来人搀他出去，他醉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本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金秋会，泪中之泪摆了一所竹竿刀山泪。当平渡水的秋言，非要两人不可，一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个细脖大头鬼房栓。房栓自报奋勇，来到了竹竿刀山泪之前。白虎白，白虎白，白虎的两嘴鸭子冒沫子，这牛可吹圆了。各位，我要跟他一同上泪，不算欺负人吧？练这功夫得吊气吊功，缓气缓功，八宝换气轻功，没有轻功就踩着这个竹竿，恐怕你也待不住。

这个秋烟打电步抖身飞身来到竹竿之上，单筋独立，大鹏展翅，一点手，在上面用的是轻功，尽量少说话，以免轻功泄露，对行动不便。房栓看到这儿，房栓笑了，哈哈哈哈，我说咱俩一块上，你不一块上，你非先上不可，到上面得用功力，可房栓我还没准备好呢，我得收拾收拾。房栓特意的磨功夫啊，照你耗尽你的功力最好，把大厂脱掉，拧成麻花蝴蝶狮子扣放到旁边，把自己的大叶巴撒鞋提了提，袜子蹬了蹬，在底下扎扎背绑，抬抬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打了两个旋风酒，啪啪啪打完了。秋烟再摆手，方帅赶紧上擂，你先别着急，我呀你能看得出来，小体格太瘦啊，浑身没肉啊，可是我属螃蟹的，肉在里头呢，啊，外头全是骨头。我打仗有个习惯，必须得先吃。

也能提起来了。行走如飞，决战当场，你先等着，我把药吃了。房栓照万宝囊当中一伸手，拿出一粒丸药。这粒丸药跟鸽子蛋差不多少，叭一扔，扔到嘴内，攒了点唾液，盖篓，他咽下去了，伸伸脖，瞪瞪眼儿，抹撒抹撒，更嗓咽喉。看外表，房栓把这粒壮骨丸吃了，其实房栓这都是假象。他吃的是什么？火化乾坤于钢铁给的引火药丸，在嘴里含着，余下都是假象。随着打电步抖身飞身往上一窜身，再加上拄这个竹竿，那是骑兵的兵刃啊，这个竹竿是宝竿啊，双脚落到竹竿之上，这个手拄着青竹竿，等于三条腿。方栓站得可稳当，三条腿能不稳当吗？谈笑还自若，现在咱俩开打了，那就请秋言你先进招，房老剑客跟任何人打都不先伸手。方栓，你好狂啊！这个秋言呢，为了显示自己在上面待的时间长，我的功夫并未减，给天下的老少群雄看，他耍了个票。这个票什么的，你本身练好架势往前进招就行了。他来了个车轮转，这个车轮一转，证明自己身体发飘，我有卓越的轻功。他这一转身，他错就错到这了，房栓正找这个机会呢，一张嘴一叫气，噗喷，秋言身背后对着房栓，房栓的引火药丸可吐到他的身上。这玩意儿鸽子蛋大小，再一转身，那秋言可不知道啊。双掌一合，立马追风双冠掌。房栓可没等他先伸手啊，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麻溜快。我在上面站时间长了，我准掉下去啊！赶紧的，麻溜快，青竹竿一抡，他来了个车轮转呢。这车轮转围着自己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转着一圈，这全都是青竹竿，刷刷刷，连转三圈。这三圈，秋言打电步往上窜身，不好使。为什么？在竹竿上使劲再往上窜身，方树安无碍身材不佳，那你得费多大的力气能窜起来？只有锁颈藏头，他往下挨身，这一挨身，三圈竹竿过去的时间，引火药丸着了，吐到后袍襟上啊，一股焦气味，后屁股起火了。哎呀，这哪来的火？这一慌张，

身体被打下去了，身上着着火，什么都白费了，正躺在刀尖之上，噗噗噗，给扎成漏勺了，血光迸现，一声没哈，那失去了。房栓一看，大事告成啊！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个引火药丸可真好使啊！一煮青竹竿，打电不抖身，窜下了竹竿刀山泪。各位，房栓今天在擂台之上大获全胜，青竹竿打下了登平渡水秋岩，这阵我胜了，可不算我房栓手狠心毒。天下的群雄有鼓掌的，有吵嚷的，有议论的，这个秋岩怎么后屁股着火呢？是自己放的火？不对，他能给自己放火吗？说别处打的火，在梅花圈离这么远，打的火能打到身上吗？哎呀，这个房栓吃这个药丸有没有关系呀？这玩意儿有点质疑，可又说不出去，因为没有证据。房栓回到开封府的看台，洋洋得意，大摇大摆，撇吃拉嘴，这个牛可大了。

他老人家也来到金秋会了，那天晚上见着我，把引火药丸给我的，教给我怎么使用，我全学会了。这个擂台非常难打，又叫防栓，我去云瑞在这个上头很难取胜，我防栓就得与坏道取胜，不管怎么胜，咱们算胜了。咱们大家守口如瓶，可别把这个事儿啊说出去，如果说出去暴露了老爷子给我的引火药丸，那武林什么人物都有。擂台散了，找到他家下前去算账，那房栓就给老爷子添了麻烦了。大伙齐声说，栓呐，我们守口如瓶。哈，这就对了。少林寺金秋会的两位擂主眼前有点发黑呀，今天这个火起得蹊跷，找不着证据，无法说明，那就得哑巴吃黄连，有话说不出。往下一站进行吧。那么阿弥陀佛。

者带伤，重者让他废命。不知道二位哪位迎战呢？白云瑞火气旺盛一撞，站起来了。栓大哥，你刚打完擂，休息片刻，在小弟云瑞上去领教此人。白云瑞刚要下看台，就在东南角，有些看。

车，挣些钱养护家小。第三根杆，一般情况不会做第三根杆的买卖，打家劫舍，强抢路人。这个事儿啊，就说有的义侠义士，他不抢穷人，可是有些下三滥的人呢，他就什么都干了。我爹就是戳杆交场子，我的大师兄在江湖上人送外号金顶开花张满仓，谁都知道这个张满仓脑袋上的头发都练没了，号称铁头啊，那是房栓的干爹呀，多大的名气，原来是他的大师兄。我的爹他老人家叫金宝，我的母亲他叫罗娟，两人都是武林当中的名人。俩人使的兵刃是什么兵刃呢？我娘使的是木邪剑，我爹使干将，俩人使一阵子互相换剑掺和着使。这两把剑各位武林同道都清楚，是列国年间名人干将莫邪夫妻两个铸的剑，因为国王要保宝剑，久铸而不成就得被杀头，两人铸到最后没有办法，双双投入炼剑炉，以鲜血之躯给这两把剑战胜火了。所以说这两把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吹毛而利刃，杀人不见血光毫。宝宝剑当中这两把宝剑是名剑，可是教的徒弟当中那时候我也

0: 强抢强奸民家妇女，这人不该碎尸万段吗？我今天给父母报仇，另外替江湖除害。大殿不抖身，飞身来到擂台，探背绑，伸手拉出来干将宝宝剑。这把宝剑那可在七刀八剑当中可是名剑一把呀。果园瞧着白衣仙子今天上的擂台，一场凶杀鏖战就在眼前。叫房叔安没叫来，叫白云瑞没叫来，叫了一个女煞星。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前文书说到，亘古一恶，果园叫镇开封府，没成想上来了白衣仙子金娘，她可是成名人物，金宝

仙子，一个恨夫来迟，果园一个犀牛望月，双剑对到一块儿，把一打色儿，俩人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决战擂台之上。

是上乘的蜈蚣，巧妙为主。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俩人走到50左右个回合了，可没分出胜败高低。俩人对俩人的个人意业全都掌握。突然，两把宝剑插楞，打成十字架，粘到了一起。练武术当中，人人都知道，兵刃别挂住兵刃，兵刃别粘到一起。粘到一起了，谁的内力足，谁胜。这俩人宝剑既然搭到一块儿了，那个果园可是男的，这个金娘白衣仙亘古一个，这宝剑微微在颤，亘古一个心中见喜，杀你就在眼前，把你杀了，天底下没有人再找我冤冤相报。白衣仙子知道今天想报仇是不可能了，自己的命能不能活着下擂台，这还在两可当中。可武林群雄当中的人全都目瞪口呆，为什么？两个高人，白衣仙子亘古一恶，八仙剑术，武术颇精。你别看白衣仙子现在内力不佳，可是什么人敢上去？

那就得看着。在这紧急关头之下，在擂台底下电不宁有飞身窜上一个人来，是一位出家老道，年纪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九宫袍，前后锁的鸳鸯裙，底下白袜云履，无良后内力浑厚。王凤善，你小子在这儿呢，贫道我就是当初的冯道人，因为看破红尘出家当了老道了，闲踏三山，闷踏五岳，寻找你这个亘古一恶。我来到金秋会，在擂台之上见到你了，看着小师妹金娘上擂台，哼哼，小子双剑站一块，没分胜败高低，今天贫道要拉开二人，我要替师父师母冤冤相报。说的这，在背后一伸手，拉出一对跨虎双篮。使跨虎双篮可太难了，怀中抱月，刷啦来个大鹏展翅，左右一分，跨虎双篮的劲儿，左手的奔亘古一人，右手的奔金娘白衣仙子，这两人谁不躲，谁就命丧当场，谁的命也不是闲言换的。刷啦一点，这两人各撤宝剑，打电步窜出三步，风道人站在了当中。五良佛，师妹你先下擂，这个仇由师兄我报，你把干将剑借给师兄展示一用。他为嘛不拿跨虎双篮呢？如果亘古一人拿着墨邪剑削了他的兵刃，赤手空拳，他根本就不是果园的对手。

死我活。我死了，愿我命短，没有能耐，没给老师跟师娘报仇。你如果技不如人。尸横当场，这是老天的报应。招家伙，唰，白蛇吐信，宝剑。

说分上准折，你兵刃折了，这两人一翻脸，略须给你一甩剑，性命休矣。你没有高超的内力，不比两人武功高，你上来力分双剑，你分不开，就搭上你的性命。这可是个难题啊。俩人脑门上热汗往下直流，功力已经到了顶点了。这是最艰苦的一段，谁熬过去，谁就是胜利者，熬不过去是当场落败者。在这千钧一发，人已过天的白云瑞。

既然要借鉴，那贫道有何不借之由呢？来，请拿过去。宝剑霸王。

前辈，原物交回。冯大人到擂台之上，把墨西剑捡回来，剑鞘也拿回来，双剑合到一处，在白衣仙子手内。白云瑞，白衣仙子前辈，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可是你要上呢，我又没拦，这我是默认了。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没有亲手杀了自己的仇人，而是借助白云瑞的手替我报了父母之仇。那你就是我白衣仙子跟风道人俩人的恩人，人情我不多说，咱们后会有期，以后见，告辞了。回去给我爹娘上坟，主告一番，恩人白云瑞替我二人杀斩了仇人。两人施完礼了，转身从梅花圈的甬路出了金秋会走了。白云瑞回到了自己的看台，小伙子心里高兴，为人做了好事儿。可他高兴，房栓高兴，金秋会可就犯了愁了。师弟，师兄，现在该请咱们请来人当中最霸道压轴的人上来了，就得这么办。咱四个人伙同一块儿，不怕开封府不败。我到后西棚亲自去请。苦难大师伸手打开旁边的一个包裹，在里头拿出来红色的袈裟，披在身上，这是一表尊重。

天请来云南三尺地心魔。我在家下我爹就提过，这俩老小子岁数可不小了啊，现在已经50多岁了，经验阅历到家，一辈子以何为生？杀人为业，杀手，谁花钱雇我，拿重金，我就杀谁。得了一笔巨财之后，回家养老，这辈子不干别的，职业杀手。再打，咱们可得好好合计合计。这是两位和尚的顶门炮，最后压轴的。两位高僧，今天擂台已经过半，我方需要休息，明日开擂，意下如何？好，方帅，咱们擂台不着急，慢慢的打，生死关头更要谨慎，今天休擂。人员一散，方栓眼睛盯着太阴派的西鹏。方栓知道现在我得请高人了，得想办法了。我开封府有多大的实力我清楚，这两位专业杀手，如果一旦我们打不了，再请人已经晚了。

后段著名的野狐围棋解说员张学斌老师，请他来讲述一下自己的学棋创业的经历。谈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张学斌表示，六岁时第一次去少年宫学围棋，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摆出了一个围棋定式，因此

0: 错。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像像我们这种职业棋手，其实肯定是有一定天赋的，否则的话呢，坚持不下来。
1: 对，就是对于爱好者，经常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啊，就后来那个就是现在也有，就是给这个研究室里的画面啊，或者说是他们复盘的画面有，就是爱好者很那个不能理解，就是一盘很非常复杂的棋，
0: 嗯。

小学里怎么找了块地儿。那那个时候正好天津有一批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那大概就是一个夜四，就是按现在来说就是夜四夜五。那当时那个段位管得紧啊，那当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天津的业余三段左右的水平啊。那么那个正好那个契机，让这一帮孩子能可以接受到专业性的训练。那我对于我们来说，就跟现在有了那个 AI 一样的感觉，因为是你是没有见过的一些理论。

0: 这盘棋。
1: 嗯，其实这个习惯呢，并不是说他就是不认真，只不过他是一个习惯，是吧？下得快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随手，是
0: 不是？下得快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没东西，尤其是开局，他想不出东西来，那不就是都无所谓？那为什么只有在杀的时候，其实才会多想？那现其实现在后来有了 AI 之后，那大家布局也都快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背下来，就是很多东西我已经提前理解完了，我下对局的时候我不用再思考，就是已经变成套路了。
1: 那您通过这个李亚成老师这个就是教学，大概多长时间就觉得自己长棋了呢？
0: 应该有个半年左右，那就比较明显了。因为我们小朋友在一起，其实你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跟那些

0: 圆自己的职业棋手的梦想。
1: 那就是参加升段赛还顺利吗？还是说也是经过了一段波折呢？
2: 因为95年等于我们1月份训练，然后95年的5月份，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先，因为我们老师是河南人，然后我们而且河南当时的维系氛围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就去到河南队，再包括去中信队去共训了一个多月，然后再参加了95年的定段赛。然后也是从定段赛看嘛，那个我们的年龄当时还是

0: 还是比较奇缺的资源啊，能够参加定段赛还是相当不容易的。那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就通过四年打上这个定段，是不是感觉自己还是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路，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像95年那年定段的，有一个是我们天津的叫刘星，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定上了。95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你看比例的话，其实他比后来不低，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时候去一个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没有去打酱油的，几乎84个人几乎都是全国各省市里。17岁以下最好的，因为那时候限17岁，17岁以上就打不了了。那尤其那些16、17岁的就特别厉害，因为他再不打他上不去了。

0: 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路，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1: 我想重点聊一下96年跟97年这两年的定冠赛，因为95年的话就是有参。

结果最后一盘输了，然后输了我就哭，因为很想定段，然后那盘输了我就哭。但事后看，其实我赢了，也小分差一点，也定不上。但是那年我们天津最厉害的就是叫牛玉田，他是96年定上的，然后呢，哎，我是97年定上的。我97年其实定也是挺那个一波三折的，开局是还可以。

0: 手，我是12岁，他们都已经是16、17了。倒数第二盘是对了一个山东的冯毅，这也是在后来业余比赛里边也是算一强好。
1: 嗯，
0: 我好像赢得比较艰难，因为我上午输了，被老师骂了一顿，因为我特别快的就输了，老师以为我赢了，结果他特别生气，把我一通骂。然后我觉得我下午的压力挺大的，反正那盘赢的挺不容易的。然后最后一盘呢，就是踢点球了，所谓的就赢了就定，输了就完。对手是后来名气更大的鲍云，
2: 哦。

0: 因为确实你一段跟二段甚至一段跟五段它区别没有这么大，它都是职业的，而且你慢慢熬总能熬上去。
1: 嗯，
0: 你这个不一样，你如果定不了段十七岁就完了，而且家里也不能付出这么多，他要耽误工作，他要花钱，这个当时没有钱，这些东西我像我父母都是双职工，我95年入队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就俩人加起来就是1000块钱左右，那给我的话，我连吃再住再学，一个月是500，那他要一半的积蓄是一半的收入要给。

0: 顺利，因为当年在国少队的选拔当中，他就脱颖而出，进入到国家围棋队的大家庭当中。
1: 当然也是咱们刚才开头的时候说到的，大家都是有一定天赋的，
2: 对，
1: 然后再继续这个走这个围棋之路。但这时候定了断了以后，其实是不是到了职业世界里边，你发现就是起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是不是开始怎么样？职业棋手
2: 就相对来说，我已经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第一年我就选进国少队了，就是97年我定段，97年的8月份我就国少队选拔，我就选上了，我是那个 B 组第三名，前三名全是我们天津的。
1: 那时候是个什么选择选拔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后来就是老
2: 他就是分A、B、C 三个组，大概 A 组是

0: 年才又出人了，所以说就是88年以后的叫小豹，
1: 哦，
0: 之前就叫小虎，再往前呢就叫小龙妹，就是70后，
1: 对，就是常浩他们现在那个
0: 最小接着到丁伟，他就叫那个丁伟是79年的，他们就叫龙妹，就是基本上因为我说从80、81年出的职业棋手又少，就是这一从80吧，大概就是到87年这一阶段叫小虎，然后88年开始到大概91年是到91、92年这一代的是，
1: 就是陈耀烨他们那波，其实陈耀烨
0: 对他
1: 是89的是吧？
0: 陈耀烨是对89的，像陈耀烨他就属于豹子头
1: 啊，其实他不在90年，但是是把他算到那个
0: 对对对
1: 小豹辈那个
0: 对豹辈就是88、89年是头
1: 哦，
0: 91、92年是末
1: 哦。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当时后来显出咱们中国围棋的那个厚度，就是90年代是棋手比较多。
0: 91年那是一个大年，为什么就是那一代那一块儿后来就是中国出现了道场，他们正好是道场的失灵。
1: 哦，就是周瑞阳趟，周瑞阳
0: 哎对，周瑞阳十月，陀嘉熙、姜维杰他们全是91年的，所以说他们这个是吃了道场的福利。那我们这一块为什么也还可以，像我们天津这一波那一下出了好多职业棋手，那就是道场的雏形。
1: 就是其实还是要当时还是有一个就是这个集中训练，就是
0: 对这太重要
1: 了，跟师资也有关系，
0: 对
1: 这个模式还是就是
0: 对
1: 后来包括北京那时候葛道聂道那个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模式是吧，

0: 然后队替补。但是你替补的话，我肯定我一开始肯定替补不上嘛。
1: 就只不过就是当时我知道，就是一个职业棋手，如果不是在顶尖的话，一年其实也下不了多少比赛，是吧？

0: 挺可惜的。如果我觉得天津队当时能保级，那可能因为我们就会一年比一年强嘛，因为当时年龄都小，就会越来越好。但是那年就是挺可惜的降级。我那年的发挥其实，前面还是挺好的，确实有我这一围棋生涯也算是高光时刻嘛，有过一个九连胜，也是阴差阳错啊。就是我九连胜之后，有一天我们在天津有个学校里踢球，我一不小心那个脚给踢骨折了，不是骨折，骨裂。这一骨裂，后边就开始连着输了。
1: 对局有影响吗？就是打石膏了吗？没打，就是在家静养了，才相当于
0: 打了。但是我也去了，因为紧接着那两场特别关键的两场对冲，保级都是保级关键战。

0: 收入好几倍啊。
1: 对对对，
0: 工资也比以前高了，你有这个，他有俱乐部了呀。
1: 啊，
0: 他有俱乐部的工资也高了。
1: 他俱乐部平时还给你那个每个骑手发一个工资是吧？
0: 对啊。
1: 啊，
0: 就是山东应该是这个俱乐部运作的还是，尤其在前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当时我们去2003年去这个山东队呢，他之前的前身叫福建红谷田，他一开始叫福建队，后来就转到那个2003年等于是转到了这个山东。
1: 嗯，
0: 山队当时是我一个，谢赫一个，于老一个，于斌，
1: 嗯，
0: 还有曹大元老师，他自己上。2003年是好像我们四个人是主力，
1: 嗯，
0: 应该是这个阵容。
1: 那就是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当时那个那是不是在围甲的时候还可以成绩？
0: 就是2003年第一年我们就是第三名了。我谢赫、于斌、曹老四个人，对，就是这四个人是主力。
1: 嗯，
0: 然后那到2004年曹老就不上了，就转岗了，属于就彻底转岗了。本来曹老师教练将当监队员，
1: 就是当时有没有主将？已经有主将制了。
0: 那个时候没有，
1: 还没有主将。
0: 2003年没有
1: 啊、嗯，我就后来我记得我参与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主将了？主将就是后来其实还是影响挺大的。
0: 嗯，对，
1: 就是后来就是每个队基本上就需要一个就是能出成绩的主力队员吧。
0: 你像2003年我们是这个，然后2004年后来我们后来有过很多强手，马晓春老师，再后来有周慧阳，就是反正山东队的运作还是挺好的。
1: 嗯，那你就是除了就在国少队训练以后，然后又去下围甲，你觉得对是不是对自己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就是还是看怎么比，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那去肯定是收获很大。
1: 嗯，
0: 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我可能那等级分别说30位了，那我可能就是100多位，就跟我现在一样的。那就是你一直在地方的棋手，他就出不来。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所有的能出成绩的他肯定都在国家队，最好的人才都在国家队，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正常。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楚燕主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星球。

0: 罗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这样吗？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这
1: 么爱，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

嘴鸭子冒沫子，可吹圆了。各位，我要跟他一同上擂，不算欺负人吧？练这功夫得吊气吊功，缓气缓功，八宝换气轻功，没有轻功就踩着这个竹竿，恐怕你也待不住。

用功力，可防栓我还没准备好呢，我得收拾收拾。防栓特意的磨功夫啊，照你耗尽你的功力最好，把大厂脱掉，拧成麻花糊铁狮子扣放到旁边，把自己的大叶巴撒鞋提了提，袜子蹬了蹬，在底下扎沙背绑，抬抬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打了两个旋风酒，啪啪啪打完了。秋言再摆手，方帅赶紧上擂，你先别着急，我呀，你能看得出来，小体格太瘦啊，浑身没肉啊，可是我属螃蟹的，肉在里头呢，啊，外头全是骨头。我打仗有个习惯，必须得先吃药物，是强筋壮骨大力丸，吃完了，我浑身骨骼嘎嘎作响，力量无穷无尽。上擂台再跟你比轻功，那时候我气也能吊住了，也能提起来了，行走如飞，决战当场。你先等着，我把药吃了。房栓照万宝囊当中一伸手，拿出一粒丸药，这粒丸药跟鸽子蛋差不多少，叭一扔，扔到嘴内，攒了点唾液，个儿搂，他咽下去了，伸伸脖，瞪瞪眼儿，抹撒抹撒，更嗓音喉。看外表，房栓把这粒壮骨丸吃了，其实房栓这都是假象，他吃的是什么？火化乾坤鱼钢铁给的引火药丸，在嘴里含着，余下都是假象。随着打电步抖身飞身往上一窜身，再加上煮这个竹竿，那是骑兵的兵刃啊，这个竹竿是宝竿啊，双脚落到竹竿之上，这个手拄着青竹竿，等于三条腿。方栓站得可稳当，三条腿能不稳当吗？谈笑还自若，现在咱俩开打了，那就请秋言你先进招，房老剑客跟任何人打都不先伸手。方栓，你好狂啊！这个秋言呢，为了显示自己在上面待的时间长，我的功夫并未减，给天下的老少群雄看，他耍了个票。这个票什么的，你本身练好架势往前进招就行了。他来了个车轮转，这个车轮一转，证明自己身体发越的轻功。他这一转身，他错就错到这儿了。房栓正找这个机会呢，一张嘴一叫气，噗喷，秋言身背后对着方栓，方栓的引火药丸可吐到他的身上。这玩意鸽子蛋大小，再一转身，那秋言可不知道啊。双掌一合，立马追风双冠掌。方栓可没等他先伸手啊，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麻溜快。我在上面站时间长了，我准掉下去啊，赶紧的，麻溜快，青竹竿一轮，他来了个车轮转呢。这车轮转围着自己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转着一圈儿，这全都是青竹竿，刷刷刷连转三圈儿。这三圈，秋言打电步往上窜身，不好使。为什么？
在竹竿上使劲再往上穿身，方树爱无碍身材不假，那你得费多大的力气能穿起来？只有锁颈藏头，他往下挨。

再想在竹竿上待着势必登天还难，身体被打下去了，身上着着火，什么都白费了，正躺在刀尖之上，噗噗噗，给扎成漏勺了，血光迸现，一声没哈，那失去了。房栓一看，大事告成啊！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个引火药丸可真好使啊！一拄青竹竿，打电不抖身，窜下了竹竿刀山擂。各位，房栓今天在擂台之上大获全胜，青竹竿打下了登平。

哎，打的火能打到没有关系呀、啊？这玩意儿有点质疑，可又说不出去，因为没有证据。房栓回到开封府的看台，洋洋得意，大摇大摆，撇吃拉嘴，这个牛可大了。骑兵给倒过一杯水来。你老人一家今天大显神威，您渴了吧？您刚才吃那个药丸呀，我看是有毛病。你老人家在哪琢磨来的？你给哎就我也弄一碗，你看看怎么样？小崽子，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咱们在看台里头都是家里人说话，各位啊，我房栓也不是火神爷，我哪来的那么大能耐？我会在他后屁股给放把火，这都是我爹的老朋友，磕头的把兄弟，他老人家也来到金秋会了，那天晚上见着我，把引火药丸给我的，教给我怎么使用，我全学会了。这个擂台非常难打，又叫房栓我去，云瑞在这个上头很难取胜，我房栓就得与坏道取胜，不管怎么胜，咱们算胜了。咱们大家收。

朋友到前面来。在后面走出一人，年纪在不惑之年，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色的短打衣靠，底下穿的是白腰的抓地虎快靴，胸前勒着麻花虎铁狮子派，腰系一巴掌多宽的五色壮带，在背后背着一把二刃双锋剑，杏黄的灯笼穗在肩头飘摆，长得白净面皮，两道抹子眉，一双搭了眼角的小眼睛，通关的鼻梁，小嘴不大，稳稳当当走到两位高僧跟前一抱拳。哈哈哈哈，高僧，看起来这阵用着我果园了。那果园立马上阵，说着施了个罗圈衣，转身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上擂呀，穿一身白色，潇洒风流倜傥，不过就是长相差点。笑是冷笑，个鼻子孔往外喷，显

起，我来找台上的果园，冤冤相报，我跟他有什么仇呢？各位，咱们练武术的说练完武术货卖帝王家，说你帝王家卖不成，你不能走仕途，你也不能当将军。达摩老祖给留下三根杆，第一根杆就是戳杆交场子，把这个杆啊戳在地上，证明我要立把式场子。来的学生来学武功，你得给我进修钱拿学费，以这个养家肥己。第二根杆是拉杆，这个拉杆啊

上这个果园，他功力练成了，宝剑的剑术功力达到了，可是他手中没有宝宝剑，他十分爱惜干将莫邪，他要想得这两把剑又在我爹娘之手，可是他心怀不轨呀，丧尽天良，在我老爹庆寿日之时，酒喝多了，我娘呢酒也喝了不少，老夫妻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果园偷偷的摸进我父母的屋内，在墙上摘下了干将莫邪，双剑齐下杀了我的父母。因为我是姑娘，我看爹娘喝了不少，我赶往他们的卧室，可是正赶上他把我爹娘杀了，我万分悲痛之下跟他玩命，口内喊杀人了。我的师兄冯道人他听到了赶来，我们俩双战于他，可他万难逃走，我们俩可是赤手空拳，他双拳难挡四手，也就是这个果园把干将剑甩

前文书说到，亘古一恶，果园叫镇开封府，没成想上来了白衣仙子金娘。

天底下没有人再找我冤冤相报。白衣仙子知道今天想报仇是不可能了，自己的命能不能活着下擂台，这还在两可当中。可武林群雄当中的人全都目瞪口呆，为什么？两个高人，白衣仙子，亘古一恶，八仙剑术，武术颇精。你别看白衣仙子现在内力不佳，可是什么人敢上去分双剑？分开了，比俩人的能耐得大多少？分不开，死的不是这俩人，而是上去分兵刃的这个人。谁拿命去打哈哈啊？那就得看着。在这紧急关头之下，在擂台底下电步宁要飞身窜上一个人来，是一位出家老道，年纪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九宫袍，前后锁的鸳鸯裙，底下白袜云履，无良火内力浑厚。王凤山，你小子在这儿呢，贫道

寻找你这个，就会在擂台之上见到你了。看着小师妹金娘上擂台，哼哼，小子，双剑站一块，没分胜败高低，今天贫道要拉开二人，我要替师父师母冤冤相报。说的这，在背后一伸手，拉出一对跨虎双篮。使跨虎双篮可太难了，怀中抱月，刷啦来个大鹏展翅，左右一分，跨虎双篮的劲儿，左手的奔亘古伊人，右手的奔金娘白衣仙子，这两人谁不躲，谁就命丧当场。谁的命也不是闲言换的，刷啦一点，这两人各撤宝剑，打电步窜出三步，风道人站在了当中。五梁佛，师妹，你先下擂，这个仇由师兄我报，你把干将剑借给师兄展示一用。他为嘛不拿跨虎双篮呢？如果亘古伊人拿着墨邪剑削了他的兵刃，赤手空拳，他根本就不是果园的对手。白衣仙子宝剑双手一托，递给了风道人师兄。风道人一斩手拉出来，老子坐动把门风，一个单筋独立。亘古一恶，今天有你有我，拼个你死我活。我死了，愿我命短，没有能耐，没给老师跟师娘报仇。你如果技不如人，尸横当场，这是老天的报应。招家伙，唰，白蛇吐信，宝剑尖颤微微，微微颤，指点亘古一恶的胸前。亘古一恶一个斜身跨步，墨邪剑往旁边擦啦一封，火花直冒，俩人滴溜一转，各使八仙剑术，打了有30左右个回合。风道人这可是故意的，刚才是亘古一恶拿宝剑沾的白衣仙子，俩人赌斗完内力，我这是第二阵用车轮战打你。我跟你赌斗内力，你的内力恐怕就不行了吧，得以巧招巧啊。巴拉宝剑往前一贴，嚓楞，两把剑贴到一块儿。风道人是骑马蹲裆式，果园骑马蹲裆式，各叫内力把这口气叫到了宝剑尖上，踏踏踏之响。这俩人的宝剑再沾到一块儿，什么人敢来分剑呢？你没有宝兵刃、宝刀、宝剑、宝枪，你分双剑，你分上准折，你兵刃折了，这两人一翻脸，略须给你一甩剑，性命休矣。你没有高超的内力，不比两人武功高，你上来力分双剑，你分不开，就搭上你的性命。这可是个难题啊。俩人脑门上热汗往下直流，功力已经到了顶点了。这是最艰苦的一段，谁熬过去，谁就是胜利者；熬不过去，是当场落败者。在这千钧一发、人意过天的白云蕊看不下去了。能找这样的天下大恶人
亘古一恶，逞凶造次，乐舞扬威，在擂台之上，这师兄弟俩人报不了仇。那个力不能支，这个宝剑沾一块不分胜败，证明他的武术还是不错呀。怎么办，白玉蕊？今天有单边分双剑。二话没说，打垫步抖身窜下看台，迈大步走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窜到擂台之上，亮出27血扫堂达摩身边，手中一抓当中劲儿，哗了一带鞭，这把鞭一抖手抖出了两根鞭棍，往前一推，鞭分左右，鞭尖儿对准了亘古恶人，这个鞭尾奔风道人，两人谁躲闪不及，谁性命休矣。两人打电步分开，各掐宝剑，看着来拉仗者白云瑞。天底下武林群雄都叫好啊，这白云瑞后起之秀，武功之高，一夜之精，武林当中的年轻人得说佼佼者，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赞成白云瑞，无怪人家叫玉面小达摩。风道人口念道号无量佛，白云瑞，我跟他生死一搏，为嘛单边分双剑？风道人，白云瑞斗胆来擂台之上，单边分双剑，二位分不出胜败高低，这个事儿啊，白云瑞看着难受，而且亘古一恶，天下的大恶人，武林除害，请风道人老前辈，能不能把这把干将剑借给白云瑞一用？哦，白少侠，既然要借剑，那贫道有何不借之由呢？来，请拿过去。宝剑霸往前一递，白云瑞左手掐住剑，右手巴楞一还手，抓住了鞭把，把软鞭抖了个鼻管调直。亘古一恶，你报应临头了，请吧，还有什么可说？嘿嘿，白云瑞，你打肿脸充胖子啊，说什么我亘古一恶，那是老爷子我自己的爱好，你管得着吗？可今天你来擂台之上辱骂我王凤山，骂人你知道你的下场吗？过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白云瑞的周年。这小子把话说绝了，白云瑞跟谁都不抢先进招啊，可今天白云瑞是强狙多炮，鞭唰啦一抖，直接够奔王凤山的脖项抽来。王凤山往后唰啦一闪身，宝剑紧接着来了个犀牛望月，唰啦一闪够奔庚嗓咽喉。王凤山再往下锁颈苍头，俩人

个王凤山呢，走的是八仙剑法，可白云瑞是鞭里头加剑，剑里头加鞭，招数珠联璧合，那是白云瑞专练的。十八般兵刃，练武术家哪样不练呢？可两样兵刃合到一块儿，这个招数可就特殊了。王凤山四脚不敌，白云瑞底下一个白马对踢，跺奔王凤山的双脚，王凤山往后再一闪身，白云瑞的宝剑往前再一进，再往下一个老君倒夜一张离，白云瑞这把鞭正好缠到了

兔子也站，边当也倒了。天下武林群雄拍掌击手喊好啊，杀了亘古一恶，北少林寺现在人丢大了，又丢人又丢意义，脸面全没呀、啊、看这个假白云瑞你给不给。白云瑞二话没说，飞身跳下擂台，把宝剑交给了白衣仙子。前辈，原物交回。风道人到擂台之上，把墨西剑捡回来，剑鞘也拿回来，双剑合到一处，在白衣仙子手内。白云瑞，白衣仙子前辈，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可是你要上呢，我又没拦，这我是默认了。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没有亲手杀了自己的仇人，而是借助白云瑞的手替我报了父母之仇。那你就是我白衣仙子跟风道人俩人的恩人，人情我不多说，咱们后会有期，以后见。告辞了，回去给我爹娘上坟主告一番，恩人白云瑞替我二人杀斩了仇人。两人施完礼了，转身从没

对霸道压轴的人上来了，就得这么办。咱四个人伙同一块儿，不怕开封府不败。我到后西棚亲自去请。苦难大师伸手打开旁边的一个包裹，在里头拿出来红色的袈裟，披在身上。这是一表尊重啊，迈步来。

0: 到椅子上在那喝茶，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哥俩正说着闲话，苦难大师进来，双手合十，弥陀佛，两位高人，在下擂台，屡屡败北，和尚把二位高人请来，就是给我压轴大戏，全指二位出菜了。二位，不到迫不得已，贫僧不会请二位出战。用人之急，请二位到擂台上替小僧迎战开封府。
1: 哎呦，高僧哎，这话。

0: 啊，现在已经50多岁了，经验阅历到家，一辈子以何为生？杀人为业，杀手，谁花钱雇我，拿重金，我就杀谁。得了一笔巨财之后，回家养老，这辈子不干别的，职业杀手。再打，咱们可得好好合计合计。这是两位和尚的顶门炮，最后压轴的。两位高僧，今天擂台已经过半，我方需要休息，明日开擂，意下如何？好，方帅，咱们擂台不着急，慢慢的打，生死关头更要谨慎，今天休擂。人员一散，方栓眼睛盯着太阴派的西鹏。方栓知道现在我得请高人了，得想办法了。我开封府有多大的实力我清楚，这两位专业杀手如果一旦我们打不了，再请人已经晚了。可太阴派西鹏混元魔主雷声、乾坤婆母毕子和、太古神婆，房栓在瞧第四个站起来的粉衣姑娘，回头看着房栓，房栓冲他摆了摆手，伸了一下俩手指头，粉衣姑娘嫣然一笑，一点头。房栓心内高兴，各位，明天擂台看我房栓的。
1: 啊，不要呀。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职业围棋六段著名的野狐围棋解说员张学斌老师，请他来讲述一下自己的学棋创业的经历。谈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张学斌表示，六岁时第一次去少年宫学围棋，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摆出了一个围棋定式，因此被老师挖掘，走上了一条学习围棋的道路。
1: 哎，非常高兴邀请张学斌老师来我们中华体育精气神做客。张老师也是，咱们也是就是十几年没见了，至少
2: 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能跟您偶遇，能跟沈老师偶遇啊，还是就是我从小比赛的时候，感觉咱俩就经常会见到。然后因为后来比赛少了，所以说可能见的机会就少一些。
1: 有几次研究室，您在跟那个其他的棋手
2: 啊研究摆棋，
1: 对，或者是给其他的人爱好者吧，当时那个来就讲解一下什么情况，后来也解说棋了，解说比赛了，
2: 是的，
1: 但是后来的事儿。这回联系的时候才知道您也是来自天津的，
2: 对，
1: 可以先简单的让您介绍一下当时是怎么走上这个学棋的道路。
2: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确实回答的已经很多次，就是我是85年出生，然后呢。是91年，我是1月份的生日啊。我生日之前，我姑姑送了我一副围棋，当时我记得那是玻璃子儿。正好呢，因为91年，正常咱是9月份上学，然后我就是要在上学之前的半年呢，那时候父母想让我学点什么东西。学东西的话呢，也不知道学什么，而且那时候学东西其实还不是特别流行，90年代初。正好就说咱家里有一副围棋啊，姑姑送了一副围棋，那咱不行，咱就去少年宫报个班吧，学围棋试试。就这么着，我就去学了。一去学呢，而且还挺巧的，那个时候少年宫跟现在这围棋班里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分班啊，它就一个班。然后我看那个老师当时40多岁大概是啊，然后正在一个班里大概有10几个学生吧，然后正在讲一个定式，讲一个定式，那个定式手数还特别多。咱现在一般小朋友学棋的话，一个定式其实就几步棋，可能就是5步6步啊，很简单的那个拆二小飞拆二那种定式。结果我那时候那老师摆一高木定式，那高木定式其实就现在小朋友学棋都不学。他当时一看那个子儿呢，大概有小20步，然后那个老师就问啊，你们谁可以上去摆一下？那我就举手了。我第一次去听那个课，我其实我就听了那个定式，然后我就摆下来了。那老师就觉得我非常有天赋，我自己也很觉得我有成就感。因为咱可以想一下，围棋本来就挺难的，咱就说那个6岁的小朋友啊，就是一个10几步将近20步定式，老师摆2遍我就摆下来了。就第一次听看围棋课，我还不会吃子儿，不知道怎么拿棋子儿的情况下，老师在那个大棋盘上摆，我就看见我就会了。啊，所以说这一下我就走那个开始学棋了，
1: 其实还是很有天赋是吧？至少自己的棋感不错，
2: 应该是或者说那个记忆力方面还是能体现的不错，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职业棋手，其实肯定是有一定天赋的，否则的话呢坚持不下来。
1: 对，就是对爱好者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啊，就后来那个就是现在也有就是。给这个研究室里的画面啊，或者说是他们复盘的画面有，就爱好者很那个不能理解，就是一盘很非常复杂的棋，像棋手来复盘，好像他们非常能就是很简单的、很清晰的就把这个自己下过的这100多手或200多手就全给复出来了。其实这个对棋手来说是一个基本功，是吧？
2: 对，就是，但是要经过专业训练，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职业棋手下的那个棋啊，它其实还是很有逻辑性。那如果比如说我去跟那个启蒙的小朋友去下棋，如果我下一个1对多，比如说1对3，那我也有可能复不出来。为什么？他那个落子是没有逻辑性，他可能是因为全盘围棋是361个交叉点，他如果是随机落子的话，你就很难记得住。但其实呢，就是说有一定水平之后，他落子其实是有迹可循。那你比如说，如果我们下到最后啊，就是要收单关阶段的时候，那我也有可能记不清他是走哪个单关，但是你前面的话是没有问题。这个还是要经过一个常年的训练。
0: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天津并没有自己的围棋职业棋手，因此呢，少儿围棋教育可谓是基础相当的薄弱。张学斌的父母也在四处遍访名师，恰巧来自河南的李亚春七段来到天津创业，也给张学斌继续学耕围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1: 基本上6岁就开始接受这个围棋的学习了。
2: 对，
1: 那就是从这个就是小白吧，然后到这个变成中段，您这个段学习的过程是不是还比较顺利？
2: 定段是吧？定段我是 97年。
1: 97年。
2: 而且那年定段赛是最早的一年，是三月份比的定段赛。等于我就是三月份学的，我91年三月份学的。到97年三月份我是定二段啊，就是整整的是6年。
1: 这个要在职业棋手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是吗？
2: 相对来说是。那当然这个也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遇。
1: 那你是什么样的，你说说。
2: 就是像以前那个学棋，其实最开始啊，像我们天

0: 第一个正儿八经出来的职业棋手叫汪洋，他还是天津大港的，他后来还转到了北京，他是北京队的。就是天津职业棋手其实是一片荒地啊，没有职业老师，那所以说小时候只能跟业余的老师下，而且天津当时连业六都就只有一个，我们也没有下过。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业五，其实那种水平当时在全国下的话，连就是晚高杯天津以前最好成绩可能也就20来名。就是在全国来说就是业余水平也不行。那也就是说当时我下到了95年，学了4年，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按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那就是一个业务嘛。那业务你最强的老师也是业务，那就你有没有办法去再进步了，或者就很难很慢。正好那个时候一个机遇，就是河南的李亚春老师，他是一个当时是在煤矿队。是煤矿队的总教练，当时他就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是自己来创业，就是正好就选到了天津。那天津他就是95年1月份到的天津，然后呢，他就是当时是在一个小学里怎么找了一块地儿。那个时候正好天津有一批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那大概就是一个夜四，就是按现在来说就是夜四夜五。那当时那个段位管得紧啊，那当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天津的业余三段左右的水平啊。那么那个可以接受到专业过的一些理论，这个是太重要了。但是在全国其他城市就是很少有这种资源，而且我们是天天都去学。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据张学斌透露，李亚春老师的到来为围棋少年打开了新的思路，让他们眼前一亮，而他们的竞技水平提升也是突飞猛进。
3: 就是当时其实就算是在北京这种职业棋手来教这个通传的，就是业余就有希望的小孩还是不多的。
0: 六道场，其实当时天津跟那个郑州当时有个中信队，就是我们这两个是其实是道场的雏形，就是我们是天天去学，已经就是可能是上，比如说上午上学，下午去学，天天就这么干了。
3: 就是一周7天都是天，就是每天
0: 啊，那不是一到五
3: 啊，
0: 六日我记不清了，有可能有一天，就是这种系统的，就是天天训练这种，而且都是跟你差不多。水平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一块儿下完，老师再给你讲，这个收益是非常非常大，这是难以想象。因为就是你如果是一直是业余五段的老师教你，他是能下得过我，但是他教的东西他很多可能已经会是弯路了。
3: 那李老师这个就从职业棋手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您现在回看来说是一个给你一个打开一个什么样的路，是最大的那个优势是什么样的？
0: 他就是对我这个思路啊，就是行棋的思路，就是一开始我掌棋呢，主要靠什么？就是靠我下，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网啊，没有网络围棋，他只能就是约对手去下，而且比较困难。第二就是做死活题，但是那些呢，就是靠自己，他可以能做。但是思路这东西，你得有老师教啊，你没有老师的话，我这思路永远打不开。
3: 就是大局什么选择，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所谓的大局观吧。
3: 对。

0: 虽然就是听着介绍起来是比较简单啊，就是谁围的地方多就行。
1: 对，
0: 但是它不像那个象棋或者国际象棋，他们只要把王将死了，这棋局就结束了。
1: 对，
0: 但围棋可能到最后就是高手对局，可能就最后你也许死了，就是最后有一句玩笑说我的棋全死了，我就赢了，也可能就是这种。取胜的方法有很多，就是看你这个对青少年棋手来说，可能在理解方面还是有一些困难吧，需要这个专业棋手的这个指导，特别是在这个布局啊，或者是中盘的选择上。
1: 是的啊，特别是布局，就我们完全就不会布局，可以说这只会杀。当时我小时候的棋风就是纯杀，然后后来其实我变成稳健型的了，我进入职业之后变成稳健型了，而且我小时候下棋特别快，我到了职业之后也变慢了。这其实都是受老师的这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因为那下了快，那个他说你啊，就是你作为职业棋手，他肯定是觉得这盘棋你得认真对待。你如果很快的输了一盘棋，那你就是没有认真嘛，没有负责嘛，对不对？这盘棋。
0: 其实这个可能对业余棋手或者没有形成这个习惯的，并不是说他就是不认真，只不过他是一个习惯，是吧？下得快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随手，
1: 不是下得快，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没东西，尤其是开局，他想不出东西来，那不就是都无所谓？那为什么只有在杀的时候，其实才会多想？那

0: 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跟那些成年的业务比，本来他肯定比我强，或者强很多。他比如说可以让我先，或者让我两个水平。那我经过半年训练，我就跟他打比赛，我们就差不多了，就半斤八两了。然后跟老师下，他一开始让我们两个，我们没法下。那咱学了半年多呢，那让两个就可以下一下了，就是很接近了，就这就不一样了。
1: 这个你也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去采访春节庙会。然后北京这个是龙潭湖的，
0: 龙潭湖啊，那我也去过
1: 啊，您也去过，那个是可能是从那个成了职业棋手之后是吗？还是
0: 对对，成了职业，就是我进了国少队以后。
1: 国少队，就我记得说，当时他们老先生给我介绍，就是孔杰是他父母好像是去排队，然后给他拿那个号，就是一下下春节期间，龙潭有庙会的时候，都去愿意和高手进行对弈吧。其实这种机会都非常难得，对青少年棋手来说，在这个学棋阶段的时候，
0: 那确实就是我们老师就是李老师去天津之前，那我就几乎就没有下过。还是可能93年还是92年的时候，天津有一个棋友可能从北京叫过去过职业棋手。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是吧，那还是
1: 计划经济。
0: 对，比可能就是正好转型过渡那一段时间啊，那没什么钱。我记得那个北京的老师去就是跟我们一对二下一盘棋50块钱啊，大概是这样。
1: 就是92年的时候是吧，
0: 我印象中大概是92年。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1995年9月，天津围棋队成立，有李亚春老师的加持，张学斌已经在心里暗下决心，立志要成为一名职业棋手。
1: 那就是在95年，你通过这个系统学习以后，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想法，还是家里人支持，就是开始觉得有冲断的可能呢？就参加？
0: 应该说就是95年初那个老师开始带我们，然后到了95年的9月份。就是正式成立了天津华贸围棋队。那当时是有6个孩子，那也是后来我们几乎都成了职业棋手，还有一位

0: 月份，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先，因为我们的老师是河南人，然后我们而且河南当时的维系氛围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就去到河南队，再包括去中信队去共训了一个多月，然后再参加了95年的定段赛。然后也是从定段赛看嘛，那个我们的年龄当时还是普遍偏小，95年的话我就10岁出头嘛，然后我们大一点的他们，我们全是84、85，就一个小的87年。那在全国来说年龄还是偏小，但是呢从这个势头上来看可能觉得是有希望有机会，我们目标可能就是96年97年98年三年以内嘛。
1: 就是当时的定段还不就是还没有像现在是不是有非常低龄的就能够定段的，当时还是在
0: 当时叫17岁以下，就是17岁以下大家混比男女混比。
1: 就是我说一般的棋手要是就是还比较有那个正常比较有前途的，他是15、16岁就能定段是吗？
0: 那不是，
1: 也不是。
0: 当时是说12岁以前不定段的，后来拿不了冠，很难拿冠军。
1: 当时就是有这个
0: 哎，对对，
1: 趋势了。
0: 就是咱看那个，不管是长浩也好，古力也好，就是这些中国的，包括后来柯洁，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在12岁以后定段的。12岁是个坎儿，基本上。就12岁如果不定段的话，就很难出大成绩。
1: 其实职业棋手的已经是成低龄化的趋势了，是吧？就是因为有这个
0: 不是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大部分人他还是15岁左右定段。就是说，如果你想出后边更好的成绩，比如说你想拿冠军，你想拿世界冠军，拿全国冠军，那你就是12岁以前定段的，他就是就是拿冠军的概率要高很多。你如果超过这个年龄，也有拿冠军的，比如说姜维杰啊，比如说朴文瑶这些也是世界冠军，但是他就是这种比例占的就少了。
1: 顶尖棋手还是就是比较早的定段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你那时候是下了几次定段？
0: 我是94年第一次参加，94、95、96、97第4年才定上段的。但94年属于。因为94年我们那个老师还没去呢，那94年去基本上是打酱油，就是玩，因为94年那年正好就在中国棋院比的赛，那离得很近嘛，那就比较方便，要是远的我就不可能去了，就是纯粹属于打酱油。然后95年的那次定段赛的话，就是属于就有参与感了，就是我能跟着别人在比，94年就是纯粹属于玩啊，就见见世面而已。
1: 当时是不是定段是不是比后来还要难？我知道那个、
0: 那明显要难，
1: 那个人又少，人不是人就是取的名额少，但是人数多嘛，我还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0: 像95年那年定段的，有一个是我们天津的叫刘星，他那时候在中信学，他就定上了。95年那年是84个人选了7个，你看比例的话，其实他比后来不低，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时候去一个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没有去打酱油的，几乎84个人几乎都是全国各省市里，17岁以下最好的，因为那时候限17岁，17岁以上就打不了了。那尤其那些16、17岁的就特别厉害，因为他再不打他上不去了。像我们这种10岁的跟人家16、17打，那肯定是很难嘛。但是你想，全国一共才去了84个人，那是什么概念？那去的人肯定都没有水的。
1: 对，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说，当时就是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啊，能够参加定段赛还是相当不容易的。那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就通过4年打上这个定段，是不是感觉自己还是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路，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其实早在1994年，张学斌就曾来到中国棋院参加了生平第一次定段赛，当时自己的水平还完全不具备定段的实力，只是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此后3年，张学斌为了圆自己的职业棋手的梦想，也是不遗余力。
2: 我是

0: 浆天顶，相当于一个管理老师，是这样。
1: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说，当时就是说还是比较奇缺的资源啊，能够参加定段赛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2: 经过四年的拼搏，1997年12岁的张学斌终于冲段成功，叩开了职业围棋的大门。
1: 通过四年打上这个定段，是不是感觉自己还是就是有一定这个想法能够走上职业的道路，就是起步还是可以的。
0: 我想重点聊一下96年跟97年这两年的定段赛，因为95年的话就是有参与感，但是呢水平还是不够，真正觉得有可能拼一下是96年。然后96年的话，最后我是最后一盘输了，我以为我赢了那盘棋可以定段，

0: 一半的积蓄是一半的收入要给我，这个付出是很大的，这跟就是跟现在感觉不一样。那如果现在一个月学棋，好像学这么连吃带住才那什么，别说花500了，花5000都没有觉得这么多。但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500块钱它不少，95年的时候，而且啊、我觉得是。就是感觉是现在听起来很便宜啊，但当时觉得可能也不少。
1: 就当时你这像您这种冲钻的少年，还是有不少的心理压力，还是说你没有那个感觉到父母的这方面的支持，就说还都是在自己的这个胜负的世界里来打拼的？
0: 能感受到他们是做出了一定的决定，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嘛，他肯定会问我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就包括现在很多事还是家长定，但是他会。觉得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希望，所以说他才让我去。然后我也不是这么抵触，我天天哭是吧，我天天闹，我不学，我也不进步，他就不让我去了。我肯定是有在进步是吧，如果一直不进步的话，那我首先就是在那个一开始那个大浪淘沙的那个几十人里边，我就选不出来。
2: 据张学斌介绍，自己围棋职业生涯的起步还是相当

0: 再继续这个走这个围棋之路。但这会儿定了断了以后，其实是不是到了职业世界里边，你发现就是起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是不是开始怎么样？职业棋手以后，
1: 就相对来说，我已经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第一年我就选进国少队了，就是九七年我定段，九七年的八月份我就国少队选拔我就选上了，我是那个 B 组第三名，前三名全是我们天津的。
0: 那时候是个什么选择选拔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后来就是老
1: 他就是分A、B、C 三个组，大概 A 组是
0: 年龄不一样是吧？
1: 对，年龄不一样。就是我反正我当时是84、85年的，是比 B 组，83、82，就是孔杰、武力、胡耀宇他们就是比 A 组，然后我们 B 组前三名是铁定能进，然后我当时我们那年第一名是牛雨田，第二名是刘星，第三名是我，很巧前三名全是天津，然后像那年像王习大概就是第四、第五这样子，还有彭泉，还有谢赫什么的，他们。当时是排在我后头，但是他们定段是比我早的。像谢赫其实那时候已经比较有名气了，谢赫是95年定段的，但是他选拔赛他是在我后面，那我那年刚定段，也就是说明我们在天津的学的基础还是很扎实的。你像我刚定段，我就能跟他们已经在国少队训练过的，然后他们已经先定段的，先定一两年段的，我名次在他们前面，不能说我水平比他们强，就是说大家其实是可以比的。然后我等于一年就进国少队了，其实还是

0: 领后被叫做小虎背旗手，而陈耀烨、十月、姜维杰、谭笑等一波90后围棋小伙则被称为小豹背旗手。这三波棋手共同创造并见证了中国围棋近20年的崛起和辉煌。张学斌自己正好也是属于小虎背的棋手。
1: 那个时候是后来是我们媒体给小豹背、小虎背，你们应该是算外小虎背的。
2: 我就是算是跟古力他们
1: 差一点
2: 虎尾巴，但是又比他们小豹那一块呢，他们是从88年开始算豹小豹背，因为这个有这个出生人口或者跟那个围棋它都有这个大年小年。那84年以前就是大年，84、83这都是大年，他要出很多人。那84我一说啊，谢赫、刘星、王琦，对吧？这些都是当打的。那83年也有古力，有王瑶，在82年有孔杰、邱俊、胡耀宇啊，这些都是大年。一到85年的时候，整个85年的职业棋手就很少，然后进过国少队的只有我跟彭全两个人。那到86年就更少，86、87就更少，直到了88、89年才又出人了。所以说，就是88年以后的叫小豹。之前就叫小虎，再往前呢就叫小龙背，就是70后，
1: 对，就是常浩他们现在那
2: 最小接着叫丁伟，他就叫那个丁伟是79年的，他们就叫龙背，就是基本上因为我说从80、81年出的职业棋手又少，就是这一从80吧，大概就是到87年这一阶段叫小虎，然后88年开始到大概91年是到91、92年这一代的是，
1: 就是陈耀烨他们那波。其实陈耀烨
2: 对他
1: 是89的是吧？
2: 陈耀烨是对89的，
1: 对，
2: 像陈耀烨他就属于豹子头
1: 啊。其实他不在90年，但是是把他算到那个
2: 对
1: 小豹背那个，
2: 对，豹背就是88、89年是头
1: 哦，
2: 91、92年是末
1: 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当时后来显出咱们中国围棋的那个厚度，就是90年代是棋手比较多。
2: 91年那是一个大年，为什么就是那一代那一块儿，后来就是中国出现了道场，他们正好是道场的失灵。
1: 就是周瑞阳趟，周瑞阳
2: 哎，对，周瑞阳、十月、陀嘉熙、姜维杰，他们全是91年的。所以说他们这个是吃了道场的福利。那我们这一块为什么也还可以，像我们天津这一波那一下出了好多职业棋手，那就是道场的雏形。
1: 就是其实还是要当时还是有一个就是这个集中训练，就是
2: 对，这太重要
1: 了，跟师资也有关系，
2: 对，
1: 这个模式还是就是
2: 对，
1: 后来包括北京那时候葛道聂道那个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模式是吧？
2: 没错，
1: 就当然后来找了很多职业棋手来这个辅助训练，
2: 对
1: 那个中断少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2: 是的，
1: 后来柯洁他们也都是在北京的那个道场来进磨练的是吧？
2: 对，因为像我后来不是就不下棋了，就在野湖在野湖的话，后来我们也搞这个冲断少年什么的，那其实那野湖也有这种一样的训练模式嘛，那其实这都是前面像我们天津跟中信是道场的雏形，比那个正儿八经第一家所谓的道场是北京的那个姓泽
1: 啊，姓泽，
2: 但我们比姓泽还要再早一点。
1: 对，姓泽还是比较传统的，他还上学是吧？上午上学，下午在那个。
2: 对对对，
1: 但后来是不是也有那个完全就是投入训练？
2: 对，像聂道什么的，就是
1: 了。那就是第一12岁就进国少队了。当时你有没有什么愿望？还是说大家那个氛围比较好？还是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来训练呢？
2: 首先，我选上之后，我很紧张，我也很激动，我也觉得很神秘。因为国少队其实它也是国家队的
1: 一部分了，是吧？
2: 对，一部分嘛，或者说是国家队的预备队嘛。你想想，你任何你的天花板，感觉你就只能是进国家队嘛。是不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尤其当时没有网络呀，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啥，是吧？网络那时候可能有，但是不发达，就是很神秘。我只能听我的师兄，就是牛宇天，他比我先早进一年国少队，他96年他就定了段，他也是96年定了段，96年就选进去了。我只能听他说。
1: 当时的比赛我知道很少，是不是国少也只能参加什么新人王，或者是那个个人赛？团体赛有没有？
2: 他有一些像名人天元的话呢，他会给你顺延，比如说我统一给国少队多少个名额，你顺延
1: 可以参加预选是吧？那时候还有预选吗？还是
2: 那时候没有，
1: 那
2: 时候
1: 就
2: 得直接本赛
1: 啊，
2: 本赛。比如说他等级分是看 比如说给48个，或者是给50个，然后你后边这些呢，国少队替补。但是你替补的话，我一开始肯定替补不上嘛。
1: 就只不过就是当时我知道，就是一个职业棋手，如果不是在顶尖的话，一年其实也下不了多少比赛，是吧？
2: 肯定能下的。这我们叫三大赛，一直都是说三大赛：团体赛、个人赛、段位赛。那个时候还没有围甲，99年是围甲。那我97年顶端，那97年就没有围甲，98年也没有围甲，对吧？那就是这三大赛，三大赛升段赛是12盘棋，个人赛是，个人赛当时是11盘，应该是个人赛11盘，这就23盘，再加上
1: 团体赛是
2: 团体赛大概是9轮，那就是一年下30来盘棋。杯赛你偶尔能下一个。那就是你能去下，一开始你弱也不行嘛。那淘汰赛其实因为你是跟那些八九。

0: 他那个叫每个段位自己比，一段、二段组、三段组、四段组，然后还有个乐百世杯，乐百世杯它分四个区，一到四段一块比，然后你进了第二阶段跟那五到七段的再比，是这样的。
1: 就是对这个像你们这个国少队的，其实一年比赛非常珍贵了，就是应该是非常珍惜这些对局的机会，是吧？
0: 那是，而且个人赛还有淘汰，我想，我印象中，就是还不能你保证你比满，就输到五轮就要淘汰。
1: 哦，那就跟那个升段赛有点相似，是吧？
0: 对，
1: 原来出的定段赛有点相似。
0: 对，
1: 就是前面不能输太多了。
0: 嗯，我第一年我就被迎头一个闷棍，就是个人赛就特别惨，四连败淘汰了，印象中是。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2003年，张学斌转会到山东队，也加入到了恩师曹大元的麾下，征战维甲联赛。最终，山东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当时17岁的张学斌也在竞争激烈的维甲联赛中得到锤炼。
1: 那维甲当时你代表天津是？

0: 那可能因为我们就会一年比一年强嘛，因为当时年龄都小，就会越来越好。但是那年就是挺可惜的降级。我那年的发挥其实，前面还是挺好的，确实有我这一世围棋生涯也算是高光时刻嘛，有过一个九连胜，也是阴差阳错啊。就是我九连胜之后，有一天我们在天津有个学校里踢球，我一不小心那个脚给踢骨折了，不是骨折，骨裂。这一骨裂，后边就开始连着输了。
1: 对局有影响吗？就是打石膏了吗？没打，就是在家静养了。他现在
0: 打了，但是我也去了。因为紧接着那两场特别关键的两场对冲，保级都是保级关键战，一场对河北，一场对广东。对广东，我还是就拄着拐飞机去的，因为那时候我九连胜嘛，那肯定得需要我赢棋嘛。但也就是那次完了，我就开始连着输了。就连着几盘关键的棋我就输了，一场广东一场河北这两场最关键的。
1: 当时是不是十二支队是吗？是十二支队，
0: 对，是十二支。
1: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围甲刚初创的时候也是队伍比较少，是不是还也没有外援？就大家
0: 那个时候有外援，
1: 有外援、啊，
0: 但是外援比较少。但我们天津肯定都是
1: 本土的，
0: 对本土的，而且年纪都很小嘛。叫童子军，你想，我们有几个84年的，还有我85年的。那不就是16、17吗？还有李康是87年的，才14。
1: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围甲，也就是给大家就是中国一线的棋手一个常年的一个比较就是持续的一个锻炼机会。其实后还没有想到后来的那个，就是最后把中国围棋托起来是靠就有一个常年的一个联赛来培养后备人才吧。
0: 一个是培养后备人才，就是给。非那个顶尖的这一块一些机会，
1: 对，
0: 他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养活这些棋手
1: 啊。对，他但后来
0: 了，那你的收入那不是后来，其实从99年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都已经是走职业化了。
0: 对，就是他的工资或者他的对局费，他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那等于相当咱们又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你说99年的这个99年就是第一年围甲，就相当于94年的。足球的甲 A 联赛是吧？就这种，
0: 对，完全是这样。
1: 要当时因为之前足球队中国的男子足球就那个成绩又不好，然后他也在体制内的时候，工资是最少的。然后就他们就都在各种那个体局名下的那个足球队嘛。
0: 对。
1: 但94年一改成职业化以后，那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完全是市场的操作。
0: 对。
1: 但我不知道围甲初创的时候。这个对局费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就是说，
0: 因为九九年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但是我听我大概我有个了解，那他的工资跟对局费，虽然就现在听起来不是这么多，但他比原来那个比98年的时候那实在是强太多了。
1: 那时候就是说98年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国手他一年有多少收入？你们当时去国少队是有那个。津贴的是吧？
0: 没有，
1: 也没有，
0: 没有。那必须得是国家队
1: 啊、哦！国家队才有是吧？
0: 我印象中，古力在、古力当时是重庆队的
1: 啊。
0: 我们都很羡慕他，他一个月可能有大概600-700块钱工资。
1: 这是国家队发的还是？
0: 那是当时他是重庆的，
1: 重庆
0: 队
1: 发
0: 啊、
1: 重庆发的是吧？
0: 那国家队肯定是可能好点，但是肯定也多不到哪儿去
1: 啊。
0: 然后呢？那你除了能拿那些冠军的人，你是得拿那对局费。那名人赛对局费，我记得是。500块钱吧，那一般一盘对局费都是几百，那一年的杯赛就这么点儿，你就算下几轮，你一个杯赛你拿个1-2千，一年就这么几个杯赛，再加上你这工资，就是那所以说普通的棋手，他一年所有的收入下来，他不会超过10000块钱，就在98年以前，就这么说。那到了99年就不一样了。
1: 那99年变成围甲的是大概其一个普
0: 通棋。那好的队，最好的队，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赢一盘棋有3000块钱。
1: 那一年也是22轮，是不是一个赛季也是22轮的？我记得那
0: 对22轮
1: 啊。
0: 那你赢一盘如果有3000块钱，然后你那个。你像他们赢的多的，赢15盘
1: 啊，就是你就是别说赢多了，就是过半吧，赛胜率过半就是差不多了。
0: 那你是不是一下这一个你就能多收入好几倍啊？
1: 对对对，
0: 工资也比以前高了，你有这个，他有俱乐部了呀。
1: 他
0: 有俱乐部的工资也高了。
1: 他俱乐部平时还给你那个每个棋手发一个工资是吧？
0: 对啊。就是山东应该是。这个俱乐部运作呢，还是尤其在前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当时我们去03年去这个山东队呢，他之前的前身叫福建红谷田，他一开始叫福建队，后来就转到那个 03年正等于是转到了这个山东。
1: 嗯，
0: 山队当时是我一个，谢赫一个，于老一个，于斌，
1: 嗯，
0: 还有曹大元老师，他自己上。03年是好像我们四个人是主力，
1: 嗯，
0: 应该是这个阵容。
1: 嗯，那就是其实也是相当可以的。当时那个，那是不是在围甲的时候还可以成绩？
0: 就是03年第一年我们就是第三名啊。我谢赫、于斌、曹老四个人，对，就是这四个人是主力。
1: 嗯，
0: 然后那到04年曹老就不上了，就转岗了，属于就彻底转岗了。本来曹老师教练将当监队员，
1: 就是当时有没有主将？已经有主将制了。
0: 那个时候没有，
1: 还没有主将。
0: 03年没有
1: 啊、嗯，我就后来我记得我参与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主将了？主将就是后来其实还是影响挺大的。
0: 嗯，对，
1: 就是后来就是每个队基本上就需要一个就是能出成绩的主力队员吧。
0: 你像03年我们是这个，然后04年后来我们后来有过很多强手，马小春老师，再后来有周慧阳，就是反正山东队的运作还是挺好的。
1: 嗯，那你就是除了就在国少队训练以后，然后又去下围甲，你觉得对是不是对自己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十位了，那我可能就是100多位，就跟我现在一样可能。那就是你一直在地方的棋手，他就出不来，就是也就是说，所有的能出成绩的，他肯定都在国家队，最好的人才都在国家队。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正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楚燕主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轻启。

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刚才我们说今天要和李教练一起来继续关注我们运动健身的话题，那自然就得谈一谈啊，在我们健身过程当中，大家最爱追求的一个训练效果，那就是增肌啊。真的是只要一说起增肌，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热血沸腾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健身房也感觉到啊，一般在增肌区那些训练的朋友们真的也都是有
1: 热火朝天，
0: 应该说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但是呢，我最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介绍啊，说这个健身只练胸，或者说是只练臀、只练腿、只练腹，就是只练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想要的一个效果，反而还会带来一些应该说叫不良的后果。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就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啊，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增肌的问题上，大家应该要做到这个全面。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从刚才这几点说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良的效果先说起啊，李教练。
1: 我记得这个话题很早啊，在我做教练的早期的时候，我的大多数会员就是来就是想训练，有个具体的目标。就教练，哎，我要那个马甲线啊，教练，我要那个胸肌特别饱满啊。
0: 就比如最近流行什么，我就想要什么样的。
1: 对啊，比如说，哎呀，老教练，我要那个蜜桃臀。
0: 对
1: 啊，我要那个铅笔腿。
0: 还有什么肱二头肌呀、一定要特别的发达吗？
1: 对，然后他们给我的理由都是这样，哎呀，教练，我需要那个男人嘛，胸要大一些，这样的话很有气势，
0: 看着很有安全感、
1: 哎，对对 对, 对。然后女生想要那个马甲线嘛，夏天的时候，哇，哎，教练，我就可以买那个露脐装了，我穿出来可以炫富啊。其实我觉得，这如果作为一个健身的引子开端，作为一个出发点起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好歹你先有一个目标，
1: 对，
0: 一个方向，
1: 很好。其实有具体目标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怕这个目标成了，从开始制定的这个目标，然后变成了终，就是你最终的目标，所有的目标都好像只有这一个目标，
0: 就是过于局限了。
1: 对，一是短视，第二就是局限，第三就是可能之前没有锻炼的经验，所以就感觉我只要胸足够大，好像就会变得很好看，或腹足够线条明显就会变得很好看。其实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那我们从哪个位置开始都可以，就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嘛，对吧？我们奥运会，你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也不是只有一个项目，但这些项目并没有。

0: 然后你坐在这里呢，你就会也很容易也是放松的状态，时间长了以后，你的腰椎的曲度就丢失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练臀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练臀啊，因为这里头女生女性朋友特别多啊，现在练这个蜜桃臀的女生比练胸肌的

0: 只练胸啊，只练腿啊，只练臀啊，只练腹啊，甚至还有一些男士真的是比较重视上半身啊。一般我看他们练的更多的真的就是肱二头肌和胸肌，对于背肌的训练真的非常的少啊，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更重要的目的也是想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根据自己的外形体态来完善我们自己的一个训练方案，或者说应该叫它是更加个性化的一个健身方案。
1: 嗯，那首先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啊，简单分享。第一个就是你不能练只能看到镜子里的部位
0: 啊，说白了就是正面嘛。
1: 对，
0: 背面不能不管。
1: 对，就是很多训练的朋友他觉得就是我很练得很全面，你看镜子里我该能看到的部位都很饱满，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后背的部分，就是镜子看不到的部分。
0: 对，
1: 所以首先我们说先要对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体态的一个评估
0: 啊。
1: 那怎么去评估呢？就是你放松状态下能不能靠墙站立
0: 啊，
1: 就是这么简单。
0: 这回是放松状态下了。
1: 对，一定是放松的状态下。原来我们训练嘛，对吧，要求你要靠墙站好。
0: 对对。
1: 对吧，为什么呢，就是墙其实是一个参照物。
0: 对。
1: 所以呢你靠墙去站，哎，通过这个参照物来修正自己吧。现在放松状态下你看一下你自己能不能站得好。不管两个啊，一个是正向面对墙壁，一个是背对面对墙壁。
0: 哦。
1: 对。如果你发现哎呀，李教练怎么可能，我正向我肚子都挡住了，那是不是代表肚子太大？
0: 对，那如果正

0: 就挺胸的时候，他会翻肋骨，他后背会挤压，然后他会觉得腰酸，腰背酸困。其实这都不对，先是收腹，小腹收，然后挺胸，保持这一点点，不用很大的压力啊。收好腹以后，麻烦你，然后坐直一点。坐直的时候，就是你的重心不要靠前，可以靠后一点。就是我们有种方式，就是请你坐到你的坐骨上。那我告诉你，
1: 我难道一直没有坐在我的坐骨上吗？
0: 没有啊，很有可能没有啊，很有可能你的坐骨根本没有承受你的压力。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坐骨，它的职责就是来承压的。然后呢，如果你弯腰向后靠或身体过向前倾的时候，坐骨的都是没有承压的。

0: 肌肉长时间保持某一姿势引起的疲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说靠垫也可以靠，可以靠一下，但你做的时候就是去收腹。所以当你体态不好的时候，就是有意识去收腹。

0: 里贴，可能哎呀，李教练，这个什么叫肋骨往墙壁里贴？
1: 嗯，
0: 好了，那用一个手放在这里，让你的腰紧紧的贴住你的手，然后手再紧紧贴住墙，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保持这样的姿势，一开始很难站够一分钟的。
1: 会，
0: 如果你体态不好，
1: 嗯，
0: 太难了。
1: 靠墙，刚才说上半身这些，然后下半身同样是也要紧贴的。
0: 对，
1: 墙壁的、啊、
0: 对，也要紧贴，然后臀部要紧贴、
1: 嗯、
0: 但千万记住一点，不要感觉腰有任何的压力、
1: 嗯、
0: 如果你贴墙站一会儿感觉小腿酸，我告诉你是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你的重心在这个位置，肌肉需要发力啊，所以小腿开始有点酸胀，其实
1: 它是应该酸的。
0: 如果你体态好，站在这儿站一会儿没有问题，我们人类进化到今天、嗯、站个一个小时问题不大，
1: 嗯，
0: 但如果你体态不好，站在那儿哪里有问题哪儿就酸。
1: 哦，
0: 比如说胸太紧，你会发现两个肩打开贴墙以后，后背上背酸，
1: 嗯，
0: 然后腹部没有力，肋骨没贴紧，收紧一会儿，你会感觉腹部酸，
1: 嗯，
0: 然后那个站那一会儿，然后平时重心不对，站一会儿小腿酸，
1: 哦，
0: 哪有问题哪酸，
1: 那还需要保持吗？继续去再站一会儿，
0: 30秒，至少30秒为一个单位、
1: 哦，
0: 每天要累计站够4分钟。就是如果你30秒的话，就是8次。
1: 对
0: 对，我已经给大家省了。我们原来要站10分钟的啊。
1: 李教练基本上是我们这几位健身教练导师里面，每一次都
0: 是吗？
1: 每一次都在帮大家想一些能省则省，但是有一定训练效果的办法。
0: 居家生活好能手是吗？
1: 就是已经很考虑大家日常的一些不便呀，或者说是节省时间的一些方法了，
0: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嗯，
0: 就是大家时间很紧，能单位时间内有最大的收益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还是想动一动的嘛。
1: 对，但前提一定还是需要坚持的嘛。
0: 嗯，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坚持听的跟着梦莹啊，梦莹会把更多健康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大家啊。
1: 嗯、
0: 那我们说，靠墙，当你能站好以后啊，我们就把手肘可以屈肘打开向上。肘关节90度，还是贴墙的姿态啊，开始做一个旋转的动作了。

0: 哎，就发现有点僵硬啊，有点碰不到。这第二步啊。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根据自己的外形体态来完善我们的训练方案。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 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那麻烦你坐宽距划船。
1: 哦，相反的方向你要来。
0: 对，这样的话你训练的话你的就平衡了嘛。
1: 嗯。
0: 而且不要一开始不用谈重量，就是很按照肌耐力的训练方式。这样你练完你会发现，哎，前面也胀胀的。

0: 刚才还提到过这个背部的问题啊，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可以练习这个背部了呢？
1: 就是你能很好的控制你的核心有力的时候再去练背部。
0: 哦，那我们现在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追求一个平衡的状态嘛。那核心的问题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进行练习吗？
1: 对，就是要练，就是刚才最简单的就是你要学会收腹。对，我们说别一说练核心就好像就是卷腹啊或平板支撑，其实并不是。你能控制好你的腹肌吗？我们简单把腹部从肋骨以下到骨盆以上分为三个区域，上腹收、下腹收、中腹收，你能依次收吗？
0: 哇，
1: 就是你要开始，就是收腹，注意啊，收腹不是绷肚子，哎，绷得很紧，来吧，你又不是金钟罩铁布衫，那个不叫，那要绷肚子没用，收腹是能把腹部收进去。就收的话，我们原来有个说法叫真空腹啊，当然这个挺难的啊。
0: 我之前看到有是专门练习，是普拉提还是一个什么训练，有教练他们当时就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哇，你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可以叫，我们以前说叫前胸贴后背，他这个叫前肚子贴后腰的那个感觉。
1: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0: 超级
1: 就好像你那个把内脏都挖掉了以后的感觉。
0: 真的，当时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因为他就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嘛，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哪，太夸张了，怎么能做到这么极致？
1: 就是比如说你肚子现在是凸出去的吧，好，把那个凸出去的曲度返回来。
0: 对，
1: 所以千万大家别。就是我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请你一定要理解，千万别说我练某一个动作能解决问题。记住啊，啊，李教练跟你分享啊，绝对不会说有一个动作能解决所有问题。
0: 对，
1: 啊，我们动作只是解决你问题的实现的每一个环节。真正解决你问题的是一套属于你的训练的系统和方案。
0: 对，
1: 啊，我们给大家刚才讲到的所有这些内容，就是系统性的调整你的体态姿态，还有你训练缺项的问题导致身体的一系列的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隐患和问题。所以你看到我们会说好多动作。

0: 那不同的人，不同背景人做，就是我先跟你说，你发现如果你真的不会收的时候，推荐大家我们之前教过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收腹的方法，叫做六点支撑。啊，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台面桌面的样子，你就想一个你自己在一个俯卧位，双手双膝双脚支撑在垫子上。对，然后呢，你的手臂和大腿都是垂直于地面的。是的，像这个时候你后背平，就像一个桌子一样啊，茶几啊，茶几一样，
1: 后背能搁碗水。对，
0: 其实我们说茶几的目的并不是说别的，就想说你一定要稳，
1: 对，
0: 平，对，这个平就后背，当然不是说哎拿个棍儿放的特别平，就是整体要控制住，它实际上那个木头一样，叮叮叮敲上去啊，不会坑，对吧？就是不会因为你做什么动作改变它。在这个位置借助重力去练习呼吸和收腹，你会发现很哎， 你慢慢就能找到你的感觉。尤其是我们哎腹部啊那个哑铃重量比较重的朋友们，那这个时候你的腹肌的训练感觉会非常好。嗯，如果你每天光这样的收腹，你都能练，那练30秒啊，对吧？
1: 对
0: 啊，你就练30秒，你试一下。其实这么练，哪怕就没有其他更多的训练的话，让我们之前说那个肚子可能都会变小的。别告诉他们，这是秘密。<笑> OK。 好了，那学会收腹了，然后体态姿态调整好了，去做这样的训练，那问题就不大。上半身常见的问题，大家自行能解决的就是这样。如果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问题啊，可能有肩关节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颈椎的问题的话，那个可能您需要咨询更加专业的这个啊人士去解决类似的一些问题啊。嗯，还有就是习惯，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错误习惯导致的，所以先从坐姿、站姿。 开始，然后呢，再一点点的把这个靠墙做好。我们靠墙刚才分了三个阶段嘛，第一个就是靠墙靠好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屈肘开始，两个手肘向两边打开戳墙，
1: 对，
0: 对吧？第三个就是贴住墙啦，然后再往上，成外字啊，其实这个叫卧安肘啊，叫墙壁天使啊。

我们就是说你的方案要对称平衡，这样才可以。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上肢，咱们再来说一说下肢下半身，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臀啊腿啊，很多朋友他练也是只针对这个部位，但是可能就忽视了，比如说就像臀，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啊，

0: 我给它填满了水，我需要你把盆里的水向前倒出去，你做这个动作，扶着你的骨盆向前倒，但你上半身没任何动作，就是骨盆向前翻的动作，这个叫骨盆前倾。
1: 嗯，
0: 相反，如果我要把盆里的水向后倒，那这个就叫骨盆后倾。
1: 嗯，
0: 所以你试一下，你骨盆前倾后倾的幅度一不一样，
1: 能不能做出这个动作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得先找一找，想一想。
0: 对，必须得做。
1: 嗯，
0: 对，如果你发现这个都做不好的话，你下肢不可能好，
1: 嗯，
0: 腰也不可能好。骨盆是连接我们的骶骨、腰椎，然后再往下就是股骨，所以它连接作用，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1: 嗯，
0: 而且它只是后侧连接。

0: 就是保持颠脚，对吧？就是你颠的脚能不能颠三十秒？
1: 嗯，保持这个状态的。
0: 对，如果你发现你脚趾都没有力，脚踝没有力的话，你下肢做什么训练都是没有用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脚趾是我们远端的第一运动链，所以当你能提踵脚颠起来的时候，你的髋关节骨盆又能打开的时候，骨盆又能控制稳定的时候，好了，我们下肢训练就可以开始了。
1: 嗯，
0: 所以当你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很紧，
1: 对，
0: 然后背也很紧，然后都受限，所以我们第一步先帮你打开，打开。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是不是踢毽子呀？还有就是踢腿。
1: 嗯，
0: 这个踢腿你能不能踢高过水平面？
1: 嗯，
0: 我不要求你踢到胸口那么高啊，直腿踢，勾脚尖，能不能踢超过水平面？
1: 嗯，
0: 如果踢不开的话，你后背也太紧了。你不能，你是高过水平面，你还能要猫的腰弯的腿踢的，那都不算。
1: 对，
0: 站直了，直腿踢，下面腿也站直，所以这几个点啊，骨盆的。

0: 您正在收听的1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到底这个我们应该吃多少的这个蛋白质的量，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关键点。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蛋白摄入量，先把基本的量搞清楚，然后我们再说增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吃，对吧？那比如说我们作为膳食的摄入量，就是普通人啊，我们不是增肌的群体的话，每公斤体重 0.8 克就足够了。
2: 嗯，
1: 或最多吃一克，什么意思？我现在是70公斤。

0: 哎，吃，我想吃很多，但又不行，又延长饱腹感，那别喝水，别喝汤。
1: 我之前还听到的一种说法，还是说要先喝水来占点肚，那看来还不对啊。
0: 不是，就你先喝水可以，它的目的是稀释胃酸，比如说延缓饥饿感嘛。比如说我现在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了啊，有点饿了，对吧？那怎么办呢？还没到饭点儿，现在不能去吃饭，还在岗位上干嘛？喝点水，
1: 这时候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像之前半个小时，
0: 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吧。你别说你现在，哎呀，马上吃饭了，哎，有点渴，呱呱呱喝一大口，你少喝点可以，光光喝一大口，你再去吃，其实这样不太好。
1: 哦，
0: 因为胃酸一吸收，胃酸是消化液嘛，吸收以后它消化的功能就慢了，结果你食物胃中的食物消化功能慢，它一直在胃中储留，没有办法消化进入到小肠，或者它也可以进入小肠，它没有完全消化进入到小肠，小肠消化吸收食物就不是很彻底，你怎么吃进来，明天还怎么看到它？
1: 嗯，对，
0: 就是这样。反过来，如果你是增肌的过程是反的嘛？
1: 嗯，
0: 增的过程你是希望你吃进来的蛋白质啊，是不是更多转换成肌肉啊？
1: 对，
0: 并不是增量，而是增加它的吸收。
1: 嗯哼，
0: 其实量是不是够了？很多人是怎么样？没把它吸收掉。
1: 对，
0: 啊，怎么能把它吸收掉呢？先吃碳水。
1: 先吃碳水。
0: 嗯，先把那个血糖、蛋白那个升高，把胰岛素叫出来，对吧？
1: 对，
0: 胰岛素是不是出来了？它能持续的让你血糖升高，对吧？它开始要降低，胰岛素要合成嘛。
1: 嗯，
0: 它把这个升高的血糖合成糖原，要储存在你的肌肉和肝脏中嘛。这个时候你就该吃蛋白质啦。
1: 嗯，
0: 而吃蛋白质怎么能增加吸收率呢？麻烦您嚼碎一点。吃肉别跟别人抢，吃到嘴里的肉嚼碎点再咽，
1: 让它更容易被吸收。
0: 当然，你看啊，想吃吃多，往往满足的是什么？叫口腹之欲。
1: 对，
0: 其实嘴巴和你舌头还有你味觉吧，但你考虑过你的吸收吗？到肠胃里，它没有办法嚼碎了给你吸收掉，最后是排出去，是不是浪费，还增加负担？
1: 嗯，
0: 对吧？最后你发现吃多了，肌肉没长，肾不行了。
1: 嗯，
0: 是的，什么问题？是吃法的问题，与蛋白质有关吗？它很冤呐、啊！你错误的吃法，最后罪魁祸首栽到蛋白质身上了，对吧？
1: 嗯、
0: 那蛋白质，那你吃少了，最后你发现你这种错误吃法还会引起的问题，所以不是蛋白质的问题，是你吃东西习惯的问题。
1: 嗯，那这是一方面，但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就摄入那些更好吸收的蛋白质呗，比如说蛋白粉，它就是液体的，最容易被吸收，那我就多补充点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
0: 嗯，还是时机问题啊，我们叫营养时机、
1: 嗯、
0: 什么时候喝蛋白粉？你训练完以后你想增肌的话，当你练完之后马上你要喝一份高糖的碳水的食物，高碳我们叫、
1: 嗯、
0: 或者叫快碳，把胰岛素怎么样提升以后再喝粉，
1: 嗯，
0: 这个时候才吸收快。但是呢，往往这种喝完也是太多的量一下进来，太多的蛋白质进来、
1: 嗯、
0: 吸收不了，因为你是空的液体嘛，就是我们说比较固态的食糜状态，只是流食通过的时候它还没吸收的流掉了。
1: 嗯，
0: 这个食物要在小肠缓慢的通过的时候才能被吸收。
1: 对，
0: 所以怎么办？所以先麻烦你增肌完练完训练了吧，你先吃一份面包或吃半份主食，对吧？又能引起血糖升高，肚子里有东西吧，这个时候再喝点蛋白粉。
1: 哦，
0: 或者你吃完了10分钟15分钟以后再喝点蛋白粉，
1: 嗯，
0: 就可以了啊，不用喝很多。
1: 嗯，
0: 一般我都喝半勺，因为它那个勺一般很大，一大勺大约在28到30克左右，半勺都够了。
1: 嗯，
0: 为什么半勺够？那一勺可能是一天的量，
1: 足以了。其实，
0: 对，
1: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科学的认识我们身体对于蛋白质的这个需求，以及该怎么进行一个科学的补充。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0: 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4: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3: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4: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

0: 杨武初，或者像杨武初的女子。对面那个仙女说，你要想见她，就必须娶她。于顺想，那次我见的那个人的背影和杨武初一样，刚才那个仙人也说杨武初升天位列仙班了，是不是杨武初下凡来见我？可能是这仙人和武初在试探我，要真的是他，本来我们就是夫妻，娶他做妻子是我的愿望，所以很痛快地说，我答应。就听对面这个仙女啊，捏着个鼻子在说，你可想好了，那个人也许不是杨武初。你看这仙人越这么说，于顺越觉得他是在试探他，更加坚定了，我愿意娶她为妻，因为她太像武初了。嗨，天下相似的人可不止一个呀，难道你都想见，都想娶人家不成？这可不是乱说的呀。上仙，我与初至诚，苍天可见，只要人家愿意，我自然求之不得，就让我见见他吧。说着于顺又磕头，
1: 好吧，不过你要在此对天盟誓，见到这个姑娘后，无论她是否是杨武初，都必须娶人家为妻。
0: 现在于顺脑袋都糊涂了，你看人呐，都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平常于顺多聪明，思维多缜密，轮到自己头上就糊涂了。他也没多想，对天发誓，苍天在上，顺我要求见刚才见到那个姑娘，无论她怎样，我都愿意娶她为妻，口不对心，天诛地。

太长了，他得慢慢的适应，模模糊糊的不敢把眼睛全部睁开。等他睁开往对面一看，嗯，刚才跟自己说话那个仙女怎么这么眼熟啊？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啊，是你呀！哎呀，你气死我了！对面这位女仙再也忍不住了，扑哧一下就乐，乐得嘎嘎，最后捂着肚子乐。哎呀，我的顺大哥，你可叫我笑话死了！为了娶个媳妇儿，你今天磕了三通头了。哎呀，你真有出息呀！谁呀？正是神明，面前哪有女仙呢？神明，是你，是你搞的鬼，你还笑呢？我说大哥呀，我可不是搞鬼，这是真的。你看着那个人，我真的给你带来了，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天咱们俩看到的雷祖娘娘。不过你可别口是心非，你可是发过誓的人，要娶人家为妻。哎呀，胡闹，她在哪儿呢？我见一见。他们刚才领你转了一圈了。他们是啊，我给你找来两个人，是双胞胎啊。就在这阵儿，从神明背后树林中走出两个女子，看样子20岁左右。这俩姑娘长得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比杨五初怎么样？咱们得说句公道话，比五初漂亮多了，透出大家闺秀的样子。每人都身穿红衣，头戴鲜花，身材个头和杨五初差不多，要是背对着人真就以为是杨五初呢。尤其是俩姑娘这模样，就像一个模子扣出来一样，长得一模一样。于顺不敢抬头啊，低着头，气得脸通红通红的。这两个姑娘来到于顺

前几天呢，我和丈夫巡湖的时候，在田边遇见他们俩，发现他们背影确实像五初姐姐，我就问他们有婆家没有，人家说没有。我们俩一想，哥哥，您都多大了，还没个妻室，将来谁照顾你啊？我们就替你向他们提婚。你还别说，这俩姐妹也早听别人说过你的大名，也是倾慕已久，说愿意嫁给你。我一看这多好啊，俩姑娘长得好，又有这个意愿，我当时啊就替你答应，就把他们带来了。神明啊，你怎么能这样？怎么替我随便答应亲事呢？是啊，我是不敢呢，又知道你犟，所以我对他们姐俩说，我呀先答应下来，但是我说了还不算，我让他亲自对你们俩说要娶你们俩为妻，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刚才你是自己说的，亲口说要娶人家为妻，这事实吧？哎呀，我不知道他们不是五初啊。哎呦，我说顺司徒啊，你可别说这话，刚才我都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了，我怕你不答应，怕你回头反悔，我再反复跟你说，可能这个人不是杨五初，你要想清楚了。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是不是你都娶人家为妻，还对天发了誓，这可不是我逼你说的吧？哎呀，刚才你是捏着鼻子说话，我没听清楚。废话，我不捏着鼻子哑着嗓子说，你能拿我当上仙，能给我磕头吗？既然你们双方见了面有情有义，行了，就把婚事办了吧。哎呀，不不不，那不行。三妈，你不答应啊？男子汉大丈夫岂可养儿无心？你已经答应人家了，又对天盟誓，怎么能出尔反尔？神明，你这事儿办的好了，我的顺大哥，俩姑娘在这，你当到人家面答应，你要是悔婚，让人家俩姑娘以后怎么嫁人呢？我看呢，就我这么办了，还不知道人家父母意下如何，这个你就别管了，俩姑娘自己过，自己能做主，是不是啊？只见陶大姐说，是，我们久闻顺司徒是大孝子，是受人拥戴的九一盟长，我姐妹愿意同守一夫，白头偕老。嗯，就这几句话，哎呀，顺愣住了，这女子谈吐不俗啊，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这回才正式看，哎呦，这俩姑娘长得太美了，上中等身材，三围很标致，丰胸细腰圆臀，生来的八丈脸，面似桃花。

可是我和人家，哎呀，不行不行，二位姑娘，你有所不知啊，顺家境贫寒，老父双目失明，继母性情急躁，到我家你们要受委屈的。特别是我已过三十，行无定所，又蒙天子垂爱，

娘这边不用商量，你们赶紧接过去办了事儿。你那边不也缺人吗？两人过了门，正好帮你干活，多好啊！这别这个那个的，走吧，跟我走，跟我走。神明拉着陶氏二姐妹程小舟离开小岛。那位说：“那些仙女呢？还有第一个仙女呢？哪来仙人呢？这就是神明和任少义安排的套，等着于顺自投罗网。第一个仙女是陶大姐，那个领路的就是陶二妹。

0: 等人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乐得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回去跟小夸父一说，哎呦，把老头子乐得原地直跳华尔兹啊！好好好，神明这丫头主意就是多，哎呀，可了了我一桩心事了。徐丫说，老爷子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1: 什么时候办？
0: 听人家姑娘的。神明说，姑娘这边啊，娘家没什么人，自己就做主，没什么意见，那用不用问问重华呀？小夸父说，不用，这个事儿我给他做主，你问他有这了那了太麻烦，我看呐，找日子不如碰日子，干脆今天晚上就给他们完婚。神明说呀，不行不行，现在重华好歹是大司徒，成亲是大事，也得对得起人家姑娘啊，这婚事还得隆重点儿。司徒成婚是什么礼啊？哎呀，咱们得找个明白人问一问呢，还得通知附近的朋友来一来呀。神明心的话，你们好大的胆子，帝女结婚哦，今天到着就成亲呢，将来天子能饶了我吗？饶了我也饶不了我丈夫啊，不行，隆重点儿。两个姑娘一到这儿也傻了，为什么呢？一看于顺这个家呀，房子挺高挺大，是新盖的，屋里头空空如也，你甭管尧帝如何节俭，那也比老百姓强的太多了，这姐儿俩是生在了天子家呀，没到过这样家里过日子呀，要啥没啥呀。女婴说，姐姐，咱们可是自己找来的这日子。妹妹，咱们嫁的是丈夫，他的人好咱们就跟他走，至于说家里贫寒这不算什么，你呀可得忍得住。那都是啊，可是咱俩就这么成亲，嗨，咱们听人家的，要不然人还不要我们呢。哎，对对对对对，女婴不敢言语了，这边安排吧。那么这司徒大婚礼仪是什么呢？有人推荐了戴水豹啊，我想起一个人，此人精通礼仪典籍，请他来准行。真是谁呢？

有志立功，无由近身，便想到自家潦倒名场半生，不禁潸然泪下。当下这三个身份不同、志同道合的人小酌细论，你一言我一语，详议面见康熙应奏的条陈，不知不觉已经是更下四漏。

若如比起来，就寒酸的多了。高士奇进京带了500两银子，他原脾气大，手面阔，竟很快花了个精光。一进门他就摆门子，却不安这里头的规矩。进一道门槛要一笔钱，处处都恐方兄当家，花了400两银子，只结识了明珠和索额图梁府里的二管家。如今点数盘算，其余2两6钱现银，欠店上的16两房饭钱尚无着落。高士奇心中虽然有气，却不知愁，照样

0: 高士奇虽每日打茶围叫戏子，闹得沸反盈天，这手头慢慢的吝啬了，知道情形不妙，这口头上需应承，颜色中便透出不恭敬来了。高士奇心里暗恨，却也无可奈何。
1: 因为前日索额图管家来说，3月15中堂大人即明示会文，叫他也去凑凑热闹，只要讨了中堂欢喜，不需会试就可见为鸿儒。眼巴巴地盼到了这一天，高士奇换下了蓝贡缎袍子，着一身青布结衫，步行来到玉皇庙街的索府。管家早在门首站着，见高士奇这身打扮，跌脚埋怨道：
0: 哎呦，老高，哎，你这叫花子打扮怎么见中堂呢？哎，你得稍等片刻，李光地大人和晋府大人正在书房和老爷说话呢。
1: 话未说完，后堂便传出送客的呼叫声，高士奇只好退到了一边。一时李光地和晋府一前一后摇着步子出来，都是脸色铁青。出了大门，两个人同时站住，李光地一一说道：
0: 进宫请。
1: 便将手一让：
0: 进请。
1: 晋府冷冰冰说道：
0: 方才所言之事还望三思啊，若惊动天听就不妥了。
1: 说罢便哈腰上轿。李光地悻悻说了一句：
0: 随你。
1: 也便登轿扬长而去。高士奇和门上众人看了都莫名其妙。高士奇见他们去了，这才转过脸对管家笑道：
0: 不要瞧我衣裳寒素，此乃书生本色，贫富富贵听天由命啊，老蔡你只管放心。
1: 说着便随着老蔡进来，却见索额图从后厅踱出来。
0: 你就是高士奇？
1: 索额图因调解李秀芝的事，晋府和

0: 高士奇见索额图如此慢客，心中一阵不快，咽了一口唾沫答道。索额图也觉刚才的问话太过生硬，舒了一口气笑起来说道，
1: 你名气不小啊，好，来了就随便坐，不要拘束。王道明老先生正出题目考教大家呢。
0: 说着便进了正堂，自坐在迎门大炕上，倚着大银枕瞧热闹。大厅中间共摆了四张桌子，只首席一桌最热闹，坐了五六个人拥着一个山羊胡子老者说笑。高士奇便知道这是所府的幕僚亲客，旁边三桌也有二十多人，这里头

0: 年人说道：“
1: 爹家，西家，此人既出大言，焉知没有实学呀？你们兄弟，且听听高先生的妙文。”
0: 高士奇这才知道，这二人是通州名士陈铁家、陈西家，他便懒懒地搓了两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嚼得咯嘣咯嘣响，一时没吭声。众人见高士奇如此狂放，不禁愕然。陈西家耐不住了，问道：“
1: 士奇先生，既云有何难哉？为甚一言不发呢？”
0: 高士奇伸着脖子，又吃一杯酒，笑道：“
1: 井上有鲤，这么破，似桃而非桃，啊，它身上少了一层毛；似杏而非杏，它身上多了一条缝。”
0: 言犹未毕，早已哄堂大笑。索图一口茶喷了出来，前襟儿都沾湿了，正想说话，却听高士奇晃着脑袋继续说道：“
1: 东风吹也摇，西风吹也动，坠于井栏之下。”

0: 作文太煞风景，我有一连请对。
1: 高士奇将筷子一放，笑道：
0: 领教领教。春海棠。
1: 高士奇不禁一怔，觉得难以对得贴切，但他毕竟是此中老手，

0: 听愣了。
1: 半夜里，学生们谁也没睡，躲在隔壁房中听先生的动静，听见他摸索着寻便壶，只捂着被子悄悄笑。只听砰的一声，老先生将便壶扔出窗外，把个瓦便壶摔得稀碎。
0: 高士奇说到这里，众人已是笑了。高士奇正言厉色的又说，
1: 第二日狗先生又换了一只稀夜壶，却不妨学生们又在下头钻了指头粗的洞，晚上淅淅沥沥撒得满床的尿。狗先生气急了，索性又换了只铁便壶，这才算安生下来。
0: 众人先听高士奇说的有趣，以为后头必是更好，谁知高士奇冰冷无味地说了，只顾自斟自酌地吃着，不再言语。索额图不禁问道，
1: 难道完了？
0: 高士奇淡淡说道，
1: 完了。只听说隔了一日，学生们问先生，瓦夜壶与锡夜壶孰佳？先生说，锡佳。学生又问，然则锡夜壶与铁夜壶孰佳？先生答曰，铁佳。你
0: 汪明道醒悟过来，听高士奇说这样的笑话，将陈氏兄弟尽情糟蹋，更将自己比作狗，气得浑身乱颤，哆嗦着手指着高士奇训斥道，
1: 读书人要循礼不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刚才我们说今天要和李教练一起来继续关注我们运动健身的话题，那自然就得谈一谈啊，在我们健身过程当中，大家最爱追求的一个训练效果，那就是增肌啊。真的是只要一说起增肌，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热血沸腾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健身房也感觉到啊，一般在增肌区那些训练的朋友们

0: 练胸，或者说是只练臀、只练腿、只练腹，就是只练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想要的一个效果，反而还会带来一些应该说叫不良的后果。
1: 嗯
0: 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就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啊，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增肌的问题上，大家应该要做到这个全面。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从刚才这几点说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良的效果，先说起啊，李教练。
1: 啊，我记得这个话题很早啊，在我做教练的早期的时候，我的大多数会员就是来就是想训练，有个具体的目标，
0: 嗯，
1: 就教练，哎，我要那个马甲线，啊，教练，我要那个胸肌特别饱满啊。
0: 就比如最近流行什么，我就想要什么样的。
1: 对啊，比如说，哎呀，老教练，我要那个蜜桃臀。
0: 对
1: 啊，我要那个铅笔腿。
0: 还有什么肱二头肌呀、啊，一定要特别的发达吗？
1: 对，然后他们给我的理由都是这样，哎呀，教练，我需要那个男人嘛，胸要大一些，
0: 嗯、
1: 这样的话。很有气势，
0: 看着很有安全感、啊、
1: 哎，对对 对, 对，然后女生想要那个马甲线嘛，夏天的时候、
0: 嗯、
1: 哇，哎，教练我就可以买那个露脐装啊，我穿出来可以炫富、
0: 嗯、
1: 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如果作为一个健身的引子开端，作为一个出发点起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啊、嗯、好歹你先有一个目标，
1: 对，
0: 一个方向
1: 很好，其实有具体目标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就是怕这个目标成了从开始制定的这个目标，然后变成了终，就是你最终的目标，所有的目标都好像只有这一个目标，
0: 就是过于局限了。
1: 对、
0: 嗯、
1: 一是短视，第二就是局限，第三就是可能之前没有锻炼的经验、
0: 嗯、
1: 所以就感觉我只要胸足够大好像就会变得很好看，或腹足够线条明显就会变得很好看。其实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
0: 嗯，
1: 那我们从哪个位置开始都可以，就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嘛，
0: 嗯，
1: 对吧，我们奥运会你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也不是只有一个项目，
0: 嗯，
1: 但这些项目并没有只练某一个部位，所以你看到运动的项目也好，包括我们的说的训练也好，它都是一个全身性的，
0: 嗯，
1: 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项目啊，不管是上肢主导还是下肢主导还是全身性的，那全身的肌肉都是要参与，只是有主有次。
0: 对，
1: 但不代表说我只用某一个部位啊，我只练胸、只练腹、只练臀，其实都没有的。
0: 嗯，
1: 而且单一的重复的动作对于我们的训练身体会引起身体的不平衡状态。
0: 嗯，
1: 短期来说就是简单的肌肉不平衡。
0: 嗯，
1: 可能从外观上前面的过大，不练到的部位会过小。那长期来看会影响关节周围的张力关系。
0: 嗯，
1: 那关节周围的肌肉张力关系如果受到影响的结果就是关节承受的压力不一样，轻则磨损软骨。

0: 松，就会感觉好像整个这个人后背是圆的，
1: 圆肩啊，
0: 对，然后后背是圆的，肩往前送的时候，整个是这种体态的时候，就好像你现在手放在桌子上，低着头，好像你是1500度的近视眼，看那个特别小的字，屏幕前特别小的字，你就得猫着这样去看。其实是你胸太紧，自然就会成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肌肉还有一个放松时的张力关系，如果你只专注于某一个部位的训练的时候，就会引起你的一些体态的问题。
1: 说白了就是它不平衡了。
0: 对，很直接来讲，就像两个人拔河。对，你老练一个部位，你老给这个队添人，那个队不添人，那边是一个人，这边变成两个人了，那这个天平自然就偏向两个人的那个方向了。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可以，不管你想练哪个部位都可以啊，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不代表你只练这一个部位。包括腹部也一样。很多朋友练那个腹，哇，他真的很投入啊，
1: 就是用各种方法都在练。
0: 对，但是只练腹的话，它的动作就是在做一个躯干的屈曲。那我们腰椎本来就是向前弯的，然后你做了特别多的躯干屈曲，腹部的收紧特别多，不练你背部的肌肉，然后你坐在这里呢，你就会也很容易也是放松的状态，时间长了以后，你的腰椎的曲度就丢失了。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练臀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练臀啊，因为这里头女性朋友特别多啊，现在练这个蜜桃臀的女生比练胸肌的男生我觉得要多。就是哎呀，为了练这个臀，各种深蹲倒蹬，对吧，臀推，各种各样的动作。但是你知道在你练蜜桃臀前期的时候，你的骨盆位置正吗？你核心有没有力？如果骨盆和核心都没有很好的控制的话，你是练不好臀的。还包括你的下肢排列。所以我看很多女生啊，用了很大的重量，结果那个臀也没练好，最后导致练那些蜜桃臀的女生练久了，他们都会跟我说，不知道练完了总会有一种莫名的腰痛。我不知道，就是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女生啊，就是，
1: 正确的话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0: 对，就是可能练臀之前要把核心要调整好，骨盆的位置要调好，核心有力，所以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训练还有我们的这个方案啊，部位，那所有涉及到的这些呢，就是它是一个全面的原则和全面的方案，绝对不仅仅只限于某一个部位。
1: 对，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先开始是以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去说，我练习臀呀，练习腿啊，练习胸肌啊，练习我的腹肌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只局限于这一个地方的练习，或者说是只追求我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练得多么的发达，或者说产生一定的效果，那一定是不现实的，并且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的。比如说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就是从外形上来看的话，首先它并不美观啊，不管是我们哪一个部位发达了，它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好看的状态，反而是会觉得有一些别扭，因为它已经超出了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功能的角度，刚才李教练也谈到了，对我们的体态造成了不平衡，那自然也会出现一些给身体上的危害。那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健身只练某一个部位，像我刚才说的只练胸啊，只练腿啊，只练臀啊，只练腹啊，甚至还有一些男士真的是比较重视上半身啊，一般我看他们练的更多的真的就是肱二头肌和胸肌，对于背肌的训练真的非常的少啊，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更重要的目的也是想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根据自己的外形体态来完善我们自己的一个训练方案，或者说应该叫它是更加个性化的一个健身方案。
0: 那首先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啊，简单分享。第一个就是你不能练只能看到镜子里的部位
1: 啊，说白了就是正面嘛。
0: 对，
1: 背面不能不管。
0: 对，就是很多训练的朋友他觉得就是我很练得很全面，你看镜子里我该能看到的部位都很饱满，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后背的部分，就是镜子看不到的部分。
1: 对，
0: 所以首先我们说先要对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体态的一个评估
1: 啊。
0: 那怎么去评估呢？就是你放松状态下能不能靠墙站立， 就是这么简单。
1: 这回是放松状态下了。
0: 对，一定是放松的状态下。原来我们训练嘛，
1: 嗯，
0: 对吧，要求你要靠墙站好。
1: 对对。
0: 对吧，为什么就是墙其实是一个参照物。
1: 对。
0: 所以呢你靠墙去站，哎，通过这个参照物来修正自己吧。现在放松状态下，你看一下你自己能不能站得好。不管两个啊，一个是正向面对墙壁，一个是背对面对墙壁。
1: 哦。
0: 对。如果你发现，哎呀，李教练怎么可能，我正向我肚子都挡住了，那是不是代表肚子太大？
1: 对，那如果

0: 比如说鼻子会贴到吗？
1: 不会。
0: 如果啊，就哪怕没有肚子的
1: 话，首先是重心。其实正向贴对墙就有点像罚站了、
0: 哦、对，面壁思过。
1: 对， 对，你先自己思过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很多这样站的时候它会有个重心问题，如果你发现这样站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靠墙，你感觉一靠墙墙有种压力会把你往后推，其实代表你平时的重心是有问题，过于靠前。
0: 哦，
1: 所以你过于靠前的时候你整个身体

0: 正面的其他部位跟墙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1: 对啊，因为我们的脚不是有一定的长度嘛、
0: 嗯、
1: 所以你自然站立的时候按道理刚好是不会触碰墙的，除非李佳亮。

0: 去请个教练去帮你解决嘛。现在跟大家讲一些，就是哎，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体态，
1: 对
0: 对吧？你先面朝墙，
1: 对，
0: 你站一下，
1: 背在朝墙的，
0: 对，你不管是比如说前面正常站立，面朝墙站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能感觉自然，不会感觉墙对你有压力。
1: 嗯
0: 啊，然后你站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哎，你不会感觉自己前后晃。
1: 嗯
0: 啊 ，OK 了，那我们就在背朝墙了。
1: 对，
0: 你背朝墙的时候，脚后跟贴在墙嘛。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你的臀你有没有贴着墙？肩膀有没有贴墙？头贴着墙以后，检查一下你的腰。
1: 嗯，
0: 就是你的头、肩、臀、脚后跟，对吧？都贴墙以后，用你的手掌放到腰的这个位置，
1: 应该是有距离的吗？
0: 有一点点，就一个手掌距离。如果你发现那个一个手臂都能穿过去的话，代表你的体态也是有问题的，你可能有骨盆前倾、腰椎过度前倾的状态。所以这种前后一评估，首先你先看一下，哎，你的基本体态 O 不 OK？ 当然，这个不代表就是说，哎呀，行了，这两个动作做完，我的体态就无敌了，并不是，这就是两个最简单的自我的评估的方法，
1: 对自己来进行一个检测嘛。像刚才李教练说的，如果有健身教练或者是我们在专业的健身机构去进行测评的话，我之前测过嘛，就是它有一个像就是在你的背后相当于一个很细的一个网格，
0: 然后巨型格，
1: 对对对，然后你就在那儿站着，前后左右，
0: 一般我们都是拍照，然后给你个牌子，
1: 对，不要再说了，
0: 正面观、背面观、侧面观，
1: 对，连侧面的也都有，
0: 对，我们都会拍照，
1: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给你真的是进行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评判你的体姿体态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来测的话，刚才李教练说的这个办法是最简单的。
0: 对，最简单的。
1: 对
0: 啊，注意是放松状态啊。
1: 对，
0: 如果你站得像军姿一般整齐的话，这些肯定都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是这种体态的话，那整体还是 OK 的啊。
1: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测的办法，先去看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之后我们再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0: 对，刚才孟莹说了，因为我们是像定制一般的去给大家讲解嘛，但是每

0: 就是59分。
1: 为什么只差一分？最高分。嗯，就是因为我们的体态姿态不是靠外界的支具护具来帮助我们维持的，而是靠我们本身肌肉的功能，肌肉的耐力和我们身体就是神经对肌肉的支配和你的

0: 周围都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那时候我就坐在自己的坐骨上了。对，所以先是收紧了，坐好了。对，你先感受一下啊。所以你收紧坐好以后呢，这个时候你好，手臂自然放松放到你的桌子上。如果你发现你的手臂放上来的时候，小臂的三分之二都没有放到桌子上的时候，或者说太低了或者说太高了，整个 肘关节以上的肱骨都能放到这个桌子上的时候，代表你座椅的高度都是有问题的。
1: 哦，这也是一个简单的自测的办法。
0: 对，我们先从习惯环境去调好。因为习惯环境是你每天大块时间所在让你肌肉产生记忆的一个部分和习惯的部分。
1: 太重要了嘛。对，
0: 所以我希望你呢能把你平时的坐姿环境工作环境这样调好。
1: 哎，那我们现在这个录音间的
0: 这个环境应该还是蛮不错的啊，非常的专业啊，凳子的高度麦克风的位置。所以呢包括你要使用电脑显示器都是这样的，保持好你的坐姿以后，你平视的位置就是你显示器的高度。如果发现你的显示器高度没法调，不够怎么办？那往往会有一些什么杂志啦书本什么的可以往下垫面。对，还有你的鼠标和键盘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两个手好了开始像擦桌子模式啊，你两个手活动这个范围就是你键盘和鼠标的位置。所以呢你能保持这样的坐姿姿势的话就 OK。
1: 那我到底需不需要后背的那个靠垫呢？对呀，我觉得一直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个靠垫根本没用啊。不是我说的啊，
0: 是孟莹说的。给我埋坑。没有没有，其实是想说实话，真的没用。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如果你觉得在这个位置困了，你可以向后靠休息一会儿。
1: 这时候是需要靠垫。
0: 一个小时或45分钟以后起来活动一下，走动一下，接个水，对吧？简单活动一下， 避免肌肉长时间保持某一姿势引起的疲劳。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说靠垫也可以靠，可以靠一下，但你坐的时候就是去收腹。

0: 对，但前提一定还是需要坚持的嘛。嗯，坚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坚持听的跟着梦莹啊，梦莹会把更多健康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大家啊。那我们说靠墙，当你能站好以后啊，我们就把手肘给屈肘打开向上，肘关节90度，
1: 还是贴墙的姿态啊，开始做一个旋转的动作了。刚才不是手是整个手臂在贴在墙壁上吗？是的。现在屈肘90度，小臂是不是离开墙壁了？然后开始做旋转。哇，怎么旋转呢？就是让你的大拇指去指向墙壁的方向，
0: 戳墙壁。
1: 对，戳墙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大臂是还在贴在墙壁上啊，
0: 对对，
1: 那个箭头的姿势还在保持住啊，去做这个动作，但要小心不准翻肋骨
0: 啊，还是收着腹，
1: 就挺出去了嘛。
0: 对，收着腹去这样做。嗯，啊，做一下这个动作。为什么？其实就是间接的变相的，因为这个动作叫做肩外旋，胸大肌有一个功能是肩内旋，其实也是在保证把胸拉开一点啊。因为我们很多喜欢练胸的朋友，其实他胸很大，但他其他功能都不太好，然后包括体态的问题。
1: 嗯，
0: 对啊，我们说上半身胸有的时候并不是，比如说女性也有刚才的问题，但不是说女性把胸练得很大，是因为它过紧。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一些活动要把胸部肩关节周围的血循环打开。
1: 对，
0: 对胸线啊，整个这一部分的淋巴循环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要做的啊。
1: 做多少呢？
0: 哎，你像聊天的时间我都做。

0: 对，这样前后幅度去，前后的幅度去做，哎，你会感觉首先要让你的活动开，
1: 嗯，
0: 不然你会感觉自己很僵硬，
1: 对，
0: 一定要活动开，
1: 是的，
0: 啊，活动开以后，加上你的手臂，两个手臂像蝶泳一样向前，低头含胸呼气，
1: 嗯，
0: 然后再挺胸抬头，再打开手臂，再向后。所以现在呢，从肩胛骨的活动加上肩关节和整个头颈椎和胸椎的活动，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幅度啊，呼气含胸低头手向前伸，吸气挺胸抬头手向后打开。
1: 我刚才觉得这个动作非常像天鹅湖里面那个天鹅在池边休憩的时候的那个动作，
0: 太美了。
1: 像自己在做的时候也

0: 来嘛。那核心的问题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进行练习吗？
1: 对，就是要练，就是刚才最简单的就是你要学会收腹。
0: 嗯，
1: 对，我们说别一说练核心就好像就是卷腹啊或平板支撑，其实并不是。你能控制好你的腹肌吗？我们简单把腹部从肋骨以下到骨盆以上分为三个区域，上腹收、下腹收、中腹收，你能依次收吗？
0: 哇，
1: 就是你要开始，就是收腹，注意啊，收腹不是绷肚子。
0: 嗯，
1: 哎，绷得很紧，来吧，你又不是金钟罩铁布衫，那个不叫，那要绷肚子没用。收腹是能把腹部收进去，就收的话，我们原来有个说法叫真空腹啊，当然这个挺难的啊。
0: 我之前看到有是专门练习，是普拉提还是一个什么训练，有教练他们当时就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哇。你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可以叫，我们以前说叫前胸贴后背，他这个叫前肚子贴后腰的那个感觉。
1: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0: 超级
1: 就好像你那个把内脏都挖掉了以后的感觉。
0: 真的，当时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因为他就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嘛，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哪，太夸张了，怎么能做到这么极致？
1: 嗯，就是比如说你肚子现在是凸出去的吧，
0: 嗯，
1: 好，把那个凸出去的曲度返回来。
0: 对，
1: 所以千万大家别。就是我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请你一定要理解，千万别说我练某一个动作能解决问题。记住啊，啊，李教练跟你分享啊，绝对不会说有一个动作能解决所有问题。
0: 对，
1: 啊，我们动作只是解决你问题的实现的每一个环节。
0: 嗯，
1: 真正解决你问题的是一套属于。

1: 你看到我们会说好多动作啊，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两个动作。
0: 对，
1: 甚至有时候，哎呀，怎么又是这个动作？其实不同的动作在不同顺序和前后下会有不同的组合。
0: 嗯，
1: 还有就是不同的效果原因就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
0: 嗯，
1: 那不同的人、不同背景人做同一个动作，收益效果也不一样。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就继续说到这个收腹啊。
1: 嗯，所以收腹除了我们刚才说，就是我先跟你说，你发现如果你真的不会收的时候， 推荐大家，我们之前教过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收腹的方法，叫做6点支撑。
0: 嗯，
1: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台面桌面的样子，你就想一个你自己在一个俯卧位，双手双膝双脚支撑在垫子上。
0: 对，
1: 然后呢，你的手臂和大腿都是垂直于地面的。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后背平，就像一个桌子一样啊，
0: 茶几啊，
1: 茶几一样，
0: 后背能搁碗水。
1: 对，其实我们说茶几的目的并不是说别的，就想说你一定要稳，
0: 对，
1: 平，对，这个平就后背，当然不是说哎拿个棍儿放在特别平，就是整体要控制住，它实际上那个木头一样，叮叮叮敲上去啊，不会坑，对吧？就是不会因为你做什么动作改变它。
0: 嗯，
1: 在这个位置借助重力去练习呼吸和收
0: 步啊，那个哑铃重量比较重的朋友们，那这个时候你的腹肌的训练感觉会非常好。
1: 嗯，
0: 如果你每天光这样的收腹，你都能练那练30秒啊，对吧？
1: 对
0: 啊，你就练30秒，你试一下。
1: 其实这么练，哪怕就没有其他更多的训练的话，让我们之前说那个肚子可能都会变小的。
0: 别告诉他们，这是秘密。OK。好了，那学会收腹了，然后体态姿态调整好了，去做这样的训练，那问题就不大。上半身常见的问题，大家自行能解决的就是这样。如果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问题啊，可能有肩关节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颈椎的问题的话，那个可能您需要咨询更加专业的这个啊人士去解决类似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习惯，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错误习惯导致的，所以先从坐姿、站姿开始，然后呢再一点点的把这个靠墙做好。我们靠墙刚才分了三个阶段嘛，一个就是靠墙靠好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屈肘开始，两个手肘向两边打开戳墙，
1: 对
0: 对吧？第三个就是贴住墙啦，然后再往上成外字啊，其实这个叫 wall angel 啊，叫墙壁天使啊，所以这是体态在经常要去做的动作。
1: 嗯，
0: 三个能做好了，你在平时哎，卧推啊或俯卧撑，哎呀，那李教练，如果没有不去健身房怎么办？我就喜欢做俯卧撑，也会有这个问题。那也很简单，做俯卧撑末端以后做一个反向的小燕飞。
1: 哦，
0: 比如说你做10个俯卧撑吧，
1: 嗯，
0: 做完以后好趴下来，手臂打开在身体两侧，然后像跳伞的那个动作一样，
1: 嗯，
0: 好，上半身往起挺，手臂向上打开，
1: 对，
0: 连续。你做多少个俯卧撑，你就做多少个反向飞，
1: 抬起来吗？其实，就是，
0: 对，其实就是一样。我们就是说，你的方案要对称平衡，
1: 嗯
0: 啊，这样才可以。
1: 对
0: 啊，
1: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上肢啊，咱们再来说一说下肢下半身，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臀呀，啊，腿呀，啊，很多朋友他练也是只针对这个部位，
0: 嗯，
1: 但是可能就忽视了，比如说就像臀。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只在意了它有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但是正确与否啊，还有就是前期

如果你连骨盆都做不好，做不到，都不知道身体僵硬的话，那你下肢的训练就是一个伪命题，就是无稽之谈，就不要谈了。所以怎么

0: 但你上半身没任何动作，就是骨盆向前翻的动作，这个叫骨盆前倾。相反，如果我要把盆脸水向后倒，那这个就叫骨盆后倾。所以你试一下，你骨盆前倾后倾的幅度一不一样，
1: 能不能做出这个动作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得先找一找想一想。对，必须得做。如果你发现这个都做不好的话，你下肢不可能好，腰也不可能好。
0: 骨盆是连接我们的骶骨、腰椎，然后再往下就是股骨，所以它连接作用，它的功能非常强大，而且它只是后侧连接这个盆儿。

你的髋关节不灵活，你的臀也练不好。你的髋关节不灵活，你的膝关节绝对有问题。就这个踢毽子怎么踢呢？就是当你两这个脚往上端的时候，端的这个位置能不能超过你的骨盆？

0: 能不能踢超过水平面，如果踢不开的话，你后背也太紧了。你不能，你是高过水平面，你还能要猫的腰弯的腿踢的，那都不算，站直了直腿踢，下面腿也站直。所以这几个点啊，骨盆的活动，踢毽子的动作，踮脚的动作，再加上直腿踢的动作，这四个动作如果你都没有做好的话，先把这四个动作做好。
1: 嗯，都是基础嘛。嗯，做好了你再说什么翘臀呐，再说什么铅笔腿了，再说什么啊，我什么
0: X 型 O 型腿，你做好这 X 型 O 型腿改善就会明显了。嗯啊，当然如果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了，什么 O 型腿是很难改善，骨骼已经会发生改变了啊。X 型腿其实可以通过训练矫正，但是如果长期保持错误姿势的话也很难，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骨骼的形态。
1: 对，依然还是要从习惯去入手的嘛。
0: 对，那都是习惯给你造成的。你现在说一两个动作练一练，练个几天就能改善，就有点天方夜谭了。
1: 嗯
0: 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先自测嘛，就和刚才我们一样。

0: 别小看你喝的粥、吃的米和面，它们中也有10%的蛋白质呢。
1: 对，
0: 啊，然后你吃的蔬菜、水果中，它们也有3%、5%，甚至10%的蛋白质。
1: 就这些零七八碎啊，加起来
0: 差不多，你午餐你摄入的蛋白质接近20到25克，甚至多点能达到30克。
1: 嗯，
0: 早餐如果你喝牛奶又吃鸡蛋的话，差不多有10到15克的蛋白质了。嗯、你晚餐但凡喝点粥、吃点，但凡你顿顿不离肉的话，你今天蛋白质60到70克。绝对是够的。
1: 嗯，
0: 我们说普通人差不多56到85克之间的蛋白质摄入每天刚好，
1: 嗯，
0: 就可以了。所以您三餐正常吃，只要不缺项不缺类都够。
1: 嗯，对。
0: 或者你说我食素，我吃豆腐，对不对？然后我再

0: 消化功能慢，它一直在胃中储留，没有办法消化进入到小肠，或者它也可以进入小肠，它没有完全消化进入到小肠，小肠消化吸收食物就不是很彻底，你怎么吃进来，明天还怎么看到它？
1: 嗯，对，
0: 就是这样。反过来，如果你是增肌的过程是反的嘛？
1: 嗯，
0: 增的过程你是希望你吃进来的蛋白质啊，是不是更多转化成肌肉啊？
1: 对，
0: 并不是增量，而是增加它的吸收。
1: 嗯哼，
0: 其实量是不是够了？很多人是怎么样？没把它吸收掉，
1: 对
0: 啊，怎么能把它吸收掉呢？先吃碳水，
1: 先吃碳水，
0: 嗯，先把那个血糖、蛋白那个升高，把胰岛素叫出来，对吧？
1: 对，
0: 胰岛素是不是出来了？它能持续的让你血糖升高，对吧？它开始要降低，胰岛素要合成嘛，
1: 嗯，
0: 它把那个升高的血糖合成糖原，要储存在你的肌肉和肝脏中嘛，这个时候你就该吃蛋白质啦。而吃蛋白质怎么能增加吸收率呢？麻烦您嚼碎一点，吃肉别跟别人抢，吃到嘴里的肉嚼碎一点再咽，
1: 让它更容易被吸收。
0: 当然，你看啊，想吃吃多，往往满足的是什么？叫口腹之欲。
1: 对，
0: 其实嘴巴和你舌头还有你味觉吧，但你考虑过你的吸收吗？到肠胃里，它没有办法嚼碎了给你吸收掉，最后是排出去，是不是浪费，还增加负担？
1: 嗯，
0: 对吧？最后你发现吃多了，肌肉没长，肾不行了。
1: 嗯，
0: 是的，什么问题？是吃法的问题，与蛋白质有关吗？它很冤呐、啊，你错误的吃法，最后罪魁祸首栽到蛋白质身上了，对吧？
1: 嗯、
0: 那蛋白质，那你吃少了，最后你发现你这种错误吃法还会引起的问题，所以不是蛋白质的问题，是你吃东西习惯的问题。
1: 嗯，那这是一方面，但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就摄入那些更好吸收的蛋白质呗，比如说蛋白粉，它就是液体的，最容易被吸收，那我就多补充点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
0: 嗯，还是时机问题啊，我们叫营养时机、
1: 嗯、
0: 什么时候喝蛋白粉？你训练完以后你想增肌的话，当你练完之后马上你要喝一份高糖的碳水的食物，高碳我们叫、
1: 嗯、
0: 或者叫快碳，把胰岛素怎么样提升了以后再喝粉，
1: 嗯，
0: 这个时候才吸收快。但是呢，往往这种喝完也是太多的量一下进来，太多的蛋白质进来、
1: 嗯、
0: 吸收不了，因为你是空的液体嘛，就是我们说比较固态的食糜状态，只是流食通过的时候它还没吸收的流掉了，
1: 嗯，
0: 这个食物要在小肠缓慢的通过的时候才能被吸收。
1: 对，
0: 所以怎么办？所以先麻烦你增肌完练完训练了吧，你先吃一份面包或吃半份主食，对吧？又能引起血糖升高，肚子里有东西吧，这个时候再喝点蛋白粉。
1: 哦，
0: 或者你吃完了10分钟15分钟以后再喝点蛋白粉，
1: 嗯，
0: 就可以了啊，不用喝很多，
1: 嗯，
0: 一般我都喝半勺，因为它那个勺一般很大，一大勺大约在28到30克左右，半勺都够了，
1: 嗯，
0: 为什么半勺够？那一勺可能是一天的量，
1: 足以了，其实，
0: 对，
1: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科学的认识我们身体对于蛋白质的这个需求，以及该怎么进行一个科学的补充。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0: 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魏延和关兴啊，奉令断后，不光是啊掩护人马往下撤，还有个诱敌的差事呢。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如果说咱们人马往下一退，司马懿肯定派兵将追赶，不管他派谁，你们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你们就是奇功一件。二将也知道丞相派了杨仪和马忠在那木门道那儿设下了埋伏，那么至于司马懿派谁来追赶，这魏延和关兴可不知道。不过这两个人呢，完全相信肯定司马懿得派人追，因为丞相诸葛亮是神算过人，不可质疑，也不能质疑，你们就不必不信。可是谁能来追赶咱呢？这二将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看来这个断后这个差事挺好啊，掩护着人马往下撤呗。实际呀，那比进宫当先锋官还难呢。这个掩护人马往下撤是个苦差事，武艺不高强不行，没有谋略还不行呢。有几位像人家赵云赵子龙似的，你看看人家赵云在岐山掩护人马往下撤的时候，最后人家是一兵一卒都没伤啊，有条不紊整整齐齐的把这个掩护的人马给你带回来了，那是多不容易啊，谁不竖大指称赞呢？可有几个能赶得上老将赵云的呢？不过魏延呐，也确实不简单。魏延告诉关兴，不管谁来追，我打头一阵，咱们一是把人马掩护好，别让大队人马受什么损伤；二呢，咱把这个追兵啊想尽办法引到木门道去，咱们就可以在丞相跟前擒功了。擒功倒是个小事啊，真能够啊把曹魏军给引到木门道的埋伏圈里，那才叫本事呢。魏延不放心，不知道司马懿派谁来追赶，说不定还许司马懿本人来追呢。他把探报打发出去探一探，当探报回来一禀报，他说司马懿派的是总先锋官张合追杀上来了。哟，魏延暗吃一惊啊，张合那是魏之名将，也可以说是自己一个老搭档了、从打襄阳开始，俩人在那儿打起来以后，这仗可没少打呀，互相都比较了解。就是说人家会什么，魏延有什么本事，张合的枪法怎么样，魏延的刀马如何，互相都十分清楚。这事儿魏延还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要是别人呢，我还真蛮有把握能把他很顺利的引进木门道，这张合

0: 引他可不得好引，
1: 那得下点功夫啊。这功夫得怎么下呢？我得吃点苦头啊，
0: 就像两军作战施用苦肉计一样，我得摆出架势来，真相输给他，确实让他把我打得狼狈逃跑。大概张和呀能确信无疑，他能赶上来，这个事儿我还真得首当其冲了。他立刻就告诉关兴，你可别多想，因为什么呢？你看看丞相交的令是咱们两个人掩护人马往下撤，想办法把曹魏军引进木门道，怎么我一个人那儿盯着呀？

官星本事再大呀，你是子侄之辈，这官星清楚。他微然一笑，魏老将军，可您一个人要与敌将交锋，我放心不下呀。尤其看报说得很清楚，司马懿派来的是张合，嘿嘿。

点儿，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哎，这么着，魏延才截住张合。这么一打，他真拉出一个拼命的架势来。但是呢，魏延呐，招法用得很巧妙，就像俩人下棋一样，他总有点啊丢招落势，就是说有点棋胜不顾家的意思。求胜心切，光去攻人家去了，这家也不堪，那居也没人管，那是马也没人看着，给人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让张合把魏延杀得亏歪假斜啊。最后让张合一个苏秦背剑反背一枪，整抽的魏延的这后背上，把后边的虎心镜都打碎了。哎呀，魏延一咧嘴，心说张合你可真够狠的呀，得亏我呀咱们一扭身子，不然的话这下抄上非吐血不可呀，跑吧。关兴真有点着急，如果魏延不是嘱咐他几句的话呀，那关兴今儿个就跟张合拼了命了，他心里头有点底数了。关兴和魏延呢一起往下拜，最后拜的这个惨斗，盔也扔了，甲也脱了，甚至于把些个蜀锦呐、锦绸锦缎全都扔在道上。呵，张合手下的这些军校就开始捡东西，也难怪啊，那些军校心里头也有个数，每次我们跟诸葛亮打仗啊，哼，总是我们吃亏，我们打败仗，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西蜀军见我

0: 山坳里头根本没有西蜀军校的踪影，就是魏延带着那残兵败将往下败呢。
1: 啊，
0: 虽是这样，张合也没十分放心，他还继续

你以为你家魏延将军惧怕你吗？今天呢，我和你一死相拼了。张合这么一听，好啊，我现在怕的不是你拼命，我是怕你跑，你从我手下跑掉那多可惜呀！我要把你捉住，回去见我家都督一交令，那该多光彩呀！你来的正好，有本事这回你别跑了。说着，两个人刀枪并举，又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魏延呐，嗨，心说可怜的魏延魏文长，多会儿也没这么狼狈过。你看看，战袍都没了，甭说盔甲了，现在可好，就穿一小汗衫儿，你就这惨相，你还跟我打呀？回头我一枪就从马上把你掀下去就得了。打着打着呀，

我说人家在这儿要有埋伏，那可就毁了。山沟当中这地方倒挺宽敞，那管什么呀？张合灵机一动，他赶忙把枪这么一晃，传令小校把后队变成前队，赶快由这山沟里边退出去。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就从他进来的那地方，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咔嚓哗啦哗啦，呵，这响声这大呀！光说什么叫山呼海啸，没有身临其境过呀，今儿可亲眼见到了，就觉得那山都在晃，真是山摇地动啊。就从他们进来那山口的地方，由上往下乱石横飞，是滚木直下呀，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张和进来的那个道给查死了。哎呀，张和大吃了一惊，不好，归途已被切断。看来呀，西蜀军大概在这儿有埋伏，此处不可久停。他抬头看了看，两边的山峰那是没法上没法爬，只有前面这一条道，必须从前面这道这杀出去，那得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怎么样也得赶快脱离这个险境。他吩咐身边这几百小校赶快随我往外冲杀，你把后边的路不是给我掐死了吗？我从前面这路口这会儿冲出去。张和呀是这么想啊，前面那路口早就给封得严严实实的了，左边山头上是杨仪呀，右边山头上是马忠，他们把这些军校分布在两旁，那个连竹

就在这功夫，忽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把这些曹魏军吓了一跳。为首的二将贾似和魏平举目这么一看呢，哟，

了他干嘛呀？谁得令啊？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曹魏的将军。贾似心说，我都让诸葛亮吓晕了，你没听吗？他那不是告诉咱们，咱们不得令能行吗？赶快回去吧，谁还敢在这愣着呀？哇，曹魏军像潮水泄潮一样全都退回来了。回来跟司马懿这么一番学说，司马懿一听，哎，一跺脚啊，君一之死，我之过也。司马懿哭了，可惜这员大将，我再坚决点就好。本来我不想啊，把追赶诸葛亮的这个将

眼看就要运至前军了，丞相怎么无故回兵了呢？这丞相诸葛亮能不愣吗？哎，不对呀，是李严给我写的信呢。

0: 说，真相大白了，是李岩扯谎了，把诸葛亮气得拍案大怒啊！这匹夫为一己之故敢误我国家大事，立刻传令将李岩捉来斩首。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6: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正说到狄仁杰单身去查访白云寺，这个白云寺啊，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风景十分秀丽，寺院香火也十分兴盛。因为这个白云寺的主持叫元。

骑士要向大人禀告。哦，狄仁杰说：“有什么喜事啊，大人呐？”佛门弟子顾梦萍，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下宏愿，愿独自捐钱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逆送往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宝殿供奉。7天49夜，刚刚铸成啊，已用黄绫宝盖装饰了。等待明日半夜子时三刻，是个吉时，就举行庆典，并有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洛阳。如此的佛门幸事，还望狄大人赏光，请狄大人明日务必来寺里亲自主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荣耀。阿弥陀佛。哦，狄仁杰一听是吗？那我明日。

整了整胡子，把话题一转，转到了正题上了。慧本法师，狄大人，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哦，大人尽管问来。今日可是你去衙里辨认那智海尸身的吗？回大人，正是贫僧去衙里认的尸。

就让他上香点烛这两件事情吧。偶尔的呢，让他出寺去收租啊、画园呀、木画呀，也就是这么。平常也没见到智海有什么行为不端的地方，料想也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即使有个把仇家，也不至于把人给杀了吧。贫僧实在是不清楚此中的缘由啊。哦，刚才法师说不知道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这个智海会不会去桑园附近的小菩提寺，或者去那曹鹤仙家，而那个杀人的凶手与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干系呀？这狄仁杰用话语开始试探了，一边说一边观察着这绘本的脸色。哎，绘本略微的一犹豫，苦笑了一下，这个贫僧就不敢妄议了，何况这小菩提寺早已经荒废，智海去那里干什么呀？再说这个曹博士乃儒派中人，与毕寺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至于这个杀人凶手是不是与这两个地方有关系，贫僧就不敢说了。哦，狄仁杰一听啊，知道这一时之间也问不出什么情由了，心中略略的那么一盘算，好吧，本官今天呢特来是向法师你询问一下此中的缘由，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能衙门里一会儿啊还会有些公务，本官就告辞了。哎呀，大人呐，您不好好的观赏一下我这白云寺周围的风景吗？哎呀，衙里有事，改日再说吧。啊，那好那好，贫僧就不留大人了，请大人明日午夜务必赏光，务必赏光啊，这个是一定的了，告辞，宋大人。这绘本一直把狄仁杰送到山门口。

用手一指他的竹杖，顾先生啊，别人竹杖只煮一只，哎呀，顾先生，你与众不同，怎么煮着一双啊？哎，顾孟平一听啊，大人不知道，那年呢，就是在这里修理一条货船的龙骨，没想到一截肢骨散了架，正打在小人的腿上啊，砸断了骨头，我这一双腿都废了。后来勉强结合了，再站起来呢，就不能走道了。如果撇了这两只竹杖，小梅就只能像个土偶一样站不起来了。哦，大人呐，洪亮洪参军把建京的事托人告诉了我。哎，小民真是羞愧难当啊，往后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人了。我这一张老脸呢，就没地方搁了。哈，顾先生啊，本官到这里正是要告诉你，范仲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查明呢。啊，顾孟平一听把眼睛瞪大了，敌的人此话当真？哦，被杀的阴妇不是建京曹氏？哎呀，大人呐，您不必瞒我了，要真的那死去的妇人是曹氏的话，我现在也不心疼了。这

哎，顾先生，你可知道那小菩提寺里的内情啊？听说那寺院原是属白云寺管辖的，现在说是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什么瓜葛丝连呢？要真的如此，智海半夜死在那桑园一带，便不足为怪了。本官想去亲自查看一番，你认为如何呢？顾梦萍用手一摇啊，大人呐、啊，小民虽诚心敬佛，却从来没去过小菩提寺啊，也是听说这个小菩提寺废了，佛像拆毁一空，而且据说那里不干净啊，时常闹鬼闹狐狸的，一片荒败，据说与白云寺也没有什么瓜葛吧？小民奉劝大人。还是不要去了好，不要去了好。狄仁杰听完顾梦萍所言，低头不语，几个手指不住地自捻着，沉默良久，一抬头又看了看顾梦萍，哈，好吧，顾先生，没有别的事情，本官告辞了。啊，听说顾先生捐钱铸了一尊大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日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邀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经答应了，是不是明晚子时，顾先生也会到白云寺啊？哦，是，正是，正是，小人明日子时一定也会到白云寺的。那好，咱们明日再见吧。狄仁杰说完话，走出了顾梦萍的船屋。了帘又走进轿子里了，轿夫重新抬起了狄仁杰的大轿。轿夫问：“大人，咱们去衙门里吗？”“不。”狄仁杰说：“咱们呀，再回白云寺啊。”轿夫一听，这什么毛病啊？刚从白云寺出来，怎么又回白云寺啊？但是轿夫他不敢问这句话呀，去白云寺就去吧。抬着狄仁杰又重新来到白云寺。这白云寺看门的小和尚一看狄仁杰大轿又回来了，十分惊讶呀，赶紧迎上来，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狄大人刚才去了，为何现在又回来了？慧本法师现在在干什么呢？我家慧本师傅此刻正在大殿做佛事呢，恐怕脱不了身。哦。没关系，狄仁杰一了帘儿，从轿子里走下来了。本官先去后殿堂等候一下慧本法师，等待慧本法师做了佛事之后再来见本官也不为迟晚呢。哎，这小和尚面带难色，但是不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就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的。又走进了白云寺里，到了白云寺一看呢，果然从大雄宝殿里传来了礼佛唱诵之声，香烟缭绕，幡幔轻拂，一片钟磬暮语念动之声。狄仁杰走进大雄宝殿，在这个门缝里往里一看呢，就看里面百十来个和尚。依照自己所穿袈裟的颜色排列，你别看这个佛家老说啊众生平等，其实佛寺里呀也有等级，而且有比较严格的等级。这百十来个和尚依照等级排列得十分整齐，就见那大和尚慧本端正立在。

0: 个和尚所拄之路出了西边的小门，然后又往北走了几十步，果然见到一条石级山道。狄仁杰迈步走上石级山道，就如同走进了奈何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

0: 呢是在32到20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体感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是体感比较舒适的。另外呢，今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啊，洗车呢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今天为您准备的两个互动话题啊，一个是世界杯啊，一个是男篮赢球。当然了，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国安后面的比赛。那主要内容呢，主要是世界杯的战报，包括一些马宁的执法的深度报道，还有国安下半赛季的前瞻，以及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战报和综合体育的消息。那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世界杯方面的内容。首先呢，还是说说西班牙吧。这个大家有没有想到西班牙终于改头换面了，是吧？
0: 我觉得这场比赛之所以能赢呢，就是亚马尔，是吧？这个亚马尔呢是首次代表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首发出场，所以呢其实从上一场比赛亚马尔下半场被替换上场之后，就能看得出来他对这支球队的重要性啊。所以今天呢这场比赛西班牙就直接让亚马尔首发了，效果非常明显啊。18岁的亚马尔呢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首球啊，其中呢在第10分钟亚马尔是在右路包抄铲射破门。

球队啊，一直是通过边路快速的次数回合的转换这么打的话呢，是能打出好看的球。但是赛会制比赛呀，这得打多少场啊？我要是一直这么跑，全可能受不了。所以他也是很好的希望通过欧洲杯之后的改进，让中场西班牙的中场发挥优势，把球推进上去之后。在危险的位置，再把球给到边路，让边路完成最后10到20米的冲击。那今天就完成了这一点啊。随后这几个进球，大家也看到啊，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而且，沙特在压制之下呢，5个中卫当中还是防不过来，一度让这个海巴里的这个后腰也回去。那沙特一度是要变成一个6后卫，但是这就是亚马尔在场的一个效果，他一个人能吸引大量的防守注意。那上半场西班牙也是一个3-0。那下半场直接把亚马尔换下来呢，西班牙就开始减速了，也确实啊，没有必要为了这一场比赛去让亚马尔过于疲劳啊。那下半场的话，西班牙还是用一个6号位的中场，一个8号位的有球中场和一个8号位的无球中场，搭配上尼克威廉斯这样一个边锋。但确实这个时候西班牙也不怎么攻得太多，加上尼克威廉斯过去这个赛季伤病多，影响到他的状态的稳定性了。这也是最后就上库库雷利亚造了坦巴蒂的一个乌龙球，最后西班牙就赢下了比赛。而沙特这是像卡塔尔一样啊，第一轮守住了强敌，第二轮就会暴露出巨大问题。那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是一支在世界杯上要防守的球队的话，那第一场你要付出大量的奔跑和辛苦，水歇也许能帮你，但是打到第二场，你的这种第一场付出的体能上的消耗在第二场会暴露出巨大问题。无论是卡塔尔惨败给加拿大，还是说这轮的沙特是惨败给西班牙，基本都是这样一个问题。而西班牙我们也发现了，他一直是希望自己通过中场。

当中，伊朗队进入比赛状态还是比较快的，也有效的或者说有针对性的去弥补自己的短板和软肋。包括这场和比利时的比赛结束以后，大家也会为伊朗队多少有些感到惋惜啊，特别是塔雷米的那粒进球啊，被吹为极限越位，确实呢有点运气不佳，而且伊朗队呢。

0: 也非常的关键。
1: 对，新西兰和埃及，再一个还真有这么一些说法。
0: 2222，
1: 对，
0: 是吧？嗯，后边西班牙在 H 组是四分啊，排在第一。也要看一下正在进行的乌拉圭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啊，下半场现在是踢到了第53分钟，乌拉圭是2-1，领先佛得角啊，这个比分呢也是上半场，就是最后补时进了之后一直保持到现在啊，后边呢。

0: 但是呢好像家庭也都是想得开的，但是马宁也说不想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希望能够保护好家人。
1: 是这个，这不是马宁采访的时候最动情的一句嘛？就是说妻子跟他说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就算有什么意外，你也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0: 嗯，
1: 这个当时，因为我在小时候，你像马宁现在是40多岁，对吧？
0: 对。
1: 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确实在刚上学的时候也见过这个来吹裁判的，
0: 嗯，
1: 就是北体的学生或者刚毕业的，一场比赛也就给100。
0: 嗯
1: 啊，就跑2小时，
0: 是
1: 我当时觉得，哎呦，真辛苦！你从北体赶到朝阳来，
0: 这个一个大斜线
1: 啊，然后就吹一场比赛，就边裁就100块钱，主裁200、嗯，我觉得嗯，确实这个是一个辛苦的行当，
0: 而且还能坚持下来啊，确实真的很热爱。
1: 嗯，
0: 当时呢，马宁已经43岁了，也很少有人相信还能再坚持下一个4年啊。因为对于裁判来说呢，世界杯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可能是最高的理想和目标，但不是终点。在那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呢，马宁回来之后还在坚持啊。他的这个性格呢，就是一定要吹到一场正赛啊。然后呢，回来之后以为啊，他会放弃，但是呢还是在坚持，一直在训练，这个年龄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啊！如果50岁还能保持高水平呢，就该继续。那么在这4年的当中，曾经的两个助理裁判搭档都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坚持下来，马宁也更换了新的搭档，在海湾杯、世俱杯、亚洲杯、阿拉伯杯一个接一个的大赛啊，马宁一个春节都没在家过。所以在当时呢，2024年初的亚洲杯决赛前啊，刚好赶上大年30了，有华人朋友送来饺子，婉拒了。为什么呢？因为关键比赛在即，饮食要更加谨慎，尤其是在决赛那几天呢，团队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腹泻啊。马宁是顶着身体不适完成那场决赛，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吧，包括训练啊、饮食啊、赛前的分析、赛后的复盘啊，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啊。这个确实让我还挺诧异的，就是对于一个裁判来说，也需要观看2-3个小时的录像啊，现在看4-5个小时，所以就是为了熟悉这些球队的一些战术啊，为了不影响比赛啊。
1: 嗯，
0: 虽然当时在工体是吧，也接了2脚球，但是真的还挺认真的啊。这一次呢，也终于圆梦美加墨了。
1: 是，确实啊，我相信，而且我相信啊，这不一定是他的最后一场比赛。
0: 是的，是的，吹了世界杯第999场球啊！现在呢，在我们正对面的这个电视转播画面当中，看到好像佛得角又进球了。
1: 是的，已经在庆祝了。
0: 真是不容易啊！一会儿我们也看看这个球怎么进的。那这样的话呢，和乌拉圭目前是又把比分追平了，追到了2-2。
1: 哦，真顽强啊！
0: 啊，看的人真的心潮澎湃啊！
1: 是的，啊，当然了，说了很多裁判的事儿啊，还有呢，球的事儿，就是这场比赛就已经有4个进球了，现在正播着这场比赛。
0: 是的，
1: 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比赛的行进，进球数量越来越多了？是本届世界杯光靠33场比赛就打进了100球，创下了1958年的最快的百球纪录啊！阿迪达斯的比赛用球呢三重浪，也是被认为是原因之一啊。那我们也是请汤彦博来分析一下，为啥这一届世界杯啊进球这么多呢？
2: 世界杯进球很多，是不是足球的大势所趋、大趋势呢？那咱们看到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已经开始打了，那回头来看呢？小组赛第一轮只有1-0，就是西班牙打佛得角，那场是个大冷门。那其他比赛当中没有任何一场是0-0，起码有一方进球，而且会出现德国7-1库拉索这样的大比分。那打进4个的、打进3个的也一把。而来到小组赛第二轮也是啊，6个的、5个的、4个的，这个就很多了啊。所以许多人会发现，哟，世界杯进球真的挺多的，这是不是足球的大势所趋呢？其实这个不是足球的大势所趋，是国际足联想挣钱的大势所趋。这个您肯定懂我这意思是什么了，因为国际足联把世界杯给扩军了。这个随着这最近几次扩军，每次扩军我们都会发现啊，这个强队遇弱队可能就踢出一个大比分。而且有时候可能强队踢的也是一个不怎么差的队，但是也能踢出大比分。那为什么呢？那首先就是因为扩军之后各大洲啊，尤其是获得了更多就是球队名额的大洲，他们的一些

附加赛的赛制是有所改变的。那这一改变可能就让许多原来可能和世界杯擦肩而过的球队拿到了机会，甚至在有些州可能就是完全根本就够不着世界杯门槛的球队呢，借着赛制啊，再加上个别球队个别传统强队的一个打盹儿，管理混乱，就拿到了进入世界杯的机会。那这样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世界杯上肯定就会出现比赛进球多的情况了，尤其像我说的强队打弱队。

那如果您是球迷，您肯定希望看到的是那种水平差距如此之大的比赛，不应该出现在世界杯当中。那这事儿就得分两头了。那如果您是资深球迷，啊，或者您是非常喜欢看细节的球迷，您肯定喜欢看到的是那种水平差不多的球队之间互相掰手腕。 啊，这个比分可能不大，但是场上内容很好，很丰富，即便进球不多，双方在一些攻防转换上能有一些非常让你觉得过瘾的东西。但如果您是一个啊希望进球多、看热闹，或者就是一个泛球迷，甚至可能就是四年一次凑热闹的球迷，那这种进球多的比赛对您来说，那真的是太过瘾了。能多看进球肯定比进球少要好得多，因为世界杯。 相对来说，本身球队的就即便不扩军的话，球队之间的差距也会比一些洲际的比赛的差距要大。那咱们常说就是说欧洲杯嘛，那欧洲杯球队之间水平相距不是很大，所以说大比分的时候可能相对少，但是也看得挺热闹。世界杯呢，本身你就要考虑各大洲的球队的入选，那各大洲的足球水平本来又参差不齐。 那都聚到一起的时候，一旦说按照一二三四档一分，这个组里边分了一个相对于南的球队，那就会这种出现这种情况。再加上如今的大扩军的一个情况，造成了世界杯当中，比分特别大的情况是很多的。那这种情况就像我说的，分两头看啊。如果您是想看内容，或者您是一个非常虔诚的。 足球迷的话，您可能会不太乐意看到这种东西，会觉得有些球队来世界杯，他就不该出现，觉得他在浪费时间和。

商业体育圈、商业体育领域来看的话，这样的进球多是好事儿啊。因凡蒂诺应该是笑的是合不拢嘴，但是对于足球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呢？更多的效果会在。

进球数是越来越多啊，可能也跟这个现在足球的发展有关系哈、啊，不再去追求场面上的控制，而追求转化啊，追求效率，追求利用任何的方式，只要能进球就。

0: 上的变化还是抵挡不住日本队的进攻哈，又是丢了四个球。
1: 没错，嗯，哎呦，乌拉圭这一球打中门柱了，有补射，有补射，球进了，这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刚说完啊，
1: 啊，越位，
0: 嗨，
1: 举旗了，
0: 白高兴一场啊。所以说回到日本队啊，确实这个昨天的比赛啊，让大家看的心情舒畅啊，的确是踢得非常的有控制力啊，不愧是亚洲排名最高的球队。
1: 没错啊，啊，这个乌拉圭的球员呢，在完成这次倒三角的传递之前啊，这就是说什么纪律性啊，踢完角球不赶紧往回走，啊，还在角旗那儿慢悠悠的等着呢，然后就处在越位位置接球了。
0: 嗯，
1: 说回到日本队啊，4-0啊，

东西，只不过日本队也在进行改变。那歇朗时期，可能日本队还是更多的想走传控足球，哎，走西班牙这套，但是发现自身的条件，那自然条件受到一定。

日本队接手就开始对球队进行改变，是追求更多的纵深打击，更多的提速。那日本队也是就此进行了改变嘛？还有就是说，日本队所踢的足球跟亚洲层面。 你会发现，日本队踢的这种整体足球、合理足球是非常强的。就是每个球员知道自己干什么，怎么把这一个又一个的人连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更多的期望着某个球星、爆种踢出好表现。所以这一点来说，日本早就超越现在的一个亚洲主流的一个风格了。因为亚洲球队一般踢得好，哎，都是说大伙儿成绩还不错啊，都表现得还行，然后大量奔跑，顽强拼搏。 然后呢，有那么一两个好一点，就两三个的球星，有一个非常好的个体的身体素质的这个优势，那把球能打出来，能踢得特别好。日本队一直以来就是踢的整体足球、合理足球，就是你很少看到日本球员做一些场上不合理的举动。尤其像我经常要解说一些欧战的话，你会在许多的球队里看到日本球员，他们不论是日本球员聚到一起的日本国家队，还是说 分布到各个俱乐部里边和其他国家球员去合作，他们都是场上踢球非常非常合理的那个，甚至可能。

发了他们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战斗力，所以说他们能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之下打出不错的一个效果。那中锋问题上，上田启士这是非常好的强点型中锋，但他绝对不是柱式中锋，他当不了支点啊。这个事儿上，这个中国和韩国都会有这样的球员，但是日本队就真的是很难有这样的球员。所以上田启士他始终还是一个强点者、游击手啊，一个狩猎者，所以这点上日本还是有上限的一个限制，就是中锋差一点，门将中卫可能有一些小隐患。我觉得他算是世界准。

0: 等日本队可能真的就是能够进入到真强队的行列了。
1: 还是缺点高个呗啊！看大家也说、说这个，日本呢很厉害的就是打转换和打传控两派切换的非常流畅。对，这个就是昨天也提到，在燃冬世界杯里也提到的，日本队现在的所谓的以我为主的踢法啊，不再是我就这样，谁来了我也就这样。而是你什么样我就能变成什么样，
2: 全场的变化非常多。刚才还跟子昂说现在伊东纯也呀、这个踢得越来越像王刚了，年纪越大

0: 你看克里娜啥时候跟你笑过？
1: 看看后边马宁还会不会在这个世界杯吹一些关键的比赛吧，尤其到了淘汰赛之后，当然我们可能更希望的是他把世界杯赛场当中这样专业的表现呢带回来，咱们也这个给其他中超的裁判讲一讲，是吧？就是一个大家呢，这个执裁执法的水平都能提升一些。
0: 有说这个把张玉宁的进球吹了，首先那个球确实越位了啊，我看着了，真的好难受啊！就是我是在电视上看的，
1: 就差一点点，
0: 对，画线真给画出来了。然后这个不是马宁看着的，马宁当时就觉得这是个好球。然后不是有场边那个镜头吗？您多去找一找，场边有镜头对准马宁，然后VAR跟马宁说这球越位了，马宁说这也越位啊。
1: 后来好像有采访，马宁说这个我当时也觉得真是个好球，但是没办法，最后只能是被吹掉了。
0: 是的，
1: 挺遗憾，确实遗憾。
0: 又说回来啊，那我们也请这个亚洲的足球的研究者王小瑞来说一说他对日本队的看法。
2: 相比较伊朗队的表现，日本队在小组赛第二轮发挥更加让人眼前一亮啊，特别是日本队目前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影响。除了三山勋、南野拓实、远藤航因为伤病无缘本届世界杯，周宝金英在首场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之后呢，也是被诊断出了比较严重的伤病。那么说第二场对阵突尼斯无法登场，甚至第三场对阵瑞典队的比赛他都得需要作弊上关。所以日本队呢，在少了这么多名主力的情况下呢，也被外界戏称为 1.5

展现出过世界顶级强队的水准。但是呢，现在这些核心球员的缺阵，其实对于日本队的战力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啊。虽然说像中村靖斗啊、林田大地啊，包括伊东纯也啊，这些球员也是很有特点啊，也是很有杀伤力的，但是他们和三山训练营措施在比赛90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能够给予的贡献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呢，现在的这支日本队，因为内部的挖潜啊，其实是很多所谓的替补去打上了主力，但是再往替补席上来看，那些所谓的替补的替补，其实和替补之间就有着实力上的这种差距了。所以呢，四保一为什么在第二场对阵突尼斯比赛的后半段啊，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派上很多年轻球员，还派上很多所谓的替补的替补，其实也是在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提前适应。

很关键的轴啊，就是他的这个中场球员，他不论是单中场双中场，但其实运转起来还是一个两人的后腰体系。这个两人的后腰体系付出大量的奔跑覆盖防守和出球，如果他俩运行的好，运转的好的话，那阿根廷的前场就会很顺。因为阿根廷的前场咱们知道已经没有迪玛利亚这样的单爆点了，没有这样的边路爆点，那怎么办呢？就是以梅西为核心，他们进行大量的轮转换位。这

0: 小的后卫的注意力的考验极大啊，
1: 嗯，
0: 这换上努涅斯了是吧？看看，看这场比赛啊，后点再去头球争你，这个球没争到，球出了底线，是不是还哦？又是乌拉圭的角球啊！这个比赛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再关注一下，有进球的时候再实时说吧啊，也看看其他的消息啊。
1: 嗯，这也有这个北青的这个文章啊，包括很多媒体呢分析日本足球，我们简单说说，大家都知道那个罗斯托夫14秒，
0: 嗯
1: 啊，肯定球迷就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说当时说两球领先比利时，哎，然后比利时靠头球啊，就是靠这种快速转换，哎，就把这个两分又扳平了，
0: 嗯
1: 啊，最后加时赛又赢了，就是这么一说哈，就是除了这个纪录片以外啊，还有什么日本足球50年啊，梦想着追上世界那一天啊啊等等。这些是国家队纪录片，俱乐部纪录片呢还有什么这个包括湘南比马，还有浦和红钻的啊，包括鹿岛鹿角的等等啊，包括球员们写的书，比如说板仓晃，大家都知道吧，现在的主力之一，写了一本书叫什么我行我上、然后中村俊辅写了本书叫什么茶之

但是呢，这支队伍也经历了一波的连平，这就说明他们其实很有韧性，很有斗志。加上苏亚雷斯他的打法本身就是防守反击，这对于王内来说呢，可能会提出更大的要求。所以呢，我觉得这场和三战队的比赛，国安队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毕竟对手对于国安队是非常了解的。当然对于国安队来说呢，从赛场上来讲，这又是一场必须拿下的比赛，因为在踢完三战之后。